0: 工厂论坛在浦东软件园举行。本次论坛以 AI 之光点亮未来工厂为主题，通过主题演讲、先锋对话、 AI 创新项目路演等丰富多彩的形式，聚焦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驱动下， AI 助力企业实现数字化智能转型。论坛上，一批灯塔工厂企业代表和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企业代表纷纷亮相，分享交流各自在 AI 加制造领域里的实践经验，共同开启人工智能赋能未来工厂的新篇章。
1: 好，欢迎收看引领去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今天我们的节目聚焦的是 AI 加制造这个话题。随着上海出台关于推进模组生成人工智能实施方案，人工智能与垂直领域深度融合成为关键发展方向，其中人工智能加制造被列为六大重点垂直领域之一。浦东作为科创引领区，多年来汇集了大量高端制造企业和人工智能创新资源，目前正在形成一批以 AI 赋能制造为核心的示范项目，力求走出一条制造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那么未来浦东在 AI 加制造这一垂直领域里还将承担哪些试点或者示范任务？未来 AI 技术在制造端的最大潜力在哪里？制造类企业又该如何提前布局？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围绕这些话题来进行探讨。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上海上智行协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沈涛先生，欢迎您。另外一位嘉宾是安杰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智能制造创新中心总负责人朱凯科先生，欢迎您。安杰伦也是荣获世界经济论坛灯塔工厂称号，入围2025年全球灯塔网络的首家浦东企业，在这要恭喜朱总。那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二位觉得人工智能加制造它最大的一个必要性和紧迫性体现在哪些方面？目前在哪些方面它已经结合了？
2: 未来这个世界上是两种企业，一种是用人工智能的，一种是不用人工智能的，最终所有的企业都会变成用人工智能的企业，这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畅想。那么到今天的确是慢慢在实现。我认为不管是在哪一个领域，它都是需要的。制造业它更需要，因为制造业实际上是创造大量的 GDP， 创造大量的财富的一个基础。这个领域里面大量的国之重器，特别是高端制造业上，人工智能它需要跟制造业的紧密的结合，它才有可能在国际竞争当中能够站稳脚跟。
3: 对很多企业来说，从一个可选题变成一个必选题，只有进入人工智能才能为未来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才是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也好，人员竞争力也好，或者是品牌竞争力也好，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
2: 几乎所有的制造业在几年前都开始慢慢的遇到瓶颈，怎么样把自动化的能进一步的提升，人工智能的出现恰恰就是可以解决到瓶颈的问题。所以说会有越来越多的制造业的企业开始用人工智能。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自动化，很多制造业它的数字化能力越来越强，所以就积累大量的数据，就能够更好的实现它的智能化。
1: 刚才在介绍当中我们提到一个词儿叫全球灯塔网络，这就要请教一下朱总了，是通过什么样的认可能够成为全球灯塔网络之一的？
3: 非常高兴的荣获了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工厂的称号。安杰伦上海工厂，我们叫制造中心，近年来也不断地通过融合我们的数字化技术和工程专长，全面地优化了从产品研发到生产全流程的产品定制化、排产自动化、生产柔性化，使得我们的生产效率提升了56%，交货周期缩短了31%，客户对交付满意度也达到96%以上。
1: 我们说到这个智能化工厂，可能会想到黑灯工厂，想到工业5G，想到数字孪生等等。安杰伦的智能化工厂用到了哪些技术？尤其是我们今天说 AI 加制造 ，AI 在哪些部分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使用？
3: 在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过程当中，我们所使用的关键技术跟业界广泛讨论的数字方案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如何高效地把这些技术应用到我们实际场景当中来，切实解决我们制造过程中发生的难点跟痛点。目前 AI 已经广泛运用到了质量检测、智能排产、更因分析、产品设计推荐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领域， 在数据的采集、分析以及执行层面都实现了全自动。但是在决策方面，目前 AI 其实主要的还是以辅助作为主，这主要是因为目前的数据质量还有待完善，以及大语言模型常见的幻觉现象，以及在我们在做关键的决策中可能会涉及到大量的非结构化的变量，以及一些经验尚无法有效的数字化，这些也是我们目前优化和突破的重点方向。
0: 作为一家分析与临床实验室技术领域的企业，多年来安杰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坚持通过技术创新引领制造的数字化与智能化，不断推动生产方式的革新。位于浦东的制造中心不仅是安杰伦全球智能制造战略的先行试点与标杆工厂之一，而且还被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认定为市级智能工厂。
4: 身后的是我们的这个数字化孪生系统，这是我们自己自主研发的。我们的数字化转型呢，是从2017年开始，2019年全面铺开，进行了全产线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转型。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生产气象、液象、质谱、光谱等多种产品的一个生产制造能力，成为了安杰伦全球仪器的中国制造中心。
0: 和以往人们经常看到的工业流水线上标准化的智能制造不同。由于产品小批量、多品种以及高度定制化，安杰伦 AI 制造的样态并不是简单的设备升级或软件堆砌，而是通过融合数字化技术与生产管理经验，重构了企业的制造逻辑与运营模式。
5: 在订单设计环节，我们让 AI 来理解我们客户的需求，从而帮他选择最合适的阀图设计。大家在屏幕上能够看到，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阀图，我们的操作工会按照这个阀图上的指示来连接我们这个复杂的气路。我们把我们产线上的人员、设备、库存和客户的需求都输入给我们的 AI 系统，它就会给出一个计划排产的一个表，员工根据这个表就能知道哪些产品应该优先履行，缩短了我们整个产品订单交付的周期，同时也让我们产线的产能利用达到最大化。我们现在利用 AI 技术来分析我们的测试数据和测试结果，找到当中的有些异常的情况，同时呢我们也利用那个生成式 AI 的技术给员工提供一些维修的建议。这里是我们的产品外观检测，利用我们自己开发的智能视觉识别系统，我们能对产品的30多种外观上的精细特征进行检测，同时呢可以看到我们产品大小不同，整个一个也能够适配不同的产品大小。我们生产的产品当中大量的使用了氦气，所以我们开发了这样一个氦气监控平台，利用 AI 算法和我们大家能看到上面的传感器来实时监测氦气使用量的微小波动和其中的泄漏情况。
0: 无论是通过人工智能替代传统的固定上下线检测，动态精准地判断氦气泄漏情况，还是结合视觉智能和协作机器人，在同一个测试站对不同型号、不同尺寸的产品进行检测，安杰伦制造中心一直努力推动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物联网等技术在制造环节的落地，推动智能化升级已成为像安杰伦这样的制造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之一。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安杰伦总部持续加大对上海制造中心的投资，大幅提升安杰伦在中国的制造能力，从而满足客户更多样化的需求。
6: 这个是我们安杰伦实验室生产力创新中心体现的呢，是未来实验室的一个场景。那主要是通过我们这边这个的 AGV 的小车来替代原来的这些重复性的像送样、放样，包括一些简单的样品切处理的工作，它可以24小时工作。那么跟我们的这种高通量的设备结合在一起，可以完全满足未来实验室的需求。
1: 像安杰伦这样的一种 AI 加制造的一种样态，是否是我们现在行业的一种共性？
2: 像安杰伦这样大面积在用这个 AI 的还没有那么多，大家更多的会在某一个环节当中去用，因为实际上用 AI 是需要大量的投入的。比如说像他们需要构建自己的团队，要把自己所有的数据结构化，要有自己的算力，要有自己部署的大模型。

无障碍设计全覆盖以外，实际上呢还考虑全龄和全民的友好，设置了功能完善的母婴、儿童、军人和重点旅客的候车区域，以及医护室，提供应急救护。东站枢纽内还将创新实施一次性安检，避免了不同的交通方式的换乘需要的多次的重复安检。三是营造舒适的候车空间环境，室内均匀设置了空调的地面送风单元，在高大空间候车厅的近人的高度区呢，形成了冬暖夏凉、梯度均匀的温度差，旅客的体感会更加舒服。我们在南北方向的城市客厅、东西方向的城市的阳台和城市的通廊，营造了宽敞明亮、

0: 合在一起的，尤其是战城一体化这样的理念，它是如何体现的？
1: 我们在
2: 精致生产力与配置全球资源的城市活力区。
0: 我知道东方枢纽也是作为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重大工程哈。那么请教一下二位，二位觉得在这个东方枢纽这样的一个超级工程当中，引领二字它的作用怎么来体现？
1: 一呢，是上海东站与浦东国际机场呢为核心，实现了空铁的高效的联运；二是呢，运营管理的一体化，在战场区创新陆地合作的模式，成立了合资公司，在全国也是首创协同的这样开发模式，打破了传统的这个陆地的这样的壁垒，统筹多种的交通方式，建立了空铁轨路协同运营管理的机制，实现了资源的整合和协同的发展。那么在战城融合方面呢，通过土地高效的集与节约的利用与多元城市功能的立体的这样一个复合，实现了由枢纽的交通中心变为城市的活力中心。在机制上呢，还专门组建了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世界企业来持续这个经营。刚才我们陈教授呢特别提出了构建的东方枢纽呢引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核心空间的载体。那么总体来看呢，在7平方公里范围呢，通过交通枢纽、战城融合和制度创新呢，将交通的流量转化为经济的增量。
3: 我觉得它在引领上面是在各个层面上都是对东方枢纽是有很高的期待，也在尝试做很多的创新的啊。无论是它从最初的这个规划设计，一直到我们现在建设运营的模式。我们都希望它的引领性，我们会把很多新技术都集中在这个枢纽的建设当中。同时在交通的组织上面啊，它也引领着我们什么叫枢纽，就多种交通方式的集成，而且以最好的方式来集疏人群和客流。那么这是我们在说综合交通啊，如何发挥综合交通作用上面也是一个集成。同时呢，在建设的实施组织上，在将来的长期运营上面都是有很多的创新，这种创新通过这种示范性的工程的建设，其实也会对我们国家很多的新的枢纽的建设，已有的枢纽的这个提质升级，都会带来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0: 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设计理念到国家战略，从交通功能到城市融合，东方枢纽不仅仅是一个交通中转站，更是上海面向未来服务长三角连通全球的重要门户。今天我们着重从建筑本身和交通功能出发，对这个新地标进行了解读。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东方枢纽的建设进度，并期待它在不久的未来成为开放型经济的新平台，引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动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我们是几点见？
2: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3: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1: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3: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4: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7: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8: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7: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

0: 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 我们不见不散。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5: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超哥，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行情，
12: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他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14: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13: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5: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6: 约邮件，
17: 约见面，
16: 约三观，
17: 约喝茶，
16: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18: 从国产崛起到全球突围，
19: 中国一定需要有这种民族品牌。
18: 一家工业自动化企业的20年坚守与突围，
19: 同时研发多种的路径，工人在工厂里打地铺，
18: 攻克核心技术，构建自主创新体系。
19: 不仅要实现自动化，还要呢为走向智能化提供基础。
18: 在跨国巨头云集的赛道中扎根生长，
20: 随着中国的技术迭代和提升，有些已经赶超海外的产品。
19: 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包括到今天还只能依赖进口。
18: 中国经营者专访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欣，精彩不容错过。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瑞奇。那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全球的工业领域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必经之路。那近年来呢，在工业自动化啊这条赛道上呢，我们看到了国内企业凭借着不断增加的研发投入和日益精进的创新能力，在一些细分的赛道已经崭露头角。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中国经营者非常荣幸请到了天津宜科自动化的创始人张鑫张总来解答宜科是如何在这场时代浪潮当中把握战略机遇，又有哪些破局之道。我们欢迎张总。
1: 这个主持人好，您好。

0: 天津颐和自动化是中国工业自动化的领军企业，于2003年在天津成立。公司专注于工业自动化产品研发与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业务涵盖传感器、控制系统、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在汽车制造、物流设备、食品制药等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另外呢，我们本期的评论员呢，也是颐和自动化的投资人啊，来自复星智能制造板块的副首席投资官马强，马总，欢迎您做客中国经营者。
1: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颐和从成立至今啊，从开始的几人团队啊，到现在上千人规模的国家级的专精特新企业啊，当初回顾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决定投身到了一个自动化啊、智能化这样的一个赛道进行创业的？
2: 应该说，回顾我的从业背景呢，我在清华读的本科啊，到德国读的硕士，94年回到天津呢，一开始帮一家德国工业传感器公司去创办独资企业。那么2000年中国加入这个世贸，中国的经济呢快速起飞，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也跟着去发展啊，这涌现了世界级的企业。但是呢，这些装备上用的这些核心的传感器、控制器件，几乎都依赖进口。
0: 嗯，
2: 那么当时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说中国一定需要有这种民族品牌、民族的工业自动化品牌来服务、来支撑这些装备制造业，为他们的量身定制，来支持他们这个发展走向世界。所以基本上带着这个理念，这个创业的。
0: 有一个民族工业化企业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历史使命啊。那现在看一看我们的颐和自动化目前提供了哪些服务啊，有哪些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
2: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是在工业控制领域，从现场的传感器相当于是工业自动化的眼睛，然后呢经过工业神经网络送到工业控制的大脑。
0: 嗯，
2: 比如说比较这个前沿的，像这个巨神智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啊，上面能用到我们的产品，用到编码器。那么像比亚迪这样的这个国内新能源汽车的代表者，它的生产线上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来帮助比亚迪呢来这个制造这个新能源的汽车。像我们国内的锂电行业的龙头宁德时代，它生产电池的设备上也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
0: 嗯，
2: 我们每年的营收呢超过10亿人民币啊，是在这个领域里边的国产品牌，我们排在绝对第一位，
0: 绝对领先的这样一个位置哈。颐和其实从2003年创业至今啊，整个行业、整个大环境其实也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哈。有没有哪些关键的转折点啊，或者是对颐和的今天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2: 我们的产品的挑战呢，第一呢就是差异化很强，上万个品种，那么背后的技术呢各不相同，需要多专业的研发的组合。第二个挑战呢，就是产品研发出来之后呢不一定能做得出来，因为它的制作工艺也非常有挑战。那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呢，是在2020年国内这个整个行业的交付供应啊，这个出现了挑战。当时我们国内很多像比亚迪、宁德时代这样的这个用户需要大量的这个投资装备，那么这上面的核心产品，过去的国外品牌这个交付不了。
0: 嗯，
2: 这个时候呢，颐和呢抓住这个契机，然后呢同时研发多种这个路径，
0: 嗯，
2: 工人在工厂里打地铺，然后呢想办法交付。那个点应该是对我们发展一个重要的这个转折点。随着这个发展呢，国内的企业对国产品牌的认知度越来越高，然后呢过去这2-3年呢出现了一个用国产品进行进口替代的一个重要的趋势。那么颐和呢作为这个行业的头部企业呢，在这个里边也获得了很多的机会，
0: 尤其是经历了2020年的重大的考验，可以说颐和也是逆势飞扬啊，获得了更加强大的市场的竞争力。我们看到复星啊，好像是2022年，
1: 我们是23年，
0: 23年
1: 投资了颐和，
0: 当时是什么吸引到了你们？
1: 是这样，复星其实大家众所周知，可能复星在消费品，但其实复星在制造业，尤其是在这个智能制造这个领域的话呢，其实是我们在2019年全资收购了一家德国的工业自动化的一个领先的企业，叫 FFT 集团。我们是100%收购它之后，然后其实我们是一直围绕着这样一个赛道或者这样一个产业平台，在做一些持续的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去深耕，去做上下游的一些投资布局。
0: 嗯，
1: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去主动发现这些企业。
0: 相信在制造业的赛道当中，你们也看了非常多的企业。
1: 对
0: 啊，那选择最后入股颐和是什么样的一些动力和亮点打动了你们？
1: 其实它是整体在这个规模， 就是收入规模体量来说的话，已经算是国产品牌里的就比较大的，或者说我们叫第一的这样一个，就在这个细分赛道里啊。那首先这个，那第二更看重的可能还是说这个公司的技术实力。
0: 嗯，
1: 因为本身我们 FLT 它其实下游主要是主机厂，那主机厂的话我们其实也是测试验证过这个宜科的产品，那就是宜科也在逐步的导入到这个主机厂，刚刚介绍比如比亚迪，
0: 嗯，
1: 啊这些或者赛力斯啊，其实所以这样机会我们也是通过验证，确实这公司的技术和产品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觉得未来这公司的发展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0: 那刚才跟着两位共同回顾了宜科的发展的历程哈，我们说时代浪潮之下可能能够去催生伟大的企业、民族的企业哈，所以张总您的感受应该是非常深的。
2: 工业自动化行业呢，过去呢主要这个市场由欧美品牌、日系品牌在主导，是吧？占据的市场份额90%以上。那么国产企业呢在不断的积累和学习，那么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呢，我感觉呢中国的工业自动化的行业在成长，中国的客户也在成长，中国客户对本土品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啊，应用场景。所以呢现在来看呢，中国民族品牌在这个领域里面在快速发展，在成长，那么市场份额呢可能这个增长到了30%左右。
0: 嗯，
2: 未来5年呢我们判断呢民族品牌要超过一半。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近年来，宜科自动化持续深耕工业自动化核心业务，在不断提高技术门槛的同时，积极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助力多家制造企业实现效率的整体提升。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大环境下，宜科将如何进一步打造开放协同的新生态，在推动行业升级的同时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那我们看到近年来宜科是着力推进了工业互联网加智能制造生态体系的建设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体系怎么
1: 他找到我们，我们这个专门为这客户呢这个量身定制开发开发出的产品呢这个性价比更高，成本更低，另外呢从性能上还超越了原来进口产品的产品这个水平。应该说我们这个工业自动化国产的民族品牌迎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良好的发展机遇。
0: 那我们刚才聊到了宜科在工业互联网数字化的这个软件方面也有着布局，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企业20年的发展历程当中，从最初的这个硬件设备的提供商，到现在是软硬件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这个提供商，这个转型是非常明显的。战略转型的背后有哪些思考和启发给到我们？
1: 工业自动化技术主要是一种运营技术 OT 技术，那么随着智能制造的发展的 IT 技术跟 OT 技术的结合是一个关键点。所以过去10年呢，我们一直在尝试，在探索，在思考如何把 OT 技术和 IT 技术结合起来，把客户制造业现场的需求跟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发展的这个趋势结合起来，提供一个整体的这个解决方案给客户呢，一个一揽子的这个选择。
0: 现在我们企业每年的这个研发投入能有多少？
1: 研发投入占比我们大概在10%啊，
0: 这么高？
1: 对，1500人的这个团队，大概里边有300个这个研发人员。
0: 像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和这样的一个人员的规模，在国内的企业当中是一个常态吗？
1: 相对我们在细分赛道里面处于比较领先的这个程度。
0: 因为跟张总可能接触了也有2-3年的时间了啊，作为复兴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投资方啊，除了我们的这个资金加持之外，还有哪些赋能到我们的企业，帮助我们的企业在关键的时点成长呢？
2: 复兴其实投资，我们说我们要做这种就是赋能式的投资，我们更多的是去赚这个公司成长的钱。我们投的一定是说我们能够比较好的赋能企业的，我们复兴自己的产业，就是以医药科技 FLT 这样一个大的工业自动化的平台，就是我们是主要给整个厂，包括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说大飞机啊，然后这些其实提供整个自动化的解决方案的。那在过程中其实需要用到非常多的宜科的产品，更多的是帮助宜科能够更好的进入到这个主机厂的这个供应链的验证体系里，之后呢就是可以其实更好的去帮他进入到这个汽车

0: 业。那另外呢，我们其实更多它也会做一些联合开发，与这些好的产品更多的去进入市场。所以这样的话呢，更好的帮助一颗进一步的成长。
1: 在海外市场的开拓上有没有一些合作？
0: 对，也是充分利用复星和我们 FFT 的全球化的优势。我们现在说这个企业必须要出海，对，出海是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跟一颗其实共同去推广在，尤其是在欧洲，包括我们布局在美洲、墨西哥、美国这些市场的进一步的推广。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在夯实国内市场的同时，宜科自动化正加速其全球化步伐，近年来相继进入欧洲、美洲等重点市场，不断将产品与解决方案推向海外。面对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与新机遇，宜科自动化将如何在深化其本土化运营的同时，在全球舞台上塑造中国制造的新名片？
1: 我们看到宜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欧美市场，出海的战略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有什么样的考量和感受？
2: 过去这几年，以宁德时代、比亚迪这样的行业龙头为代表，都在做国际化的布局，然后他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带到了海外。那这个时候他会提出呢，你的产品要符合国外的认证，要有在当地的技术服务支持能力啊，所以本身带来的需求，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工业自动化的品牌成长一定要最后要走向世界，在全球跟这些国际品牌的同台竞技去发展成长。
1: 同台竞技哈，能不能回顾一下出海的第一站是哪里？
2: 出海的第一站呢是德国。我讲德语，在德国读完书之后回到中国呢，一开始帮一家德资企业创建外资企业，做了很多年之后呢，然后带领团队创业。那个时代呢，中国工业自动化的这个状态呢，还是由德系的欧美系的企业在引领。当德国人在头脑里构思这个事儿的时候，到我们看到这个产品在中国市场，大概可能需要五年的时间。所以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说呢，我说我们不能在中国市场等待德国技术传入中国，我们今天现在我们就要到德国去跟德国同行呢一起参加展会，从源头开始呢提升我们的创新能力。所以第一站出海到德国就大概十年前，当时我们做的这么一个选择。经过十年的发展，今天来看呢，我们达到或甚至超越了很多德国同行的水平。
1: 如果是说国内国外市场最大的区别，那么给大家来讲讲。
2: 国产品牌宜科的优势呢，就是在研发效率上啊，比我们的这个国际友商要快很多啊。国际友商可能做一款产品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需要一个复杂的决策的一个流程，那么我们呢决策很快，另外可能3到6个月就可以推出一款产品，所以这种技术能力给了我们信心和底气，然后呢有机会进入到国际市场呢，跟这些国际品牌呢同台竞技。
1: 可能从最初您的这个创业的生态和今天比，在无论是中国的经济还是中国的企业，你们服务的客户，其实他们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比上不同的创业的阶段，有什么样的关键点是您特别难忘？
2: 2003年我们刚创业的时候呢，服务的客户更多是做单机的单一的设备，上面的自动化程度不算太复杂，不算太高，需要一些重要的但为数不多的工业自动化的器件。今天我们服务的客户呢，像宁德时代、比亚迪，它的这个生产线，这个厂房是巨大的，然后呢生产线很长，自动化程度非常高。那么它对这个设备的这种自动化的要求，不能损坏，不能停机，不能影响它的效率，是吧？这个整个这个行业，它都是一个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1: 跟宁德时代、跟比亚迪这些行业绝对龙头啊，在合作的整个过程当中，能不能跟大家来讲一讲里面有哪些特别精彩的、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2: 就是刚才讲到我们做的研发的这个工业神经网络，大概在2019年，然后呢推出了符合最新技术发展趋势的这个产品啊，走的一种专门的工业通讯协议，恰恰呢非常适合于锂电这个制造业的这个需求。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产品研发之后呢，宁德时代当初呢在溧阳工厂有一个项目，这个在这个项目上第一次使用这个技术。经过这个项目之后，宁德时代把这个技术呢定为它未来制造的标准啊。那么我们也是国内这个第一个厂家进入了宁德时代它的品牌目录，在这个技术方向上啊。所以呢，从那之后，宁德时代过去这几年的不断的这个扩厂的这个建设中，我们

0: 们的产品
1: 都有你们的身影，
0: 都在这个服务其中。
1: 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名录当中，又是国内的第一家，又是技术的首创，你们花了多少时间去进行研发？
0: 这个最新这一代产品的研发大概花了3-4年的时间，但是在这3-4年之前，大概也还有5-6年的时间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
1: 所以工业自动化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能感受到一科是在一个时代的浪潮当中也完成了自身的这个转型和升级。有没有哪个决策点和转折点对于今天的一科自动化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0: 大概在企业成立1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面临一个技术的一个选择点，就是继续沿着过去的单一的产品在原来的行业里边继续的在衍生和迭代，还是进一步的扩充品类，进入到更复杂的这个控制领域。那么10年前我们开始着手呢研究呢工业线上总线。工业线上总线呢，可以说对工业自动化来讲，相当于工业神经网络啊。工业自动化的大脑呢，我们叫 PLC， 光有大脑不够，还需要把通过一个复杂的工业神经网络，把现场各种传感器、执行器把它连接起来。作为民族品牌，就如果

那新华纺织集团呢，伊拿旗下头个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100%个股权，来完成华联超市个全部商业类个资产，并且拿负债一道剥离。公司个主营。

0: 一个需求，所以这种情况法院一般不会支持。
1: 那比方说啊，这个母亲呢有一些高额的费用支出，比方说医疗费之类的啊，有高额的。那退休金呢，确实是比我还要高，但是它不够。那在我退休金比他少的情况下，母亲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也要支持的，对吧？
0: 对的，听众包括他的哥哥啊，他们都有义务啊，去母亲垫付相关的医疗费用啊。当然，如果说母亲呢，如果说子女啊不垫付，那么也可以先去，不管是筹钱也好啊，支付完以后，再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啊，要求子女支付相关的费用。
1: 当然也是在子女力所能及的范畴之内。
0: 对的，这个只能说尽自己能力范围内啊，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内啊。
1: 好的，那这一问也清楚了。而且呢，如果是需要支付生活费啊，赡养的话，应该是他跟他哥哥一样的，
0: 对的，
1: 对吧？不是说就让他来支付这一个啊。
0: 对的，
1: 子女关系不和谐，确实也对老人造成了一些困扰啊。
0: 对
1: 当
0: 的，
1: 然，有时候根源在老人的身上也是有的，所以大家看一看啊，这个问题其实最美满的是怎样能够达成一种和解。
0: 对的。
1: 否则的话，你看，作为女儿，她也很心酸啊。每次买东西去，但是母亲还是对我不待见。那么，这个关键点问题出在哪里呢？是不是也可以想办法去解开一下，或者是让身边的有说服力的朋友啊，跟母亲关系好的，或者跟哥哥关系好的，怎么样能够调停一下，对吧？
0: 对的，
1: 啊，起到一些好的作用啊。好，那我们来继续看问题。于律师这一问说，我和我前夫去年2月份离婚。前段时间我听朋友讲，我前夫在我们离婚后不到半年，就和别的女人结婚，并有了共同的孩子。我严重怀疑我前夫在我们离婚前就存在婚内出轨的情形。我去找他要离婚损害赔偿，他没有当面否认婚内出轨的事实，只是反驳我说，他又不存在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家暴、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情形，并且已经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了，不同意给我损害赔偿。我想请问，我是否可以起诉我前夫主张离婚损害赔偿？可以主张哪些赔偿？他就是事后啊发现，
0: 对，
1: 应该是婚内出轨的。
0: 那么这位听众是咨询的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问题。那么原来的这个婚姻法啊，第46条呢，它是以限制性的列举方式呢，对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啊做了规定。那么包括呢，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还有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啊，这四种情形导致离婚的，那么无过错方呢？是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啊，那么这个规定呢，是我国以这种立法形式呢首次确立这种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它的目的啊是旨在填补受害配偶的损害，那么通过呢给予具有经济赔偿的和精神抚慰啊双重作用的这种抚慰金，以抚慰受害方，但是呢这个规定呢也无法对其他过错情形呢进行一个扩大化解释。啊，难以发挥离婚损害赔偿的这种适用效果，充分体现呢这个制度呢制裁导致婚姻解除的过错方的功能啊。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啊，那么民法典第1091条就采用列举式和概括式相结合的方式啊，那么在婚姻法第46条的基础上啊，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啊进一步完善，也就是呢在原有的4项的法定过错之外。又增设了有其他重大过错这一兜底性规定啊，
1: 有其他重大过错，他也没有具体列，
0: 对
1: 对
0: 的，
1: 吧？可以考虑，比方说这个婚内出轨是不是有重大过错？
0: 对的。所以呢，这个听众的前夫呢，在和听众离婚半年后就结婚生子，那么这个是很难排除啊婚内出轨的嫌疑。那么他的过错行为这种程度啊，和这种重婚啊、与他人同居。还有家暴啊、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是具有相当性的，那么已经达到了这个民法典规定的啊有其他重大过错的这个条件啊。另外，这个原来的婚姻法司法解释2也规定了这个时间的一个限制啊。 那么也就是说呢，当事人

0: 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以后，那么以婚姻法这个第46条规定的理由呢，向人民法院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1: 嗯，
0: 但是呢，也规定了当事人在离婚协议时已经明确表示放弃该项请求，或者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后一年内啊，一年后提出的，就不予支持。
1: 那这个案例当中，就是这位听友问，已经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了。
0: 对的，如果说按照原来的婚姻法司法解释是超过了啊，
1: 啊，
0: 但是呢，这个规定呢，就是不利于无过错方啊，这个他的一个权利的行使啊，那么也和这种离婚损害赔偿诉讼程序中保护无过错方的这种合法权益的宗旨也是相背离的，所以呢，这个后来就出台了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篇解释一啊，就规定了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后，以民法典第1091条规定为由向人民法院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但当事人呢，在协议离婚时呢，已经明确表示放弃该项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啊。那么这一条呢，它就删除了原来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1: 一年后提出的不予支持的那个规定。
0: 对的，
1: 等于一年后提出也要受理的。
0: 对的
1: 啊，
0: 当然不是说这个删掉了以后就没有时效的一个限制了啊。
1: 嗯。
0: 那么由于呢，这个婚姻家庭篇啊，在我国民法典体系规定当中，根据体系解释的方法，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呢，应该同样适用民法典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啊。
1: 嗯。
0: 那么无过错方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啊，应该是三年了。
1: 三年。
0: 对的。
1: 嗯。
0: 那么时间的起算呢，也是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原配偶有重大过错之计算。
1: 而且这个时间也不是指离婚以后的三年。
0: 对的。
1: 而是指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原配偶有重大过错行为之日。
0: 对的。
1: 从他知道之日开始算。
0: 对的。所以呢，这位听众那么提起离婚赔偿诉啊，这个是没有诉讼时效这个问题的啊。
1: 那这个知道之日可难说了，知道之日不是非常的主观的那个，我就是从今天才知道
0: 的。只要有相关的凭证，比如说跟朋友的聊天记录就可以证明。那么所以呢，这个听众啊是可以主张啊离婚损害赔偿。那么当然呢，关于这个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啊。那么根据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啊，那么也规定了，那么是包括物质损害赔偿还有精神损害赔偿啊。那么当然在认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时候啊，应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解释的规定啊，主要是考虑过错方的一个过错程度，还有行为目的的啊，还有方式啊场合这些具体情节以及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啊，来承担责任的这个，还有这种相应的经济能力啊，以及这个受诉法院的所在地的一个平均的生活水平啊，这些因素来综合考虑。
1: 好的，于律师，您这么一说，我们都明白了啊。所以，在这个问题当中，他说他的前夫曾经跟他是说。他又不存在重婚啊，有配偶者和他人同居等等等等的情形啊，他觉得没事儿。但是呢，于律师告诉了我们，其实在原有的四项法定过错之外，增设了有其他重大过错这一个兜底性的规定。
0: 对的。
1: 啊，所以他的前夫说的是不对的啊，不是说只有那些情形才可以主张离婚损害赔偿啊。那么关于他所说的你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也不存在了。
0: 对。
1: 所以他完全是可以去起诉的。
0: 对的。
1: 那通常像这样的起诉可以得到多少的赔偿呢？
0: 这种也是根据一个就是过错程度啊，包括男方的啊这个经济能力啊，一般主张比如说几万啊或者是10万以内啊比较合适一点
1: 啊。
0: 但是如果主张再高，那有可能法院就不支持啊。
1: 明白了。
0: 嗯，
1: 好的，那我们来继续看问题，于律师。
0: 嗯，好的。
1: 这一问说，我老婆和她前夫在上世纪80年代离婚时，他们的儿子是跟随母亲一起生活的， 一年后，我老婆和我再婚，再婚时继子已满16周岁，并已开始工作，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平时还是和我们住在一起的，直到继子结婚后才搬出。2年前我老婆过世了，继子从此以后很少来看望我。今年我住进了养老院，我的退休工资已经不够我的开销。我能否起诉继子，要求他支付我赡养费啊？所以他的问题是因为继子当时已经年满16周岁了，而且已经工作了。
0: 对，
1: 挺特殊的情况。
0: 这位听众啊，他是咨询的关于这个继父呢能否向继子主张赡养费啊。那么问题的关键啊，是双方是否形成了有抚养关系的继父子关系啊。
1: 对，
0: 那么民法典第18条规定，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啊。那么民法典第1072条也规定了，继父或者继母呢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这种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的关系的一个规定啊。也就是说呢，只要有继父呢对继子女啊进行过抚养教育，那么才产生这种法律逆制的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啊。那么当然前提呢也是继子女需要继父抚养。那么继子女呢如果尚未独立生活啊，那么是需要继父进行一个抚养。但是呢，如果说继子女呢已经靠自己的劳动啊也能够谋生啊，不需要继父提供生活啊包括教育上的一个供养啊，那么即便呢双方呢是共同居住生活，那么也不成立这种有这种受抚养教育的啊这种继父子关系的。那么双方呢仅仅属于这种姻亲关系啊。那么当然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解释编二啊也规定了，那么对于民法典第1072条中的继子女受继父或者继母抚养教育的事实，那么人民法院呢应当以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为基础，综合考虑呢共同生活期间继父母是否实际进行过这种生活照料，是否履行家庭教育职责，是否承担抚养费等因素呢予以认定。而这个听众呢和他老婆再婚的时候啊，那么继子呢实际上已经年满16周岁，并且呢自己呢 也有工作可以养活自己，那么听众呢作为继父呢没有承担抚养费，那么没有提供主要的生活供养，是不满足这种双方形成有抚养关系啊教育这种条件的啊。那么除非呢听众能够证明继子呢虽然16周岁啊已经有劳动收入，但是呢这个收入比较低，不足以养活他自己，那么听众呢作为继父呢还是长期全额的承担继子的这种生活开销，那么继子的生活呢实际上仍是由继父来供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法院才是有可能例外的认定双方呢形成这种有抚养关系的啊继父子关系啊。那么当然也要依据这种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如果说继子当时呢没有接受继父的抚养，那么双方呢没有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父子关系，那么继子呢对继父呢就不负有这种法定的这种赡养义务啊。那么听众呢请求继子支付赡养费的这个请求啊就很难得到法院支持。
1: 那我再问一下啊，如果是这个继子已经满了18周岁，比方说他后续还要读大学啊还要干嘛，那也是共同抚养的对吗？
0: 但是呢这个如果说满18周岁了，理论上呢这个继子呢就是已经是也具有
1: 成年人，
0: 对的，成年人了。那么这个呢可能法院呢就酌情啊支持啊，就不是说一定会得到法院支持啊。
1: 就是说18岁了，但是呢经济负担还是继父和他的生母一起来负担的，那么法院是酌情来看这个问题。
0: 对的，因为
1: 就是是不是形成这个抚养关系啊。
0: 对的，因为毕竟你不要说继父啊，就是亲生父亲啊，对年满18岁成年子女啊，对于他这个上学期间的这种 生活费啊或者教育费支出，那么它也不是法定的，它只是一个、
1: 嗯、
0: 对吧，基于一个父子的一个亲情啊，道德上的一个层面的一个供养啊。那么所以呢，继父呢，如果说对于年满18周岁的继子女啊，对他教育上或者生活上提供了帮助，那么这个呢也只能说是不是法定义务上那种啊抚养啊、
1: 嗯、
0: 哎，这个所以呢法院呢这个只能说酌情考虑啊，将来如果说要向继子啊追索赡养费的话啊，那么酌情考虑啊。
1: 因为你不是说这个法定的那种抚养关系了，
0: 对
1: 吗？对，如果是18岁不到的，因为他的特例是16岁已经工作了、
0: 嗯、
1: 如果还没有工作，那么他们其实是已经形成了抚养关系了，那就是有赡养的关系了。
0: 对，
1: 当然这个跟共同生活的时间的长短也是存在一定的关系的，对吗？
0: 对的，因为毕竟这个如果说再婚以后啊，一直没有离婚啊，那么在这个继父呢需要他赡养的时候呢，这个继子呢那么还是要支付赡养费的啊。但是说如果说双方后面又离婚了啊，就是亲生母亲又和继父离婚了，
1: 嗯，
0: 那么离婚之后呢，这个继子呢在未成年时候呢也没有再跟继父共同生活啊，
1: 嗯，
0: 那么继父呢也没有再对他进行一个啊抚养啊，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那么双方的这种法律关系啊，那么实际上就已经断了，
1: 也解除了、
0: 啊、
1: 跟随着母亲的离婚，
0: 对的，
1: 他、啊、也是结束了，
0: 对的，
1: 前提是他在结束的时候这个孩子还是未成年人，
0: 对的，
1: 对吧？
0: 对的。那么这种情况、嗯、如果说继父将来这个出现生活困难了，那么这个呢法院可能也是酌情来支持啊部分，但是不是绝对的啊，一定支持。
1: 嗯，好的，那谢谢于律师。稍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5: 北京时间18:00，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7: 上海第一台，
8: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9: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8: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

0: 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 我们不见不散。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4: 回到节目当中，律师教你不打官司。今天呢，请来的是东城智律师事务所的于正川律师。于律师呢，刚才解答了几个问题啊，听众朋友问题呢，可以继续留言，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呢是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添加小助手要入群，随时互动。好，那于律师，此刻我们先来分享一个案例好吗？您做一个案例普法。
5: 好的，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公房征收的案例啊。事情是这样的，西村房屋啊，是上个世纪90年代、这个大刘单位分配给他的一个婚房。那么承租人呢是大刘，后来呢，因为大刘出国，而这个大刘的弟弟啊，小刘因为没有房屋居住，那么大刘呢就好心将小刘一家的户口啊，全部迁入到这个西村房屋内。那么2010年的时候啊，大刘就加入了外国国籍，并把这个本市的一个户籍啊注销了。但是呢，这个西村房屋承租人还是一直没有改变。2024年，这个西村房屋被征收。那么区住房保障局那么就和西村房屋承租人大刘就签订了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那么约定呢，这一户呢共获得征收补偿款呢300万元。那么同时还约定啊，征收居住房屋的共有房屋承租人所得的货币补偿款归共有房屋承租人以及共同居住人共同啊共有。另外这户呢不符合居住困难户的条件。那么征收的时候啊，这个西村房屋内有4个户口，分别是大刘和小刘一家3口。那么小刘啊，随后就和大刘沟通这个征收补偿款的分割啊。那么大刘认为啊，这个西村房屋来源于他单位的福利分房，之所以将小刘一家3口的这种户口啊，那么迁到西村房屋，那么完全呢是出于照顾性质。那么在本次动迁啊，那么西村房屋的拆迁补偿呢也是属砖头，和户口没有关系。那么所以大刘就认为，那么西村房屋的所有征收补偿款啊都应该由他所有啊。那么在双方沟通无果以后啊，那么小刘一家3口呢作为原告就把大刘起诉到了法院，并在立案的时候啊就申请法院呢冻结了西村房屋的全部征收利益啊。
4: 其实就是大刘的承租房给了小刘一家居住。
5: 对的。
4: 可是大刘呢又入了外国国籍，而且呢在被征收的时候户口确实是4个，小刘一家3口都在里头。大刘的角度好像他也有道理，因为是他当时单位分给他的婚房，只是帮助小刘才让他们进来的。但是从小刘的角度呢好像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户口他们一家3口都在里头。那么到底法院是怎么看的？
5: 那么原告小刘一家啊，就主张呢，要求法院判定这个西村房屋全部的征收利益都归他们所有啊。那么小刘的理由呢，就是大刘在西村房屋征收前就已经出国啊定居多年，并注销户口，加入外国籍，而这个公房呢是属于福利保障性啊住房，安置对象呢原则上是啊中国公民啊。那么大刘呢已经加入外国国籍，不再属于安置对象，不能以这个承租人身份呢分割动迁补偿款啊。另外呢，我国。

也不承认双重国籍，一旦呢取得外国国籍呢，就自动丧失中国国籍。那么征收事务所呢，虽然可以以外籍承租人为签约主体啊，签订征收协议，但是呢，签约资格不等于啊分得这个补偿款的这种实体权利啊。那么根据关于贯彻执行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细则的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房屋征收范围内的公有居住房屋承租人户口离开本市的，本处有本市常住户口的共同居住人可以协商变更承租人。那么变更后的公房承租人呢，作为补偿签约协议签约主体的规定，那么大刘呢已经不享有房屋承租权，以及呢被征收房屋的安置补偿利益。所以呢，这个小刘呢一家三口呢，那么他们都是符合同住人条件的啊，当然就是三个条件。第一呢，就是在被征收公房处有本市常住户口；第二呢，这个实际居住满1年以上；第三呢，本市无其他福利限制的住房。那么，所以呢，小刘就认为全部的这个征收利益啊，那么都应该归他们一家三口所有，并且呢，表示他们之间呢，就牺牲房屋征收补偿款如何分配呢，就自行处理啊，在本案中啊，就不需要法院处理。那么，当然这个大刘啊，就不同意啊，原告小刘他们的一个请求。那么他提出呢，首先呢，现行法律法规呢，并未否定外国人以及境外中国公民啊，那他的一个公房承租权啊。那么另外呢，这个《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第7条也规定。

0: 逐步的导入到这个主机厂，刚刚介绍，比如比亚迪，这些或者赛力斯，就所以这样机会，我们也是通过验证，确实这公司的技术和产品。现在其实在，你看，当然主要比如说汽车行业，已经算是这个自动化或智能化的这个，比如无人工厂，它的自动化水平已经非常高了。但是其他行业其实都在逐步的在提升整个渗透率，因为很多，比如说像控制器，像刚刚说的传感器，更多的还是以欧美包括日本这些这个外资品牌占据了，比如说超过50%的以上的市场份额。所以在这个机会下的话呢，其实未来的这个空间也还是非常巨大的。
1: 可能是国外啊，也有很多巨头企业，但是现在我们自主品牌呢，也正在快速的发展，如果说来对比这样的一个竞争的态势的话，你怎么来看待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业的格局？
0: 中国的这个成本单，首先优势是非常大的，但往往可能在性能、精度、稳定性上，可能确实还有一定的距离和差距。随着中国的这样一个技术和产品这个继续的迭代和提升，比如说一颗有些细分产品，可能比如说有些已经赶超海外的这些品牌和产品，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能够逐步逐步得到下游的客户的验证和认可。那这个时候能够慢慢提升在这样一个体制渗透率，来进一步的来去占据的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份额和这个地位。
1: 那张总现在怎么去定义我们怡科自身的一个定位？我们企业的护城河在哪里？
2: 我们跟进口品牌去比较的话呢，最大的这个竞争力和优势呢，就是研发的效率和灵活性。我们在天津本地有一客户，上市公司龙头企业，装备制造业，它是需要一款呢高精度的定位和识别产品。那这个产品过去用的是进口的产品，进口的产品使用起来呢成本很高，第一，第二呢，不能完全达到客户的要求。那这时候呢，他找到我们，我们这个专门为这客户呢这个量身定制开发，开发出的产品呢，这个性价比更高，成本更低，另外呢，从性能上还超越了原来进口产品的产品这个水平。应该说，我们这个工业自动化国产的民族品牌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良好的发展机遇。
1: 那我们刚才聊到了怡科在工业互联网数字化的这个软件方面也有着布局，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企业20年的发展历程当中，从最初的这个硬件设备的提供商，到现在是软硬件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这个提供商，这个转型是非常明显的。战略转型的背后有哪些思考和启发给到我们？
2: 工业自动化技术主要是一种运营技术 OT 技术，那么随着智能制造的发展呢，IT 技术跟 OT 技术的结合是一个关键点。所以过去10年呢，我们一直在尝试、在探索、在思考如何把 OT 技术和 IT 技术结合起来，把客户制造业现场的需求跟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发展的这个趋势结合起来，提供一个整体的这个解决方案。给客户呢一个一揽子的这个选择。
1: 现在我们企业每年的这个研发投入能有多少？
2: 研发投入占比我们大概在10%啊。
1: 这么高？
2: 对，1500人的这个团队，大概里边有300个这个研发人员。
1: 像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和这样的一个人员的规模，在国内的企业当中是一个常态吗？
2: 相对我们在细分赛道里边处于比较领先的这个程度。
1: 因为跟张总可能接触了也有2、3年的时间了啊，作为复兴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投资方啊，除了我们的这个资金加持之外啊，还有哪些赋能到我们的企业，帮助我们的企业在关键的时点成长呢？
0: 复兴其实投资，我们说我们要做这种就是赋能式的投资，我们更多的是去赚这个公司成长的钱。我们投的一定是说我们能够比较好的赋能企业的，我们复兴自己的产业，就是以医药科技 FLT 这样一个大的工业自动化的平台，就是我们是主要给整个厂，包括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说大飞机啊，然后这些其实提供整个自动化的解决方案的。那在过程中其实需要用到非常多的怡科的产品，更多的是帮助怡科能够更好的进入到这个主机厂的这个供应链的验证体系里，之后呢，就是可以其实更好的去帮他进入到这个汽车行业。那另外呢，我们其实更多还会做一些联合开发，比这些好的产品更多的去进入市场，所以这样的话来更好的帮助怡科进一步的成长。
1: 在海外市场的开拓上有没有一些合
0: 也
1: 作？
0: 是，对，也是充分利用复兴和我们
1: 对。
0: FFT 的全球化的优势。我们现在说这个企业必须要出海，对，出海是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跟怡科其实共同去推广在，尤其是在欧洲，包括我们布局在美洲、墨西哥、美国这些市场的进一步的推广。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在夯实国内市场的同时，宜科自动化正加速其全球化步伐，近年来相继进入欧洲、美洲等重点市场，不断将产品与解决方案推向海外。面对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与新机遇，宜科自动化将如何在深化其本土化运营的同时，在全球舞台上塑造中国制造的新名片？
1: 我们看到宜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欧美市场，出海的战略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有什么样的考量和感受？
2: 过去这几年，以宁德时代、比亚迪这样的行业龙头为代表，都在做国际化的布局，然后他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带到了海外。那这个时候他会提出呢，你的产品要符合国外的认证，要有在当地的技术服务支持能力啊，所以本身带来的需求，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工业自动化的品牌成长一定要最后要走向世界，在全球跟这些国际品牌的同台竞技去发展成长。
1: 同台竞技哈，能不能回顾一下出海的第一站是哪里？
2: 出海的第一站呢是德国。我讲德语，在德国读完书之后回到中国呢，一开始帮一家德资企业创建外资企业，做了很多年之后呢，然后带领团队创业。那个时代呢，中国工业自动化的这个状态呢，还是由德系的欧美系的企业在引领。当德国人在头脑里构思这个事儿的时候，到我们看到这个产品在中国市场，大概可能需要五年的时间。所以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说呢，我说我们不能在中国市场等待德国技术传入中国，我们今天现在我们就要到德国去跟德国同行呢一起参加展会，从源头开始呢提升我们的创新能力。所以第一站出海到德国就大概十年前，当时我们做的这么一个选择。经过十年的发展，今天来看呢，我们达到或甚至超越了很多德国同行的水平。
1: 如果是说国内国外市场最大的区别，那么给大家来讲讲。
2: 国产品牌宜科的优势呢，就是在研发效率上啊，比我们的这个国际友商要快很多啊。国际友商可能做一款产品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需要一个复杂的决策的一个流程，那么我们呢决策很快，另外可能3到6个月就可以推出一款产品，所以这种技术能力给了我们信心和底气，然后呢有机会进入到国际市场呢，跟这些国际品牌呢同台竞技。
1: 可能从最初您的这个创业的生态和今天比，在无论是中国的经济还是中国的企业，你们服务的客户，其实他们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比上不同的创业的阶段，有什么样的关键点是您特别难忘
2: 的？2003年我们刚创业的时候呢，服务的客户更多是做单机的，单一的设备上面的自动化程度不算太复杂，不算太高，需要一些重要的但为数不多的工业自动化的器件。今天我们服务的客户呢，像宁德时代、比亚迪，它的这个生产线，这个厂房是巨大的，然后呢生产线很长，自动化程度非常高。那么它对这个设备的这种自动化的要求，不能损坏，不能停机，不能影响它的效率，是吧？这个整个这个行业，它都是一个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1: 跟宁德时代、跟比亚迪这些行业绝对龙头啊，在合作的整个过程当中，能不能跟大家来讲一讲里面有哪些特别精彩的、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2: 就是刚才讲到我们做的研发的这个工业神经网络，大概在2019年，然后呢推出了符合最新技术发展趋势的这个产品啊，走的一种专门的工业通讯协议，恰恰呢非常适合于锂电这个制造业的这个需求。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产品研发之后呢，宁德时代当初呢在溧阳工厂有一个项目，这个在这个项目上第一次使用这个技术。经过这个项目之后，宁德时代把这个技术呢定为它未来制造的标准啊。那么我们也是国内这个第一个厂家进入了宁德时代它的品牌目录，在这个技术方向上啊。所以呢，从那之后，宁德时代过去这几年的不断的扩厂的这个建设中，我们的产品
1: 技术
2: 都在这个服务其中。
1: 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名录当中，又是国内的第一家，又是技术的首创。你们花了多少时间去进行研发？
2: 这个最新这一代产品的研发大概花了3-4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三四年之前，大概也还有5-6年的时间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
1: 所以工业自动化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能感受到宜科是在一个时代的浪潮当中也完成了自身的这个转型和升级。有没有哪个决策点和转折点对于今天的宜科

0: 自动化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1: 大概在企业成立十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面临一个技术的一个选择点，就是继续沿着过去的单一的产品，在原来的行业里边继续的在衍生和迭代，还是进一步的扩充品类，进入到更复杂的这个控制领域。那么十年前我们开始着手呢研究呢工业线上总线。工业线上总线呢，可以说对工业自动化来讲，相当于工业神经网络啊。工业自动化的大脑呢，我们叫 PLC， 光有大脑不够，还需要把通过一个复杂的工业神经网络，把现场各种传感器、执行器把它连接起来。作为民族品牌，就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这样的客户到今天还只能依赖进口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最创业之初的理念支持我们，冒着风险继续投入，然后一直坚持。最后把它做成。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作为投资人也是看到我们企业的飞速发展，其实也是非常的这个激动和兴奋的啊。您对于宜科未来5到10年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展望？
2: 首先，其实对宜科未来的发展的话呢，在自己就宜科自己主力的产品啊，比如说像编码器、光感公司的主力产品上的话呢，我们希望还是说可以这个进一步的，就是未来加大研发，然后技术提升。我们说，无论是在中国市场还是在全球市场的自己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和提升自己的市场地位。那另外呢，其实就是宜科，其实在比如说未来研发更多的在控制层，包括执行层的相关的这些产品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更多开拓产品品类，这样的话更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护城河，提供多产品整个解决方案，这样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我们叫全球的领先的工业自动化的一个这个公司。对，
0: 也反过来去验证我们2023年复兴的眼光啊，和我们投后的这个赋能。那回到我们的创始人张总啊，其实我觉得您特别了不起的是专注在这一个赛道深耕20多年的时间啊，成为了我们细分领域的绝对的龙头、隐形的冠军。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和行业的发展，你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建议？
1: 对未来呢，我想呢，我们有过去20几年的积累啊，长远来看，我们肯定要建百年企业，是吧？一定会聚焦主业，坚持这个研发创新，最终呢服务于我们的客户啊，跟随我们的客户一起成长，那么把宜科呢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工业自动化品牌。
0: 我们也坚信哈，我们张总的这样的一个坚持和他的愿望能够实现，也希望在中国制造的无人区，宜科自动化能够继续探索发展的越来越好。再次的感谢两位，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中国经营者，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则是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

0: 矩阵，会有不同的软件的。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双方其实都是更好的一种双赢的这样一种选择。
0: 是的，是的。
1: 那你在一路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嗯，尤其在早期，
0: 是，
1: 你有遇到特别艰难或挑战的时刻吗？嗯，
0: 就是每一个企业都要经历几个周期嘛。嗯，那从零到一，我觉得我们完成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就是先快速的这个把我们的产品做好，然后把技术跑通。但接下来就是这个死亡之谷，就是从一到 N， 因为技术跑通并不等于商业模式跑通。嗯，刚开始是一头雾水，就是什么客户我都想要。后来发现这个把自己弄得非常累，那我们后面就把我们的客户呢进行一个非常详细的分类。我们还要分场景，纵向好多种客户，横向好多个这个场景，然后你就画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九宫格。在这个格里边，你就会发现并不是每一个格都值得我们全力投入去做。嗯，
2: 我们再看一些这样的一个技术背景优秀的一个创业团队，嗯，零到一这个过程，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接下来其实更难的是一个收敛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叫战略聚焦或者做减法，一定要逐渐的聚焦，逐渐的聚焦，就是说在刚提到的九宫格里面最亮的那一格，找到你真正可以把公司的商业闭环做出来，它是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商业模式。我们看到优秀的创业公司往往更快的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合适的一个商业化的路径，而避免更多的一个损失和时间上的浪费。所以我们关注到其实云达在这个过程里面是走得相对比较快的，也是相对比较顺的。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是云拿科技联合创始人张一梅。如今科技出海正引领中国企业迈向全球舞台。2019年云拿首次出海进军日本市场。截止目前，云拿已在全球落地了2000余家 AI 无人店方案，出海了30多个国家，标志着云拿 AI 无人店模式的标准化、可复制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潜力。无人零售赛道在未来将展现怎样的竞争格局？云拿又该如何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突出重围？2018年，云拿在上海推出了首家这个即拿即走的这个无人的概念店，
1: 是，
0: 而且目前在全球又布局了2000多家的这个门店。
1: 嗯，
0: 所以怎么去看待中国这个市场它的独特性？对于无人零售的需求和发展节奏，
1: 那像国内的话呢，有很多人呢，他现在想要做斜杠青年，他想要做一些创业的项目，那当时会有一些什么奶茶加盟店呀、餐厅加盟店呀，大家就有一个 to B 的一个很显性的刚需，就是我怎么能够投入一份事业，但是我的投入的门槛要比较低，不需要我在运营上面花太多的时间。
0: 嗯，
1: 所以我们当时就推出了我们的这个卫星门店，我们就不跟这些街店的零售商做正面的竞争，所以您可能没有在大街小巷里边看到我们的店，但我们的店其实是藏在什么地方呢？一些大的园区里边，一些大的写字楼的总部里边，一些体育场馆，各个酒店的大堂里边。这个对于中国的市场来讲，它已经足够大了。
0: 实际上，其实你们找到了无人商店在当下的这个中国更适合的一种产品模型，它的一个比如每个月的流水大概能做到多少？
1: 比如说我们在东方体育中心的那个门店，那个门店一天的销售额流水大概是8000到10000，比一个大的50平的便利店要高出3倍。它是在这个体育场馆，很多人游泳啊、打球啊，出来以后想要喝个水啊、买一些东西啊，我这个店的位置就承接了很大的流量。那个店很快，2-3个月就回本了。如果我们有一些客户，他就是有这样有独特性的位置的话，这就是一个他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和一个这个投资的路径。
0: 实际上，这过去的这些年，
1: 嗯，
0: 云南也一直在做。也一直在
1: 是
0: 找到了很多这种精细化的这个小的场景。
1: 是的。
0: 那目前如果你在全球的这个2000家的这个门店当中，中国占了多少？
1: 中国占了1半，然后
0: 1半
1: 是在国外。为什么呢？因为海外的我们大客户比较多。
0: 嗯，
1: 比如说像日本的，现在包括永旺啊、罗森啊、新加坡的711啊、Cheers 啊，都是我们的大客户。
0: 你觉得日本的这个国度它的无人零售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
1: 日本最重点的是你要找到当地的合作伙伴，并且是当地非常有影响力的这种集团公司，去和他们一起进行共创。
0: 嗯，
1: 创业这个事情呢，一个是你产品要好，二呢就是确实要有点运气。就是我们是参加了日本的一个大的创业大赛，

0: 然后我们获得了第一名，然后他当时正好要给客户去寻找无人的 AI 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去帮助他解决现在一些社会问题，比如说他现在这门店老龄化少子化，当时也是下了一个决心，因为你要去进入这个大的集团的话，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你可能要跟他一起共创一年两年三年，蛮大的一个投入的。
1: 这些年你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创业团队开始做全球化的生意，我想里面我们看到两个最核心的优势，第一个呢其实是工程落地能力，第二个是软硬件结合的这种集合集成或者说成本控制能力。
2: 嗯，
1: 需要注意的或者要避免踩的坑也有两个很重要的两个点。那第一个呢是需要熟悉当地市场，包括当地市场的商业业态，你需要找到当地更好的合作伙伴，而不是你单枪匹马杀进去就能做什么事情，还是要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那其实在不同的国家，对于数据安全，对于个人的数据隐私的保护，其实是有不同的法律的。第二个点呢，就是需要有本地化的运营能力，对于一个中国的一个品牌进入不同的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2: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当时做日本这件事情是有一定的运气存在的，那应该是你第一步迈向出海非常重要的一步。
0: 是的，
2: 当时你们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就是有纠结过吗？
0: 首先日本呢，它虽然这个国家小，但是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市场容量足够的大。我们当时跟日本一起去推进我们的 solution 的时候，它对我们的各方面的要求都非常的高，包括数据上的，然后包括认证上的，包括它的所有的文档的要求都非常非常的细，你把它吃下来了之后，它就可以非常好的帮助你去背书，以及你就很好的培养和磨练了自己的能力去把这个能力复制给其他的海外市场。
2: 所以通过日本以后，云拿制定了怎样的一个全球化的战略布局？
0: 其他的国家我们当时就是逻辑是先洒洒水
2: 啊，
0: 对，先播种一些种子，比如说把我们的这些产品啊拍摄一些短视频，然后放在 TikTok 上去获得更多的客户的咨询和客户的流资，比如说一天来100个流资，其中沙特有50个，然后花一笔钱去中东去沙特专门参加一场活动，跟当地的客户呢面对面的聊天，慢慢去尝试的。现在的沙特呀，包括我们的西班牙的一些这个客户，我们发现哎，这些国家是非常的有需求，而且全都是大额的这个复购。
2: 比如现在在全球如果这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话，就目前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前5个国家或市场是哪几个？
0: 日本肯定是，新加坡，新加坡我们这两年推得非常好。第二呢，就是一些欧洲国家，欧洲国家呢，我们之前做了法国和德国，做的都是大的零售商，像奥迪啊，像这个荷兰的 Holt， 像法国的这个欧尚。那这些呢，我们认为呢，都是我们的这种旗舰店，我们就是先把旗子插到这个欧洲的这个。
2: 欧洲的无人零售的逻辑跟你刚才说的这个逻辑有什么不同吗？
0: 欧洲的话呢，它也是，就是我们的场景也是以这个铁路、公交、机场比较多，然后北美的体育场馆是最多的，就是你能感觉到那个文化的差异。欧洲的客户哈，他动作和周期会稍微有点慢，如果我在欧洲我没有欧尚这个旗子早早的插在那边的话，我没有案例去进行转化，那我的转化效率会比较低。
2: 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沙特哈，因为其实中东也是这几年非常热门的一个这个区域，所以中东的市场，沙特的市场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0: 沙特的市场，他非常喜欢创新的东西，而且他是有一个国家的政策立的在那儿。然后当时呢，我们也是阅读了2030愿景的未来要做 AI 应用最多的国家啊，这是他的 KPI。那我们起码是跟客户的大方向是一致的。然后他们在预算上面，各个方面呢也都比较有空间。他可能很多东西都没有，但他有钱，他就可以直接从 A 跳到 D， 他不用再经历 B 和 C， 这就是非常好的客户画像。它是有空间的市场。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是云拿科技联合创始人张一梅。2023年到2024年，云拿科技加速行业场景拓展，发布 AI 无人领用舱，切入医疗耗材、工业备件管理市场，突破零售边界，向泛物资管理领域延伸，支持多品类商品精准识别，使仓储效率提升超300%。在助力企业构建无人化、智能化仓储体系的同时，降低人工成本与管理误差。未来

0: 云达科技将如何深挖垂直场景，布局第二增长曲线？
1: 虽然说最开始我们是始于零售，打磨了出了自己的能力，但后面也很快的发掘了包括医疗啊，包括其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应用的场景。
2: 是的，
1: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2: 这个跟我们对国内零售的判断有关系。现在国内零售都在做减法，然后成本上压得更低，对吧？就是每个人在选品上也做减法，这一点钱赚得不容易。那是还有国内的哪些行业我们觉得是增长空间很大啊？然后它是就是有这个非常强的需求，那我们就发现医疗行业啊，然后像工业行业，尤其是一些价格非常高的这个备品备件和一些物料，就是丢失啊、跑冒滴漏呀、蛮严重的。他要一直放一个人在那儿去管理，就是你天天拿来拿去是挺难处理的事儿，就导致呢常常会有额外的采购，还有更多的这个代之物料，那物料都挺贵的，所以这个场景呢，就我是真的是能
1: 帮他，这个客单价比较高的这个场景，
2: 对，因为我是真的是能帮他省钱，他这个物料一丢几百万就丢了，
1: 对，
2: 他就拿出来2-3%给到我，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大家
1: 是
2: 一起共赢，何乐而不为呢？
1: 那你按这个思路再往下的话，你觉得还有哪些对你来说相对比较蓝海一点的场景，还有可能被挖掘吗？
2: 其实有很多，但是我们也要考虑我们自己的资源和能力。在我们用最少资源去做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备品备件的这个场景，就是我们的技术方案不用太大的改革啊、但是只要了解客户的需求，把这个方案怎么给它布局进去就好了。
1: 你现在是融资到第几轮？
2: 我们现在 B 轮。
1: B 轮了，对不对？首先就是说你今后肯定还要持续的融资嘛。融资呢肯定还要给投资人讲故事嘛，对吧？
2: 说实话我们这两年真的没有想过去给投资人讲故事了对，我们这两年最主要想是要对投资人负责任，
1: 所以这两年并没有觉得说我现在要去马上再去融资，而是其实真的要把，
2: 对，就是融资它是一个阶段的，就是我在我现在我已经 break even 跑通的同时，我自己非常健康的同时，现在这个先把自己生存做好的同时，然后我再去这个看额外的机会。
1: 那我们听听这个投资人的这个视角哈，你对他未来的发展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吗？
3: 刚才主持人和这个 Rosie 讲到了他的第二曲线的这个事情，其实这是公司的发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我觉得在零售的这个经历里面给客户提供了三个核心价值，第一是体验价值，第二是成本价值，第三是数据价值。云达现在走出了第二曲线呢，刚才 Rosie 也举到过一些例子，工业备件领域，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空间里面所有的仓储备件领域应该都可以去做一些尝试。
2: 是。
3: 那同样我觉得云达其实在零售这个行业走出了一条路，就是在中国国内打磨好它的一套解决方案之后呢，我可以很快的把它复制到不同的国家地区。那同样在医疗在工业备件这些领域里面，我有这样的一个模块化的一个可标准化复制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标准化的推向全球的市场。
1: 所以目前哈、从云南的这个营收结构来说，国内国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占比、然后这个第一增长曲线和第二增长曲线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占比？
2: 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国内国外一半一半
1: 啊，
2: 第一增长曲线、第二增长曲线在国内一半一半、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这个
1: 平衡的
2: 三个球在手里玩、所以我现在也就是您说的第四个球，我可能要这三个球
1: 先倒腾一会儿，
2: 对，现在经济情况下生存第一。
1: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无人零售，这两年开始感受到了一些这个热度了，一旦有热度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巨头，所以怎么来看无人零售接下来如果从3-5年的这个时间周期，它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竞争格局？
2: 我们现在呢考虑的我们的无人零售就是以这个 micro market 这个场景为主、我觉得如果有巨头他要做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可以作为他的供应商啊、或者是他的技术提供方，做我们的目标客户，我们精准客户、不要被自己的欲望所那个裹挟。
1: 那从投资人的角度怎么来看这个无人零售这个赛道接下来的可能的一些格局？
3: 无人零售其实是一个本质上还是一个线下的一个生意，线下的生意和线上生意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它需要融入到现有的商业生态里面，规模化复制的是融入到各个的一些以前大家关注不到的一些应用场景里面，这样的一些应用场景。刚主持人也提到巨头的，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巨头，但其实他们后来并没有把这个方向坚持下去。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是这个市场它不是一个 可以完全颠覆的一个市场，而是要融入到现有的商业业态里面的一个市场。
1: 嗯，
3: 那这样的市场对于巨头来讲，尤其对于线上巨头来讲是没有太大的兴趣的，但是对于云达这样的一个公司来讲的话，它的更灵活。
1: 嗯，
3: 在不同的各式各样的场景里面有更多的一些落地。
1: 所以刚才我觉得可能张总给到的答案，包括可能也是投资人的共识，就是我现在可能不会去盲目做战略上的扩张。五年之后的云达，
2: 嗯，
1: 你会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子？
2: 五年之后的云达可能在海外市场上面，一些我们的重点国家，你就会看到很多我们的方案，比如说711啊、罗森啊，他们的一种新的电型。究其他最后的技术方案都是我们这家中国公司提供的。
1: 嗯，
2: 我这个线下终端的数据，有一定的丰富度的时候，然后我喂给大模型，是不是会有一些行业上的变革啊？这个是我们这个技术的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增长空间。
1: 嗯，
2: 就是我其实是在用一个新一代的语言先去做这个基础设施的事情。
1: 那从投资人的角度，对五年后的云达有什么样的期许？
3: 我们希望通过云达的技术，对于线下的包括零售在内的这些业态，可以给到更好的类似于线上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我想这其实也是我们在看到的一个现实世界数字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好，那再次感谢两位做客中国经营者，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4: 用年年积余的从容化解瞬时决策的匆匆，用有价值的声音繁荣每一刻蓄力的光阴。第一财经广播，带你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5: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6: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5: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6: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5: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6: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7: 什么是上海的温暖？无论你加班到多晚，繁华街道上每一束照亮你回家路的灯光，或许就是属于你的上海温暖。
8: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

来，少部分的个人大户，那么就2578万加进。那么2578万跟3702万比的话，占比85%。也就是讲，85%的人，大家算账是搿能介算的。3702万股的持股者，为啥道理看好搿只股票？伊就是相信搿是国产替代的全功能的 GPU 头部公司，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所以讲，伊会得不断的辣辣搿只股票高头持有做差价，对吧？那么搿是看好搿只股票的长远发展。那么伊买进去的价格，那么就比较高，500块到900多块。那么另外一部分人呢，伊勿是搿能介想的，2578万股的持股者，伊勿是搿能介想的。搿一部分的公募基金的配股，社保，包括是固定大户啊、私募基金啊。那么伊搿个持股的价格是多少？是当辰光是按照113.25块买来，113.25块买来，现在是多少？现在是500块。那么伊就想想啊，3倍多。辰光只有多少？辰光只有半年，那么没啥不报的理由的啦。因为伊追求的是啥么子？追求的是财务性的投资，所以半年有3倍的收益，各种投资回报全世界寻不着的啦。那么在那个种情况下头呢，就两种的持股的观念形成了对冲，最后形成的平衡就是啥么子？股股的向下打破，对吧？那么。搿是要值得关注的，就是搿种结构问题。那么另外个呢，搿一个行情是已经结束还是开始？实际高头应该讲是刚刚开始。为啥道理呢？因为搿只股票现在是流通股是5600万股了，但是5600万股占4.71%的总股本，只占11.9%，12%也勿到。那么按照通告啊，大家 F 十可以去看一看。到今年的12月5号，有1.8591亿股法人配售股上市，搿是多少？法人配售股上市，搿个要赚到多少？搿是要翻两倍了，对吧？现在只有5600万流通股，接下来是1.85、1.86亿股的法人股配置上市。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即使到12月份。上市的流通股只占到51%啊，要到啥辰光才结束？到就是2028年的12月5号，后年2年半以后全部接近完毕。所以讲对上市公司来讲呢，实际高头带来一个难题啥么子？就是讲侬 IPO 的辰光是可以老闹忙啊，可以老闹忙。那么上市以后，公司呢就离不开估值，离不开回报。就是讲，侬可以靠阿拉叫财技，就是通过高智商的财务运作。那么侬可以运作一段辰光，但是侬上市了以后，侬面对的是社会公众，就是讲还是就是要回到估值高头来。那么搿是第二规则的，第三规则啥物事？接下来就是讲搿批高价放股票，那么是否会引起连锁反应？那么搿个礼拜阿拉看到了一只股股，我礼拜呢就是讲有一只叫摩西股份，也是当辰光跟摩西人是一道上市的。那么伊有得1396万股价金，要赚到现有的流通股的42%啊。辰光啥辰光？我礼拜四，所以我礼拜四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观察点。那么市场总归会得形成平衡的，对吧？形成了平衡了以后呢，就是讲，那么实际高头就市场更加有利于市场啊，回到一个真正的估值高头来。那么现在的市场，一只股股伊不影响整个的大盘，但是如果讲伊是个市场的结构性的问题，那么搿就需要考虑估值啊，考虑估值，因为做投资的啦，伊追求的毕竟还是回报。那么有些股票你可以跟了伊做差价啊，不管是低吸高抛也好啊，做空头回补也好，但是讲到底还是要看伊搿个结构啊，否则的话呢，侬像搿种辣辣空中楼阁当中的搿些股股啦，侬不管是啥个量化交易，不管是来回侬啥个技术再高倒差价，一旦股价的结构伊散脱了，一个倒再冲。那么伊就会得侬忙了半年、忙了一年的各种辛苦，
就变成

0: 一场百姓苦。那么所以讲呢，辣辣市场的操作当中，那么像类似各种风险，还是需要提前认识的。那么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季的理财音轻松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音轻松”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伤害让我越看越爱，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伤害大家都在。伤害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0: 再伤害我们的最爱。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力气。
6: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7: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6: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7: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6: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8: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9: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正途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0: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1: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

0: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5: 报时新经济，
6: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5: 点击新未来，
6: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7: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8: 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9: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4: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0: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1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由中国电子学会、世界机器人合作组织共同主办，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为全球奉献一场科技盛宴，打造产业高地，构建合作桥梁，共享发展机遇，努力让机器人技术更好地惠及全人类。以下就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
12: 让我们有请新海图人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高继阳分享从开发者到生产力开源开放加速具身智能落地。 Please welcome Mr. 高继阳 Founder and CEO Starsea AI Technology。
13: 今天呢，我给大家报告的这个主题呢叫做从模型到生产力。那么生产力这个关键词呢，其实也是新海图公司从创办开始啊，一直给自己这个一个坚定不移的使命，就是我们希望呢能够把具身智能真正的应用到物理世界当中，产生生产力，让机器人能够这个解决实际的问题去干活。而且呢，我们很早的就意识到，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呢，这个核心的驱动力啊还是来自于这个基础模型。我们就希望呢通过这样的一个图表，首先来描述一下我们是怎么看待的以基础模型作为核心驱动力的具身智能产业化的这个进程啊。那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分割线呢，我想在2026年之前啊，模型能力其实还很弱，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以模型能力作为核心驱动力的商业化。那么大量的这个机器人的销售呢，核心呢还是以整机的这个销售为一个主体。但在过去的一年啊，我们看到基础模型的这个能力的这个进展非常的快啊，从2025年开始啊，到现在过去的这18个月的时间里面，全球呢一共出了这个100多款啊这个开源的基础模型啊，而且是每3个月我们就看到一些进步。那所以呢，从今年的下半年到明年再到2028年，我们看到就在这个阶段啊，整个的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商业化的进程里面，会逐渐出现我们叫做方案订阅的这样的模式。那么也就是说，我形成了在某一个具体的这个物理这个生产力场景当中的解决方案，那么客户呢其实为了这个解决方案再去付费，而整机呢其实这个方案的一个载体。那么随着智能的通用性的这个进展，从单一场景有用到多场景啊，跨任务有用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具身智能产业的这个商业模式，核心商业模式会再一次发生变化，会变成以物理世界 token 销售为主体的。而在这个整体的进程当中，我们看到啊，

生成智能一方面是整机，另外一方面是智能，整体的价值量也会从整机逐渐迁移到智能方面。那么去年、今年啊，我们看到就是基本上行业里面这个包括我们自己啊，销售整机啊，不同产品大概毛利率40%到60%。那我们相信呢，到了这个第二阶段，也就是说方案订阅的这个阶段，毛利率可能会降到20%左右。而到了这个真正的 token 销售的这个阶段啊，整机有可能变成一个负毛利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要的是这更多的终端出现在物理世界当中，才有更多的这个具身智能基础模型的 token 的消耗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整个由模型能力牵引的具身智能产业化的一个过程。那么正是带着这样的认知啊，所以我们首先给新亚洲自己的定位啊，我们就要说我们是一个具身大脑公司啊。那么，经过过去这个3年的这个奋战，我们呢也取得了很好的这个成果啊。我们现在的这个基础模型稳居全球的第一梯队，而且事实上呢，我们在8个榜单上面啊全部排名第一。我们今年的2季度啊发布了我们的这个 G0.5 的模型，啊，今年的1季度呢发布了我们的这个FastWAM 的这个最新的模型架构啊，都是在全球范围内引领行业进展的。在今年8月份，这个海外有一个全新的榜单啊，叫这个 benchmark 叫 RoboDojo 啊。那么在第三方的评测当中啊，我们的 G0.5 模型再次拿到了这个行业第一啊。那么这个行业第一背后到底代表了什么？怎么来去描述我们的模型能力啊？那我们用这样的一句话去做概括，我们是创新的采用了这个统一自回归架构啊。用单一模型贯通了零样本泛化、通用抓取啊和长程任务的能力。

0: 8点，我们不见不散。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熊长有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7: 报时新经济，
8: 报时新经济，
7: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7: 点击新未来，
8: 点击新未来，
7: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9: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0: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
11: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2: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13: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由中国电子学会、世界机器人合作组织共同主办，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为全球奉献一场科技盛宴，打造产业高地，构建合作桥梁，共享发展机遇，努力让机器人技术更好地惠及全人类。以下就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
14: 那么下一步很重要的呢，就是如何从专用的一个专精的模型走向通用。那么在数字世界里头呢，我们看到 GPT 定义了这样的范式。那么什么是具身的 GPT？ 怎么样能够让具身的大模型能够吸纳各种各样的任务、各种各样的数据走向通用？我相信是现在大家看到我们在各种高难度的事情上已经做出突破以后最关心的问题。那么这块儿呢，就要介绍我们银河星脑的框架。整个人形机器人呢，既需要高层级的动作意图的生成、轨迹的大致的生成，又需要呢这个全身的控制、高频的反馈。所以我们像人一样为人形机器人搭建了大脑和小脑，中间呢通过脑桥连接沟通慢的大脑和快的小脑，这样的整个一套仿生的框架就是我们的银河星脑，面向通用人形机器人的基座大模型。那么这里的大脑和小脑都是大模型，每一个都需要寻找它的 GPT 范式。那么什么是大脑的 GPT 范式呢？过去大家说哦，谷歌提出了 VLA 啊，那么这个 OpenAI 提出了世界模型 World Models。 那么这两个模型呢各有这个优劣。 VLA 呢它是能够吸收大量的动作数据，但它只能吸收有动作标签的数据。那么 World Model 呢能吸收大量的视频数据，但是呢它仍然不会学习机器人的每一个关节该转多少度角。所以呢真正的融合 VLA 和 World Model 能够融合机器人有动作标签的数据和人类大量的海量场景的无动作标签的数据，去学习人类操作的先验，这样的范式呢就是 World Action Model One 世界动作模型。那么今年呢，英伟达的具身智能的主任 Jim Fan 提出这个在红杉的采访当中呢，他说这个 One 是机器人的终局游戏啊 ，Robotics End Game。那么这样的机器人的终局技术是银河通用在全球首次提出的。我们今天呢在这个 Archive 的网站上搜索 World Action Model， 可以清晰地看到呢全球第一篇文章来自银河通用， 啊，是我们2025年3月这个挂出。

被2025 ICCV 接收的这个 DAVA 啊，那么在全球首次提出了 World Action Model。 那么这一范式呢，今天呢在引领啊具身智能大模型大脑的发展。昨天我刚刚搜索啊，现在的 Archive 上已经有171篇World Action Model 了，而我们当初2025年发的时候只有一篇，就是我们第二篇，就是12月份了啊，又过了很久。那么今天呢，我们银河星脑的这个WAM， 我们提出的在隐空间对未来进行建模，我们真正实现了跨本体跨任务啊，这个跨场景的操作。一个模型能够用二指夹爪，能够用五指手，能够做搬运机器人。那么这样的模型呢，背后呢是融合了仿真真实世界数据和人类数据的一个新的统一的具身大模型的数据范式。那么也验证了啊，只要用人类的数据啊，完全没有标签，就能继续看到这个机器人啊动作预测这个损失函数的进一步的下降。那么这些成果呢，在耦合上我们啊世界引领的真机强化学习技术，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展台，大家可以亲自去体验，给我们的机器人做早餐捣乱。不论是把他的面包抽走，还是他倒水的时候你用手盖住他的瓶子不让他这个倒啊，我们的机器人全程都可以很好的应对啊，全部是自主的。那么其实呢，我们即将要放出的技术将在全球展示第一个十分钟级的早餐，那么包括全流程的这个啊这个水果沙拉和啊各种这个啊材料的准备，最后呢做成一个三明治。那么像这样的能力呢，既是我们机模能力的体现，又是我们强大的这个真实世界强化学习后训练能力的体现。那么刚刚说了大脑，那小脑需要什么呢？小脑就需要控制身体做出各种动作。那么今天呢，我们银河通用的全身这个控制脑区，那么是一个真正的通用小脑。在这样的通用小脑大模型，它也是一个上亿参数的大模型啊。那么在这样的通用小脑下呢，我们也看到我们与国际顶尖的这个英伟达的通用小脑做对比，我们的延迟更低，我们的动作更精准，包括呢高难度动作平衡上我们拥有更好的稳定性。那么我们也验证了在我们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数据啊，十万小时的人类数据下，通用小脑它的这个损失曲线，它的这个 error 会持续的降低，这就是通用小脑的 scaling law。那么在这样的通用小脑下，我们昨天呢也在我们的分论坛发布了我们自己的小人型银河星载Galbot ET1。 那么这样的这个通用大小脑之后呢，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什么时候具身智能能够迎来 ChatGPT 时刻。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要看什么是具身智能的 ChatGPT。 那么具身智能 ChatGPT 呢，我给它赋予的含义是：一，它能够在人类不需要特殊学习的任务上直接零样本的达到70-80%的成功率。那么70-80%的成功率大家觉得还不够，那么目前呢，我们这个下一步就是怎么让这样的机模能够极简单的后训练，能够让没有任何专业技能的人能把机模后训练成他们场景里能高成功率100%干活的这样的模型。那么第一个，如何达到啊广泛任务上70-80%的成功率，这个就是机模。机模呢，今天我们在这个World Action Model， 我们在通用小脑的范式下呢，最重要的就是进一步的去扩大数据，进一步的提高算力规模，实现 scaling up。 那么这后面呢，就是我们银河通用自己的银河星数，它是一个5级的具身智能金字塔，从互联网数据、人类数据、合成数据到真机遥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10: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9: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1: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2: 约邮件，
13: 约经验，
12: 约三观，
13: 约喝茶，
12: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14: 从国产崛起到全球突围，
15: 中国一定需要有这种民族品牌。
14: 一家工业自动化企业的20年坚守与突围，
15: 同时研发多种路径，工人在工厂里打地铺，
14: 攻克核心技术，构建自主创新体系。
15: 不仅要实现自动化，还要呢为走向智能化提供基础。
14: 在跨国巨头云集的赛道中扎根生长，
16: 随着中国的技术迭代和提升，有些已经赶超海外的产品。
15: 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包括到今天还只能依赖进口。
14: 中国经营者专访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精彩不容错过。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瑞奇。那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全球的工业领域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必经之路。那近年来呢，在工业自动化啊这条赛道上呢，我们看到了国内企业凭借着不断增加的研发投入和日益精进的创新能力，在一些细分的赛道已经崭露头角。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中国经营者非常荣幸请到了天津宜科自动化的创始人张鑫张总来解答宜科是如何在这场时代浪潮当中把握战略机遇，又有哪些破局之道？我们欢迎张总。
1: 这个主持人好，你好。
0: 天津宜科自动化是中国工业自动化的领军企业，于2003年在天津成立。公司专注于工业自动化产品研发与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业务涵盖传感器、控制系统、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在汽车制造、物流设备、食品制药等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另外呢，我们本期的评论员呢，也是宜科自动化的投资人啊，来自复星智能制造板块的副首席投资官马强，马总，欢迎您做客中国经营者。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宜科从成立至今啊，从开始的几人团队啊，到现在上千人规模的国家级的专精特新企业啊，当初回顾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决定投身到了一个自动化啊、智能化这样的一个赛道进行创业的？
1: 应该说，回顾我的从业背景呢，我在清华读的本科啊，到德国读的硕士，94年回到天津呢，一开始帮一家德国工业传感器公司去创办独资企业。那么2000年中国加入这个世贸，中国的经济呢快速起飞，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也跟着去发展啊，是涌现了世界级的企业。但是呢，这些装备上用的这些核心的传感器、控制器件几乎都依赖进口。
0: 嗯，
1: 那么当时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说中国一定需要有这种民族品牌、民族的工业自动化品牌来服务、来支撑这些装备制造业，为他们的量身定制，来支持他们这个发展走向世界。所以基本上带着这个理念，这个创业的。
0: 有一个民族工业化企业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历史使命啊啊。那现在看一看我们的宜科自动化目前提供了哪些服务啊，有哪些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
1: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是在工业控制领域，从现场的传感器相当于是工业自动化的眼睛，然后呢经过工业神经网络送到工业控制的大脑。
0: 嗯，
1: 比如说比较这个前沿的，像这个巨神智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啊，上面能用到我们的产品，用到编码器。那么像比亚迪这样的这个国内新能源汽车的代表者，它的生产线上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来帮助比亚迪呢来这个制造这个新能源的汽车。像我们国内的锂电行业的龙头宁德时代，它生产电池的设备上也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
0: 嗯，
1: 我们每年的营收呢超过10亿人民币啊，是在这个领域里边的国产品牌，我们排在绝对第一位，
0: 绝对领先的这样一个位置哈。宜科其实从2003年创业至今啊，整个行业、整个大环境其实也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哈。有没有？

0: 哪些关键的转折点啊，或者是对宜科的今天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1: 我们对产品的挑战呢，第一呢就是差异化很强，上万个品种，那么背后的技术呢各不相同，需要多专业的研发的组合。第二个挑战就是产品研发出来之后呢，不一定能做得出来，因为它的制作工艺也非常有挑战。那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呢，是在2020年，国内这个整个行业的交付供应啊，这个出现的挑战。当时我们国内很多像比亚迪、宁德时代这样的这个用户，需要大量的这个投资装备。那么这上边的核心产品，过去的国外品牌这个交付不了。这个时候呢，宜科呢抓住这个契机。然后呢，同时研发多种这个路径，工人在工厂里打地铺，然后呢想办法交付，那个点应该是对我们发展一个重要的这个转折点。随着这个发展呢，国内的企业对国产品牌的认知度越来越高，然后呢，过去这两三年呢，出现了一个用国产品进行进口替代的一个重要的趋势。那么宜科呢，作为这个行业的头部企业呢，在这个里边也获得了很多的机会，
0: 尤其是经历了2020年的重大的考验，可以说宜科也是逆势飞扬啊，获得了更加强大的市场的竞争力。我们看到复星啊，好像是2022年，
2: 我们是23年，
0: 23年
2: 投资了宜科，
0: 当时是什么吸引到了你们？
2: 是这样，复星其实大家众所周知，可能复星在消费品，但其实复星在制造业，尤其是在这个智能制造这个领域的话呢，其实是我们在2019年全资收购了一家德国的工业自动化的一个领先的企业，叫 FFT 集团。我们是100%收购它之后，然后其实我们是一直围绕着这样一个赛道或者这样一个产业平台，在做一些持续的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去深耕，去做上下游的一些投资布局。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去主动发现这些企业。
0: 相信在制造业的赛道当中，你们也看了非常多的企业。
2: 啊，
0: 那选择最后入股宜科是什么样的一些动力和亮点打动了你们？
2: 其实它是整体在这个规模，就是收入规模体量来说的话，已经算是国产品牌里的就比较大的，或者说我们叫第一的这样一个，就在这个细分赛道里啊。那首先这个，那第二更看重的可能还是说这个公司的技术实力。因为本身我们 FLT 它其实下游主要是主机厂，那主机厂的话，我们其实也是测试验证过这个宜科的产品，那就是宜科也在逐步的导入到这个主机厂，刚刚介绍比如比亚迪这些，或者赛力斯其实，所以这样机会我们也是通过验证，确实这公司的技术和产品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觉得未来这公司的发展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0: 那刚才跟着两位共同回顾了宜科的发展的历程哈，我们说时代浪潮之下可能能够去催生伟大的企业、民族的企业哈，所以张总，您的感受应该是非常深的。
1: 工业自动化行业呢，过去呢，主要这个市场由欧美品牌、日系品牌在主导，是吧？占据的市场份额90%以上。那么国产企业呢，在不断的积累和学习。那么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呢，我感觉呢，中国的工业自动化的行业在成长，中国的客户也在成长，中国客户对本土品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啊，应用场景。所以呢，现在来看呢，中国民族品牌在这个领域里边在快速发展，在成长，那么市场份额呢，可能这个增长到了30%左右。未来5年呢，我们判断呢，民族品牌要超过一半。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近年来，宜科自动化持续深耕工业自动化核心业务，在不断提高技术门槛的同时，积极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助力多家制造企业实现效率的整体提升。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大环境下，宜科将如何进一步打造开放协同的新生态，在推动行业升级的同时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那我们看到近年来宜科是着力推进了工业互联网加智能制造生态体系的建设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体系怎么去理解，又能够给你们的客户带来哪些具体的价值和改变。
1: 它这个体系呢，实际上就是在制造业，在工业自动化的场景，不仅要实现自动化，还要呢为走向智能化提供基础。走向智能化一个重要的基础呢，就是要实现数字化，把我们在工业制造现场的自动化的产生。

0: 那数据啊，设备的数据、过程数据、工艺参数，把它保留下来，把它上传，为这个智能制造、智能分析，包括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基础啊。所以，医科的产品的提供的能力，我们一个理念呢，就是从传感器到云端，要把这在现场核心的数据把它提炼出来，为智能制造这个提供基础。
1: 嗯，其实是为你们客户去打造他们的数字化的转型提供基石和基础。
0: 是的，
1: 嗯，能不能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们在什么样的工厂提供了提炼的数据，上了云，最后为你们的客户创造了价值？
0: 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为这个国内的这个汽车品牌，这个一汽大众在佛山的工厂提供了一个系统。当初呢，他做这生产汽车呢，四大工艺都有车间级的数字化对系统，但是呢，还没有全厂级的，没有把这个四个车间能连起来。然后2016年，我们帮一汽大众佛山工厂第一次在汽车行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实现了一个全厂级的这个数字化的系统啊。依托这个项目呢，我们成功申报了工信部智能制造的重大专项啊。所以这个案例呢，其实是一个首创。
2: 其实智能制造这个赛道已经非常大、非常广，其实这是个超万亿的这样一个市场规模和体量的一个行业。其实每个行业原来可能，比如说中国很多制造业，整个自动化率或智能化率的这个渗透率还是比较低的啊，但现在其实在你看，当然主要比如说汽车行业，
1: 嗯，
2: 已经算是这个自动化或智能化的这个比如无人工厂，它的自动化水平已经非常高了啊，但是其他行业其实都在逐步的在提升整个渗透率。因为很多比如说像控制器，像刚刚说的传感器，更多的还是以欧美包括日本这些这个外资品牌占据了比如说超过50%的以上的市场份额，所以在这个机会下的话，其实未来的这个空间也还是非常巨大的。
1: 可能是国外啊也有很多巨头企业，但是现在我们自主品牌呢也正在快速的发展啊。如果说来对比这样的一个竞争的态势的话哈，你怎么来看待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业的格局？
2: 中国的这个成本单首先优势是非常大的，但往往可能在性能、精度、稳定性上可能确实还有一定的距离和差距。随着中国的这样一个技术和产品这个继续的迭代和提升，比如说一科有些细分产品可能比如说有些已经赶超海外的这些品牌和产品，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能够逐步得到下游的客户的验证和认可，那这个时候能够慢慢提升在这样一个其实渗透率来进一步的来去占据的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份额和这个地位。
1: 那张总现在怎么去定义我们一科自身的一个定位，我们企业的护城河在哪里？
0: 我们跟进口品牌去比较的话呢，最大的这个竞争力和优势呢，就是研发的效率和灵活性。我们在天津本地有一客户，上市公司龙头企业装备制造业，它是需要一款呢高精度的定位和识别产品。那这个产品过去用的是进口的产品，进口的产品使用起来呢成本很高，第一，第二呢不能完全达到客户的要求。那这时候呢，他找到我们，我们这个专门为这客户呢这个量身定制开发，开发出的产品呢这个性价比更高，成本更低，另外呢从性能上还超越了原来进口产品的产品这个水平。应该说我们这个工业自动化国产的民族品牌迎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良好的发展机遇。
1: 那我们刚才聊到了一科在工业互联网数字化的这个软件方面有着布局，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企业20年的发展历程当中，从最初的这个硬件设备的提供商，到现在是软硬件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这个提供商，这个转型是非常明显的。战略转型的背后有哪些思考和启发给到我们？
0: 工业自动化技术主要是一种运营技术 OT 技术，那么随着智能制造的发展的 IT 技术跟 OT 技术的结合是一个关键点。所以过去10年呢，我们一直在尝试、在探索、在思考如何把 OT 技术和 IT 技术结合起来，把客户制造业现场的需求跟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发展的这个趋势结合起来，提供一个整体的这个解决方案，给客户呢一个一揽子的这个选择。
1: 现在我们企业每年的这个研发投入能有多少？
0: 研发投入占比我们大概在10%啊，
1: 这么高？
0: 对，1500人的这个团队，大概里边有300个这个研发人员。
1: 像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和这样的一个人员的规模，在国内的企业当中是一个常态吗？
0: 相对我们在细分赛道里面处于比较领先的这个程度，
1: 因为跟 张总可能接触了也有两三年的时间了啊。作为复星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投资方啊，除了我们的这个资金加持之外，还有哪些赋能到我们的企业，帮助我们的企业在关键的时点成长的？
2: 复星其实投资，我们说我们要做这种就是赋能式的投资，我们更多的是去赚这个公司成长的钱。我们投的一定是说我们能够比较好的赋能企业的，我们复兴自己的产业，就是以医药科技 FLT 这样一个大的工业自动化的平台，就是我们是主要给整个厂，包括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说大飞机啊，然后这些其实提供整个自动化的解决方案的。那在过程中其实需要用到非常多的宜科的产品，更多的是帮助宜科能够更好的进入到这个主机厂的这个供应链的验证体系里，之后呢就是可以其实更好的去帮他进入到这个汽车行业。那另外呢，我们其实更多还会做一些联合开发，与这些好的产品更多的去进入市场，所以这样的话来更好的帮助宜科进一步的成长。
1: 在海外市场的开拓上有没有一些合作？
2: 对，也是充分利用复星和我们 FFT 的全球化的优势。我们现在说这个企业必须要出海，对，出海是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跟宜科其实共同去推广在，尤其是在欧洲，包括我们布局在美洲、墨西哥、美国这些市场的进一步的推广。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在夯实国内市场的同时，宜科自动化正加速其全球化步伐，近年来相继进入欧洲、美洲等重点市场，不断将产品与解决方案推向海外。面对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与新机遇，宜科自动化将如何在深化其本土化运营的同时，在全球舞台上塑造中国制造的新名片？
1: 我们看到宜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欧美市场，出海的战略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有什么样的考量和感受？
2: 过去这几年，以宁德时代、比亚迪这样的行业龙头为代表，都在做国际化的布局，然后他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带到了海外。那这个时候他会提出呢，你的产品要符合国外的认证，要有在当地的技术服务支持能力，是吧？所以本身带来的需求，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工业自动化的品牌成长，一定要最后要走向世界，在全球跟这些国际品牌的同台竞技去发展成长。
1: 同台竞技哈，能不能回顾一下出海的第一站是哪里？
2: 出海的第一站呢是德国。我讲德语，在德国读完书之后回到中国呢，一开始帮一家德资企业创建外资企业，做了很多年之后呢，然后带领团队创业。那个时代呢，中国工业自动化的这个状态呢，还是由德系的、欧美系的企业在引领。当德国人在头脑里构思这个事儿的时候，到我们看到这个产品在中国市场，大概可能需要5年的时间。所以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说呢，我说我们不能在中国市场等待德国技术传入中国，我们今天现在我们就要到德国去，跟德国同行呢一起参加展会，从源头开始呢提升我们的创新能力。所以第一站出海到德国，就大概10年前，当时我们做的这么一个选择。经过10年的发展，今天来看呢，我们达到或甚至超越了很多德国同行的水平。
1: 如果是说国内国外市场最大的区别，能不能给大家来讲讲？
2: 国产品牌宜科的优势呢，就是在研发效率上啊，比我们的这个国际友商要快很多啊。国际友商可能做一款产品需要2-3年的时间，需要一个复杂的决策的一个流程，那么我们呢决策很快，另外可能3到6个月就可以推出一款产品，所以这种技术能力给了我们信心和底气，然后呢有机会进入到国际市场呢，跟这些国际品牌呢同台竞技。
1: 可能从最初您的这个创业的生态和今天比，在无论是中国的经济还是中国的企业，你们服务的客户，其实他们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比上不同的创业的阶段，有什么样的关键点是您特别难忘的？
2: 2003年我们刚创业的时候呢，服务的客户更多是做单机的，单一的设备，上面自动化程度不算太复杂，不算太高，需要一些重要的但为数不多的工业自动化的器件。今天我们服务的客户呢，像宁德时代、比亚迪，它的这个生产线，这个厂房是巨大的，然后呢，生产线很长，自动化程度非常高。那么它对这个设备的这种自动化的要求，不能损坏，不能停机，不能影响它的效率，是吧？这个整个这个行业，它都是一个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1: 跟宁德时代、跟比亚迪这些行业绝对龙头啊，在合作的整个过程当中，能不能跟大家来讲一讲里面有哪些特别经

0: 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1: 嗯，就是刚才讲到我们做的研发的这个工业神经网络，大概在2019年，然后呢推出了符合最新技术发展趋势的这个产品啊，走的一种专门的工业通讯协议，恰恰呢非常适合于锂电这个制造业的这个需求。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产品研发之后呢，宁德时代当初呢在溧阳工厂有一个项目，这个在这个项目上第一次使用这个技术。经过这个项目之后，宁德时代把这个技术呢定为它未来制造的标准啊。那么我们也是国内这个第一个厂家进入了宁德时代它的品牌目录，在这个技术方向上啊。所以呢，从那之后，宁德时代过去这几年的不断的扩厂的这个建设中，我们的产品
0: 的
1: 技术都在这个服务其中。
0: 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名录当中，又是国内的第一家，又是技术的首创。你们花了多少时间去进行研发？
1: 这个最新这一代产品的研发大概花了3-4年的时间，但是在这3-4年之前，大概也还有5-6年的时间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
0: 所以工业自动化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能感受到一科是在一个时代的浪潮当中也完成了自身的这个转型和升级。有没有哪个决策点和转折点对于今天的一科自动化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1: 大概在企业成立1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面临一个技术的一个选择点，就是继续沿着过去的单一的产品在原来的行业里边继续的在衍生和迭代，还是进一步的扩充品类，进入到更复杂的这个控制领域。那么10年前我们开始着手呢研究呢工业线上总线。工业线上总线呢，可以说对工业自动化来讲，相当于工业神经网络啊。工业自动化的大脑呢，我们叫 PLC， 光有大脑不够，还需要把通过一个复杂的工业神经网络，把现场各种传感器、执行器把它连接起来。作为民族品牌，就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这样的客户到今天还只能依赖进口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最创业之初的理念支持我们，冒着风险继续投入，然后一直坚持最后把它做成。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作为投资人也是看到我们企业的飞速发展，其实也是非常的这个激动和兴奋的啊。您对于一科未来5到10年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展望？
2: 首先，其实对一科未来发展的话呢，在自己就一科自己主力的产品比如说像编码器、光学传感公司的主力产品上的话呢，我们希望还是说可以这个进一步的，就是未来加大研发，然后技术提升。我们说无论是在中国市场还是在全球市场的自己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和提升自己的市场地位。那另外呢，其实就是一科其实在比如说未来研发更多的在控制层包括执行层的相关的这些产品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更多开拓产品品类，这样的话更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护城河，提供多产品整个解决方案，这样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我们叫全球的领先的工业自动化的这个公司。
0: 也反过来去验证我们2023年复兴的眼光啊，和我们投后的这个赋能。那回到我们的创始人张总啊，其实我觉得您特别了不起的是专注在这一个赛道生根20多年的时间啊，成为了我们细分领域的绝对的龙头、隐形的冠军。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和行业的发展，你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建议？
1: 对未来呢，我想呢，我们有过去20几年的积累啊，长远来看，我们肯定要建100年企业，是吧？一定会聚焦主业，坚持这个研发创新，最终呢服务于我们的客户啊，跟随我们的客户一起成长，那么把一科呢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工业自动化品牌。
0: 我们也坚信哈，我们张总的这样的一个坚持和他的愿望能够实现，也希望在中国制造的无人区，一科自动化能够继续探索发展的越来越好。再次的感谢两位，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中国经营者，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5: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6: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炮。
7: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8: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1: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0: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2: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3: 约邮件，
4: 约见面，
3: 约三观，
4: 约喝茶，
3: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6: 线下门店拿了就走，是噱头还是商机？
7: 让线下的零售空间拥有像线上一样的数字化能力，
8: 它是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商业模式。
6: 无人零售出圈海外，
7: 你可能要跟他一起共创一年、两年、三年，蛮大的一个投入的。
8: 不是你单枪匹马杀进去就能做成的事情。
6: 深挖垂直场景，布局第二增长曲线。
7: 技术跑通并不等于商业模式跑通，不要被自己的欲望所裹挟。
6: 中国经营者专访云拿科技联合创始人张一梅，精彩不容错过。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刘烨。当人工智能从炫技走向务实，越来越多的 AI 技术不再仅仅停留在实验室，而是扎根进入到越来越多的现实的应用场景。那本期节目呢，我们要一起走进 AI 无人零售企业云拿科技，他们已经成功的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布局了超过2000家的 AI 智能商店。让我们来欢迎本期嘉宾，云拿科技联合创始人张一梅，欢迎张总。
7: 大家好，我是云拿科技的张一梅。
6: 本期嘉宾，云拿科技联合创始人张一梅。云拿科技于2017年在上海成立，切入无人零售赛道。2018年，云拿科技首代产品落地，发布首个 AI 无人便利店解决方案，在上海试点拿了就走门店，以低成本、高精度的技术路线，相继获得真格基金、发现创投、金沙江创投、火山石等头部机构的投资。我们也来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火山石投资董事总经理王晨辉先生，欢迎。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火山石投资的王晨辉。
9: 首先我们要请张总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云拿科技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并且设计了怎样的公司的商业模式和战略。
7: 我们云拿科技呢，是一家专注于空间计算感知的 AI 应用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我们主要应用的技术呢，

0: 是计算机视觉、3D 的空间计算，还有呢我们的深度学习和传感器融合技术啊。所以我们给自己的定位不是一家无人零售公司，而是一家技术公司。
1: 嗯，
0: 我们的明星产品呢是 AI 无人门店。
1: 其实在2017-18年 Amazon Go
0: 对
1: 引发了整个这个行业的一波热潮。
0: 是，
1: 但过去这些年我们似乎并没有看到这个无人零售真正像我们预期的这样哈，成为一个巨大的风口。为什么云拿可以一直走到今天？
0: 因为我们团队呢，当时创业的核心呢，也是我们手里边有这个智慧空间的这个感知的这个技术。
1: 嗯，
0: 它并不是国内当时这个无人零售上面所说的只是提升了结算效率，它是把物理空间进行了完全的一个点云化，一个数字化。
1: 嗯，
0: 也就是说让线下的零售空间拥有像线上一样的数字化的能力。
1: 嗯，
0: 当时我们也是看中了 AI 未来的一个趋势，以及当时呢国内的就是各种的这个 5G 啊支付呀，
1: 嗯，
0: 我们把这样一个很新的技术在国内去进行产业落地和创新是更加有机会的。
2: 零售呢本身是一个高频刚需的一个场景，其实云达这个团队他们有非常独特的技术路径。客观说，在当时云达的这条技术路线并不算主流，当时更多的公司是基于聚焦在支付环节的事情在做，它并没有做人货场的数字化。云达团队有非常好的一个落地能力。
1: 嗯，
2: 我记得云达第一家店第一个试点店应该在公司成立6个月后，我们去做尽调的时候，我在这个店里做了半天的时间，交付的速度和交付的质量上其实是非常的，在当时所有的公司里面应该是最确定的。
1: 我们来拆解一下，
0: 嗯，
1: 我作为一个消费者，
2: 嗯，
1: 我走进了我们云拿的这个无人零售的商店，
0: 嗯，
1: 你给我模拟一下，
0: 嗯，
1: 它是在哪些环节，通过哪几个技术模块和技术路径，最后实现了即纳即走
0: 啊。首先呢，我们是在我们的物理空间，就是我们这个门店的天花板上，我们会安一些光学的传感器啊，它是有深度的摄像头呀，有 RGB 的摄像头呀。我的消费者呢走到门店里边，他从刷脸或者刷手或刷任何的
1: 进去，我是先得刷一下的。
0: 对，要刷一下。刷一下呢，就是这个刷呢就是连接你的支付宝的钱包和你的微信钱包。
1: 嗯，
0: 只要你把这个东西从这个店里边带出去了，或者把它的状态改变了，然后我们就会把你这个 ID 和你这个产品啊，通过我们的云端上的这个 AI 的算法，然后把它们连接起来，从你这个店里走出去的瞬间，然后我们就会从你的钱包里面收取你的这个费用。
1: 比如说我在店里面，我可能打开了一个饮料，我喝了一口，我没拿走，我留在这个店里面了。
0: 出来的时候你喝的这个饮料也在你的钱包里边扣除了钱，同时我这个商店的运营人员，他打开他的运营的这个手机终端，他会看到我们这个栏位上面我们标注一个脏栏位，也就是说这个商品的这个状态已经改变了，他就会进去尽快的把这个产品进行一个处理。
1: 就是它一方面实现了这个无人的零售，对于它未来的供应链包括数字化的营销，
0: 是的，
1: 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可能的改变？
0: 比如说像我在我的门店里边会有很多的触点，就是声光电的触点，我的每一个这个栏位上面我们放一个这个显示屏，我一拿起来一个可乐，我的显示屏上面就会给我蹦出这个 AI 自动生成的一个广告语，针对我这个客户的广告语。比如说我常买可乐，那今天的广告语就是您又来了，根据每个人的 ID 和他以前的历史拿取数据，直接的在店里面给他进行一个展示。
1: 啊，这个非常有意思。
0: 站在那个位置上面，你去拿这个可乐的时候，这个生意员会直接的打给你。
3: 云拿科技的无感支付技术方案很快受到线下零售业的关注，并获得了好德、罗森、屈臣氏等头部连锁企业的门店优化订单。
1: 您刚才给我们拆解了整个的这个技术的路线，
0: 嗯，
1: 那从云拿来说，
0: 嗯，
1: 我赚哪几块的钱？
0: 我们的产品主要分3个部分，
1: 嗯，
0: 一个是 AIoT 的硬件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空间感知的算法，还有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数据中台，所以是一个软硬件的整体解决方案。
1: 啊，所以硬件的部分你们也提供？
0: 硬件的部分我们也提供，
1: 嗯，
0: 根据我们客户的他的不同的需求提供不同形态的不同的产品。
1: 硬件因为它应该是个一次性的收入，对不对？
0: 对的。
1: 那软件的话，它是以这个月费年费的形式，
0: 是以月费和年费的形式。
1: Okay.
0: 但是也有一些呢是我们通过客户的销售额去进行提点。
1: 对，这是我想问的。
0: 对，
1: 就是你们参不参与到客户的这个销售额的这个提点
0: 当中？也是有参与的。对，
1: 嗯，
0: 我们不同的产品矩阵会有不同的软件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双方其实都是更好的一种双赢的这样一种选择。
0: 是的，是的。
1: 那你在一路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尤其在早期，

0: 你有遇到特别艰难或挑战的时刻吗？
1: 就是每一个企业都要经历几个周期嘛。那从零到一，我觉得我们完成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就是先快速的这个把我们的产品做好，然后把技术跑通。但接下来就是这个死亡之谷，就是从一到 N， 因为技术跑通并不等于商业模式跑通。
0: 嗯，
1: 刚开始是一头雾水，就是什么客户我都想要。后来发现这个把自己弄得非常累，那我们后面就把我们的客户呢进行一个非常详细的分类。我们还要分场景，纵向好多种客户，横向好多个这个场景，然后你就画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九宫格。在这个格里边，你就会发现并不是每一个格都值得我们全力投入去做。
0: 嗯，
2: 我们再看一些这样的一个技术背景优秀的一个创业团队，零到一这个过程，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接下来其实更难的是一个收敛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叫战略聚焦或者做减法，一定要逐渐的聚焦，逐渐的聚焦，就是说在刚提到的九宫格里面最亮的那一格，找到你真正可以把公司的商业闭环做出来，它是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商业模式。我们看到优秀的创业公司往往更快的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合适的一个商业化的路径，而避免更多的一个损失和时间上的浪费。所以我们关注到其实云达在这个过程里面是走得相对比较快的，也是相对比较顺的。

0: 2018年，云拿在上海推出了首家这个即拿即走的这个无人的概念店，
1: 是，
0: 而且目前在全球又布局了2000多家的这个门店。
1: 嗯，
0: 所以怎么去看待中国这个市场它的独特性？对于无人零售的需求和发展节奏，
1: 那像国内的话呢，有很多人呢，他现在想要做斜杠青年，他想要做一些创业的项目，那当时会有一些什么奶茶加盟店呀、餐厅加盟店呀，大家就有一个 to B 的一个很显性的刚需，就是我怎么能够投入一份事业，但是我的投入的门槛要比较低，不需要我在运营上面花太多的时间。
0: 嗯，
1: 所以我们当时就推出了我们的这个卫星门店，我们就不跟这些街店的零售商做正面的竞争，所以您可能没有在大街小巷里边看到我们的店，
0: 对，
1: 但我们的店其实是藏在什么地方呢？一些大的园区里边，一些大的写字楼的总部里边，一些体育场馆，各个酒店的大堂里边。这个对于中国的市场来讲，它已经足够大了。
0: 实际上，其实你们找到了无人商店在当下的这个中国更适合的一种产品模型，它的一个比如每个月的流水大概能做到多少？
1: 比如说我们在东方体育中心的那个门店，那个门店一天的销售额流水大概是8000到10000，比一个大的50平的便利店要高出3倍。它是在这个体育场馆，很多人游泳啊、打球啊，出来以后想要喝个水啊、买一些东西啊，我这个店的位置就承接了很大的流量。那个店很快，2-3个月就回本了。如果我们有一些客户，他就是有这样有独特性的位置的话，这就是一个他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和一个这个投资的路径。
0: 实际上，这过去的这些年，云南也一直在做。也一直在
1: 是
0: 找到了很多这种精细化的这个小的场景。
1: 是的，
0: 那目前如果你在全球的这个2000家的这个门店当中，中国占了多少？
1: 中国占了一半，
0: 然
1: 后一半是在国外。为什么呢？因为海外的我们大客户比较多，比如说像日本的，现在包括永旺啊、罗森啊、新加坡的711啊、Cheers 啊，都是我们的大客户。
0: 你觉得日本的这个国度，它的无人零售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
1: 日本最重点的是你要找到当地的合作伙伴，并且是当地非常有影响力的这种集团公司，去和他们一起进行共创。创业这个事情呢，一个是你产品要好，二呢就是确实要有点运气。就是我们是参加了日本的一个大的创业大赛，然后我们获得了第一名，然后他当时正好要给客户去寻找无人的 AI 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去帮助他解决现在一些社会问题，比如说他现在这门店老龄化少子化，当时也是下了一个决心，因为你要去进入这个大的集团的话，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你可能要跟他一起共创1年2年3年，蛮大的一个投入的。
2: 这些年你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创业团队开始做全球化的生意，我想里面我们看到两个最核心的优势，第一个呢其实是工程落地能力，第二个是软硬件结合的这种集成或者说成本控制能力。需要注意的或者要避免踩的坑也有两个很重要的两个点。那第一个呢是需要熟悉当地市场，包括当地市场的商业业态，你需要找到当地更好的合作伙伴，而不是你单枪匹马杀进去就能做什么事情，还是要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那其实在不同的国家，对于数据安全，对于个人的数据隐私的保护，其实是有不同的法律的。第二个点呢，就是需要有本地化的运营能力，对于一个中国的一个品牌进入不同的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0: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当时做日本这件事情是有一定的运气存在的，那应该是你第一步迈向出海非常重要的一步。
1: 是的，
0: 当时你们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就是有纠结过吗？
1: 首先日本呢，它虽然这个国家小，但是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市场容量足够的大。我们当时跟日本一起去推进我们的 solution 的时候，它对我们的各方面的要求都非常的高，包括数据上的，然后包括认证上的，包括它的所有的文档的要求都非常非常的细，你把它吃下来了之后，它就可以非常好的帮助你去背书，以及你就很好的培养和磨练了自己的能力，去把这个能力复制给其他的海外市场。
0: 所以通过日本以后，云拿制定了怎样的一个全球化的战略布局？
1: 其他的国家我们当时就是逻辑是先洒洒水
0: 啊，再扫一下，
1: 对，先播种一些种子
0: 啊，
1: 比如说把我们的这些产品啊拍摄一些短视频，然后放在 TikTok 上去获得更多的客户的咨询和客户的流资，比如说一天来100个流资，其中沙特有50个，然后花一笔钱去中东，去沙特专门参加一场活动，跟当地的客户呢面对面的聊天，慢慢去尝试的。现在的沙特呀，包括我们的西班牙的一些这个客户，我们发现，哎，这些国家是非常的有需求。

0: 而且全都是大额的这个复购。
1: 比如现在在全球，如果这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话，就目前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前五个国家或市场是哪几个？
0: 日本肯定是，新加坡，新加坡我们这两年推得非常好。第二呢，就是一些欧洲国家。欧洲国家呢，我们之前做了法国和德国，做的都是大的零售商，像奥迪啊，像这个荷兰的 Hold， 像法国的这个欧尚。那这些呢，我们认为呢，都是我们的这种旗舰店。我们就是先把旗子插到这个欧洲的这个。
1: 欧洲的无人零售的逻辑跟你刚才说的这个逻辑有什么不同吗？
0: 欧洲的话呢，它也是，就是我们的场景也是以这个铁路、公交、机场比较多。然后北美的体育场馆是最多的，就是你能感觉到那个文化的差异。欧洲的客户的话，他动作和周期会稍微有点慢。如果我在欧洲，我没有欧尚这个旗子早早的插在那边的话，我没有案例去进行转化，那我的转化效率会比较低。
1: 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沙特哈，因为其实中东也是这几年非常热门的一个这个区域，所以中东的市场，沙特的市场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0: 沙特的市场，他非常喜欢创新的东西，而且他是有一个国家的政策立的在那儿。然后当时呢，我们也是阅读了2030愿景的未来要做 AI 应用最多的国家啊，这是他的 KPI。那我们起码是跟客户的大方向是一致的。然后他们在预算上面，各个方面呢也都比较有空间。他可能很多东西都没有，但他有钱，他就可以直接从 A 跳到 D， 他不用再经历 B 和 C， 这就是非常好的客户画像。他是有空间的市场。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是云拿科技联合创始人张一梅。2023年到2024年，云拿科技加速行业场景拓展，发布 AI 无人领用舱，切入医疗耗材、工业备件管理市场，突破零售边界，向泛物资管理领域延伸，支持多品类商品精准识别，使仓储效率提升超300%。在助力企业构建无人化、智能化仓储体系的同时，降低人工成本与管理误差。未来，云拿科技将如何深挖垂直场景，布局第二增长曲线？
1: 虽然说最开始我们是始于零售，打磨了出了自己的能力，但后面也很快的发掘了包括医疗啊，包括其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应用的场景。
2: 是的，
1: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2: 这个跟我们对国内零售的判断有关系。现在国内零售都在做减法，然后成本上压得更低，对吧？就是每个人在选品上也做减法，这一点钱赚得不容易。那是还有国内的哪些行业我们觉得是增长空间很大啊？然后它是就是有这个非常强的需求，那我们就发现医疗行业啊，然后像工业行业，尤其是一些价格非常高的这个备品备件和一些物料，就是丢失啊、跑冒滴漏呀、蛮严重的。他要一直放一个人在那儿去管理，就是你天天拿来拿去是挺难处理的事儿，就导致呢常常会有额外的采购，还有更多的这个呆滞物料，那物料都挺贵的，所以这个场景呢，就我是真的是能
1: 帮他，这个客单价比较高的这个场景，
2: 对，因为我是真的是能帮他省钱，他这个物料一丢几百万就丢了，
1: 对，
2: 他就拿出来2-3%给到我，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大家
1: 是
2: 一起共赢，何乐而不为呢？
1: 那你按这个思路再往下的话，你觉得还有哪些对你来说相对比较蓝海一点的场景，还有可能被挖掘吗？
2: 其实有很多，但是我们也要考虑我们自己的资源和能力。
1: 嗯，
2: 在我们用最少资源去做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备品备件的这个场景，就是我们的技术方案不用太大的改革啊，但是只要了解客户的需求，把这个方案怎么给它布局进去就好了。
1: 你现在是融资到第几轮？
2: 我们现在 B 轮。
1: B 轮了，对不对？首先就是说，你今后肯定还要持续的融资嘛。融资呢肯定还要给投资人讲故事嘛，对吧？
2: 说实话，我们这两年真的没有想过去给投资人讲故事了。对，我们这两年最主要想是要对投资人负责任，
1: 所以这两年并没有觉得说我现在要去马上再去融资，而是其实真的要把，
2: 对，就是融资它是一个阶段的，就是我在我现在我已经 break even 跑通的同时，我自己非常健康的同时，现在这个先把自己生存做好的同时，然后我再去这个看额外的机会。
1: 那我们听听这个投资人的这个视角哈，你对他未来的发展，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吗？
3: 刚才主持人和这个 Rosie 讲到了他的第二曲线的这个事情，其实这是公司的发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我觉得在零售

0: 的这个经历里面，给客户提供了三个核心价值：第一是体验价值，第二是成本价值，第三是数据价值。云南现在走出了第二曲线呢，刚才 Rose 也举到了一些例子，工业备件领域。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空间里面，所有的仓储备件领域应该都可以去做一些尝试。
1: 是。
0: 那同样，我觉得云南其实在零售这个行业走出了一条路，就是在中国国内打磨好它的一套解决方案之后呢，我可以很快地把它复制到不同的国家地区。那同样，在医疗、在工业备件这些领域里面，我有这样的一个模块化的一个可标准化复制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标准化地推向全球的市场。
2: 所以目前哈，从云南的这个营收结构来说，国内国外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占比？然后这个第一增长曲线和第二增长曲线，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占比？
1: 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国内国外一半一半
2: 啊，
1: 第一增长曲线，第二增长曲线在国内一半一半，
2: 啊，真
1: 对，
2: 的
1: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这个
2: 平衡
1: 平衡的三个球在手里玩，所以我现在也就是您说的第四个球，我可能要这三个球
2: 先
1: 慢
2: 倒腾一
1: 慢
2: 会儿。
1: 倒腾一会儿。对，现在经济情况下，生存第一。
2: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无人零售，这两年开始感受到了一些这个热度了，一旦有热度，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巨头，所以怎么来看？无人零售，接下来如果从3、5年的这个时间周期，它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竞争格局？
1: 我们现在呢，考虑的我们的无人零售就是以这个 micro market 这个场景为主。我觉得如果有巨头他要做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可以作为他的供应商啊，或者是他的技术提供方，做我们的目标客户，我们精准客户，不要被自己的欲望所那个裹挟。
2: 那从投资人的角度怎么来看这个无人零售这个赛道接下来的可能的一些格局？
0: 无人零售其实是一个本质上还是一个线下的一个生意。线下的生意和线上生意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它需要融入到现有的商业生态里面，规模化复制的是融入到各个的一些，以前大家关注不到的一些应用场景里面，这样的一些应用场景。刚主持人也提到巨头的。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巨头，但其实他们后来并没有把这个方向坚持下去。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是，这个市场它不是一个可以完全颠覆的一个市场，而是要融入到现有的商业业态里面的一个市场。那这样的市场对于巨头来讲，尤其对于线上巨头来讲是没有太大的兴趣的。但是对于云达这样的一个公司来讲的话，它的更灵活，在不同的各式各样的场景里面有更多的一些落地。
2: 所以刚才我觉得，可能张总给到的答案，包括可能也是投资人的共识，就是我现在可能不会去盲目做战略上的扩张。5年之后的云南，你会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子？
1: 5年之后的云南，可能在海外市场上面，一些我们的重点国家，你就会看到很多我们的方案，比如说711啊、罗森啊，他们的一种新的店型。究其他最后的技术方案都是我们这家中国公司提供的。我这个线下终端的数据，有一定的丰富度的时候，然后我喂给大模型，是不是会有一些行业上的变革啊？这个是我们这个技术的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增长空间。就是我其实是在用一个新一代的语言先去做这个基础设施的事情。
2: 那从投资人的角度，对5年后的云南有什么样的期许？
0: 我们希望通过云达的技术，对于线下的包括零售在内的这些业态，可以给到更好的类似于线上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我想这其实也是我们在看到的一个现实世界数字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好，那再次感谢两位做客《中国经营者》，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3: 用年年积余的从容，化解瞬时决策的匆匆。用有价值的声音，繁荣每一刻，蓄力的光阴。第一财经广播，带你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5: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

0: 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4: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声音啊，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10: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9: 理财殷继忠。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守候阿拉个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12: 我是倪萍。
13: 我是殷继忠。
14: 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一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个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上海股市中早前上市的市长股份重组到华联超市，再重组到新华传媒的老故事。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直指导会员关于超级五二年诺天气导致各种期货涨价会持续多少辰光。最后的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大盘小幅震荡整理，小心高价股套了空中楼阁。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10: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9: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14: 好，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工信部近日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辣部署全球领先的网络设施部分，明确提出适时启动六 G 商用，规划设立六 G 技术研发专栏，要求攻关六 G 关键技术，推进六 G 标准研制，开展六 G 技术试验，同时要求研制六 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加强智能光传送的光接入设备、高性能 AI 路由器的网络交换机等设备与移通研制，突破新载通信设备研制六 G 智能手机，基于开源、鸿蒙等研发支持智能体通信。

0: 环境感知等功能的操作系统，丰富应用软件生态。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搿个礼拜的财经新闻呢，阿拉首先来关注工信部搿个礼拜发布了一个规划，叫信息通信行业发展的“十五五”规划。那么，伊涉及到信息通讯行业的接下来的发展。那么，搿一次规划当中呢，伊集中列了13个主要的指标。伊提出了一个目标，到2030年，信息通讯行业收入要达到4.1万亿元。那么，信息基础设施累计的投资3.8万亿。那么，新建5G A 基站500万只啊。那么，另外的规划了接下来的6G的发展方向。那么，6G的产业接下来要加速迈向商业化落地，也就是讲，搿个6G，伊就是讲辣辣5G的基础高头，是下一代全球移动通讯的一个系统。那么，伊实现通讯、感知、计算和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那么6G的技术，接下来以围绕了6G，会得推出产业配套的措施和政策，卫星通讯、空天地一体化，以实现一个啥呢？就是空天地一体化和卫星物联网建设。那么实现一个人力啊，人和人之间的联络。和物理物和物之间的联络，以及智力，就是讲智慧的智，造成从人力到物理再向智力的一个飞跃。那么，搿是6G的一个发展的目标。那么，辣辣信息通讯搿个发展和6G的发展过程当中，那么阿拉现在的 A 股市场有45只股票，已涉及到6G的概念。几个总的市值是3.46万亿。毫无疑问啊，头部啊就是中国移动。中国移动的体量超过2万亿，就是讲遥遥领先。那么接下来就是中兴通讯，这排第二位，亨通光电排第三位。那么接下来就是光讯科技、中国联通、中天科技、中航光电。那么搿一些市值侪要超过700亿元。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就6G的概念股，一个走势辣辣市场当中，就是讲还没起来，就是讲还是走了比较弱。那么有11只股票上涨，34只下跌。那么光讯科技、亨通光电涨幅比较结棍啊，今年以来涨了1.6倍。鼎阳科技、东瑞科技、中天科技，一个涨幅才达到了80%。那么还有一些股，就是讲属于6G概念板块的，那么还出现了下跌的走势，就是陕西华的雷电、伟力，那么一个跌幅超过了30%，那么搿一个题材值得关注。
0: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距离8月27号我交易所审核通过仅10余天。中金公司3-1重组再次迎来重大进展。9月7号，根据3家公司公告，中金公司回顾吸收合并东信证券、信达证券等市场，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及核准批复。3家券商股票将自9月15号开始起连续停牌，其中东信证券和信达证券将停牌直至终止上市，而中金公司将于刊登 A 股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申报结果公告当日复牌。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1: 接下来阿拉关注一下券商的并购重组，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版本。那么搿个礼拜呢，有3家公司发布公告。一家是券商当中的头部公司，叫中金公司，还有2家呢，叫东信证券和信达证券。那么搿3家呢，侪是

0: 上市的券商。那么三家公司呢同时发布公告，宣布中金公司用韩国吸收合并的方式来去收购东信证券、信达证券。搿个信息发布了以后，下个礼拜开始十五号开始停牌。那么以搿个重组呢，搿个方式就是讲是通过股东之间的韩国的方式来吸收合并。就是讲，中金公司以新增31.04亿股来吸收合并东信证券、信达证券的注册资本。吸收合并完成了以后，东信证券、信达证券解散。那么原来的东信证券和信达证券的分次机构，伊就变更为中信公司的分次机构。那么搿个动作呢，还是相当大的。阿拉晓得，就是讲券商的并购重组。最大规模是辣辣2005年的搿段辰光，那么2005年当辰光就是全国券商的重整啊，归脱了1/3的证券公司，那么吸收合并收购啊，那么形成了现在搿能介规模，那么也形成了后来的券商的比较大规模的上市，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也已经2年了。但是搿个两年过程当中啊，零零星星的收购兼并合并，那么搿个是没断过。搿个礼拜呢，出现的搿个案例是一个比较大的案例，就是中金公司收脱两家券商，而且两家上市的券商，两家被收购兼并的，譬如讲东信证券、信达证券，那么搿两只股票开始搿只两只代码就成为空号。接下来呢，就是对于股东来讲，有一个已经选择权啊，跟韩国的搿公告，已经选择权方面呢，信达证券啊，以来个9月7号的收盘价格是17.05。如果讲已经选择权行权是17.75啊，侬可以17.75统统拿拨中金公司。那么东信证券呢，收盘14块，侬如果讲有异议的股东，可以用。已经选择权，那么行权价格是多少？是13.04。那么，所以让股东，特别是流通股的股东有一定的选择权。那么，搿一个合并了以后，中金公司的净资产规模，伊就达到483亿，啊，增加到啥呢？1096亿，行业排名从12名提升到5名。啊，券商，规模越做越大，那么搿个信息呢是值得关注的。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英记注一周点评。
3: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今年以来，上市公司举牌热度依然较高。根据同花顺统计，截至9月9号，年内已有华旗环保、商业科技、上海机场等18家公司被举牌，已逼近去年全年加速。从举牌方来看，既有保险机构、私募等金融资本，也有个人投资者、产业资本出手。从被举牌的公司来看，大多具有股权分散、市值较低、主营业务平平等特征。对此，业内人士表示，举牌是重要的市场信号，表明资本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不过，投资者应对举牌方意图、公司基本面等因素综合分析。尹老师，哪能来讲到这条信息呢？
0: 好，接下来阿拉关注一下举牌。那么，辣辣中国股市当中，好像举牌搿个词已经蛮多年数没听到了啊。早期的市场举牌的事体是老多。那么，啥叫举牌？就是当投资者，不管是个人也好，机构也好，侬对一家公司的持股超过5%，那么就要申报。申报要发布公告，市场当中给伊一个名称叫举牌，啊，就告诉大家我已经达到了

0: 分之五，那么接下来就是每百分之五，那么谁要举牌？以前是老普遍的，那么最近几年呢，好像举牌的行为比较少了。那么搿个礼拜呢，有一个统计，最近就是讲好像举牌又开始热闹起来了。今年以来有18家公司啊，譬如讲叫华旗办高、商誉科技，那么上海机场有18家公司被举牌。那么搿举牌里向呢，阿拉从名称高头来看啊，譬如讲像华旗环保、商誉科技，像搿种侪小公司。那么搿是一种举牌，还有一个譬如讲上海机场啊，上海机场是一个大公司，是一个国企。那么也又开始出现举牌的现象。那么阿拉从举牌搿个特点来看，最近的举牌有两个特点。第一个，个人举牌现在好像开始冒出来了。那么个人举牌就个人当中的超级大户，就是市场高头拨伊一只名称叫牛山，牛了勿得了的叫散户啊。所谓牛山，就是股市高头的一些实际高头就是个人投资者的当中的超级大户。那么伊拉对公司的举牌，那么搿举牌呢，就是讲基本高头公司勿是老大的啊，但是伊也构成了一支行动人啊。譬如讲有一个叫华旗环保，有一个牛山叫王根九，还有一个叫王凤西。咁啊，实际高头是伊拉是一家人家。那么一家人家，伊就构成了一支行动人。伊通过不是两级市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一枪头就是190万股买进来了。搿一次正式完成了以后，搿个人和伊个一支个行动人，伊申报我是一支行动人，伊持股300000股啊，持股比例上升到93%。那么一家人家啊，一个个人投资者和伊屋里向个一家人家构成个一支行动人，那么能够持股到93%，搿是相当不容易啊！啊，搿是一种举牌。那么还有一个举牌呢，就是阿拉刚刚讲个，就是讲上海机场。那么上海机场的举牌是由啥呢？就是平安人寿、太保寿险、富邦财产险啊，搿三家的保险公司来进行举牌，所以搿蛮有意思的。所以搿一个举牌呢，那么对市场的发展来讲，应该讲是一桩好事体。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有一只 A 股锁定退市，9月10号 A 股开盘。新澳 ST 清月一时跌停，将连续廿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每股一块，已锁定交易日强制退市。根据规则，交易类强制退市公司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这个礼拜四将是新澳 ST 清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哦，接下来阿拉关注一条新的退市的公告。有一家公司叫 ST 清月，是688496，好像是个编号。那么阿拉晓得688是啥概念？688就是科创板。那么搿一家公司呢，上市到现在为止啊，4年勿到，伊是2022年10月份上市的。那么到搿个礼拜呢？就是宣布退市，搿家公司呢就叫 ST 大新号 ST 清月。那么从退市角度来讲呢，搿个礼拜9月10号，一开盘已跌到多少？是5.8，5.8啥概念？已经连落廿个交易日是辣辣一块以下。那么阿拉晓得搿就符合了一个退市条件，因为侬跌到5.8，侬再来廿只涨停板也涨不到一块。在各种情况下头呢，实际高头一个礼拜前头就决定了，伊必然是退市的。退市搿公司呢，阿拉晓得伊勿是一般性的啥个中小板啊、纸板的退市，而是科创板的退市，所以搿一点就比较惊讶。上市到现在为止的生命周期4年勿到。那么搿家公司做啥物呢？伊是昆山的一家啊，就是清月科技，伊做显示器的。号称也是具有高科技的概念，但是证监会的处罚决定，伊是啥呢？辣辣上市重大的编制虚假内容啊，上市以后 继续财务造假啊，所以当时科技的帽子打了个旗号，那么实际高头是通过造假，通过编制虚假的内容来获得了上架的条件。那么最后的退市是以市的退市，就是讲李老奶的交易者跌破一块来进行退市的。所以讲对各类股票投资者实际高头是要有清醒的认识。那么另外一家也是科创板的，叫 ST 卓然，大型号卓越的卓啊，当然的然。那么也涉及到信息披露违规啊，受到证监会的调查跟处罚。那么现在股价跌到一块多啊，那么是不是会得走 ST 清越的路？那么值得关注。但是对投资一般性普通的中小投资来讲，各种股票还是少碰为好。
2: 神银行炒股票买债券，小钞票哪能变成大钞票？
3: 理财行家殷启中教侬轻松理财。
2: 理财殷启中。
3: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2: 殷启中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3: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1: 听众信箱一位刘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超级五二年的天气导致各种期货涨价，会持续多少辰光？谢谢。
0: 哦，今朝个听众来信呢，搿听众朋友问了一个辣气象学高头啊比较专业的问题，就是超级厄尼诺天气啊，导致各种气候涨价会得持续多少辰光？那么搿问题呢比较专业，一个是涉及到气候，一个是涉及到一个气象学当中的厄尼诺的现象。那么我查了一些资料啊，做搿能介个回答，供听众朋友参考。首先，阿拉来搞清爽啥个叫厄尼诺现象。那么搿是辣辣全球的气候研究过程当中下起重要的领域。厄尼诺伊是啥呢？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表温度异常升高的一种气候现象。赤道中东太平洋这个海表温度为基准来研究温度的变化。那么伊对啥呢？对整个啊海洋的、啊、就是讲潮流啊，对降雨的模式啊，那么对整个全球的气象来做出一个分析。搿个现象呢，也是改变一个区域的高温、干旱、强降水啊等一系列的风系带来的全球气候的一种放大武器。那么搿是一个基本概念。那么从概念高头来讲呢，搿听众朋友问了。啊，今年超强的厄尼诺现象已经产生，那么对搿问题哪能看法？搿现象呢，就是2026年的厄尼诺现象，伊是指啥呢？2026年辣辣赤道中东太平洋发展形成的一次即将达到超强级别的搿能介个一个气候现象。那么搿轮啊厄尼诺已经成为为数十年来最强的一次啊，那么伊会得影响啥呢？农业、渔业、矿业，延伸到全球的航运，并且呢，沿着一条条供应链向世界经济来进行传导啊。那么当然会得影响各类的市场，但是搿影响呢，应该讲是有一个就是讲时机差。那么搿次超强的厄尼诺对期货价格的推升，那么主升浪啊预计要出现了2027年的上半年，价格的高位和时候的影响可能延续到2027年夏季，甚至于辰光更长。搿一个问题呢，伊勿仅仅是一个气候问题，伊还是一个周期性问题 啊，上一波是辣辣啥辰光？是大概十年前头。那么搿一次呢，辰光以搿个风沙，以哪能来？从时间线高头来拆解。首先，第一个风沙期是2026年的十月份到2027年的一月份。国际气象组织预测呢，十月份到十二月份，伊会得出现超强的厄尔尼诺的概率是100%。69%的概率啊，出现1950年以来的最强海温的异常。那么，搿是冲击预期啊最强烈的一个阶段，搿风沙。那么，风系的代言期，因为伊搿里向有个时间差。大体上分对不同的产品、不同的地区带来影响。譬如讲南半球，巴西、阿根廷。辣辣2027年一季度会得进入大豆、玉米种植季。那么，伊假使受到干旱或者是降雨异常，那么伊会得带来风险。第三梯度替代的品种，譬如讲大豆、玉米、小麦，伊会得面临实质性的攻击的冲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通胀隧道周期。搿通胀隧道周期，伊搿个就是讲隧道到终端的食品，大概需要3个号头到6个号头。全球食品通胀的压力最大的时段会得辣辣2027年的上半年。那么对不同的品种啊，就是讲伊侪会得带来影响。阿拉刚刚讲的搿一系列的种植的品种，辣辣期货市场高头侪有带相应的对应的商品。那么高敏感的品种。是 coco 咖啡、软糖啊，就阿拉吃个糖。那么另外个呢，伊会得对棕榈油、椰子油、橡胶，那么伊会得价格高头带来影响。那么中等敏感的品种有得棕榈油、白糖、天然羊羔、棉花。那么阿拉讲的搿些品种，侪是期货产品的品种，对吧？那么相对啊，有受益的品种，受益的品种呢是大豆。那呢，伊反而不一定是稳米的。厄尔尼诺条件下头，阿根廷、巴西啊，和美国部分产区，伊水温条件可能会得达到改善。全球的大豆的产量啊，甚至于会得受益。那么搿里向呢，就是讲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一个是价格峰值啊，搿个波动。那么另外一个呢，要注意历史参照差异比较大。那么前一波是2015年到2016年，十年前头啊，当辰光呢，就是讲软糖、橡胶、棕榈油涨幅超过100%，搿是也是厄尔尼诺异样带来的一个结果。那么国内的隧道呢，应该讲有一定的缓冲，国际市场的波动主要靠进口成本和预期来进行隧道。但是中国有7.3亿吨粮食的仓容，跟啥呢？中质量日周期调节的机制，所以国际涨价不一定等于国内的价格波动啊。所以终端食品的价格不一定是跟了同比例的涨跌。那么对期货市场的影响，刚刚讲了介许多品种，那么在期货市场当中侪有相对应的产品。那么期货市场。伊只要价格波动，伊搿里向既有机会又有风险，因为伊跟阿拉股票的现货市场是勿一样。那么就关键取决于侬把握方向啊。譬如讲搿品种涨的辰光，侬做多，侬就跟牢伊一道赚钞票；侬相反的做空，就容易爆仓。辣辣跌势过程当中呢，也是搿能介个。侬顺势而为，侬的收益是放大的；侬如果讲辣辣跌势过程当中做多，那么也就会得发生爆仓。所以讲呢，就是搿个是一个新的现象，就超强厄尔尼诺已经慢慢的会得影响整个地球的气温跟降雨的模式。那么带来个干旱或者是带来个狂风暴雨，那么伊对农副产品侪会得带来影响。那么辣辣期货市场高头呢，侪会得有相应的波动。那么这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听众朋友，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营地中节目。 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里。

0: 侪应验中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1: 用年年积余的从容，化解瞬时决策的匆匆；用有价值的声音，繁荣每一刻，蓄力的光阴。第一财经广播，带你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6: 上海第一
7: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8: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7: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9: 我们不见不散。
1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1: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1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8: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7: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8: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4: 头子弯，路道粗，花露水浓，个人头脑一百天。
15: 成功人士坎坷的经历，他用理财指点迷津，带来方向。
14: 五分钟财经老故事。
16: 啊，今朝的财经老故事，阿拉讲一只1994年就上市的一只老股票，就是6008-25。

哪能噶从市长顾问一直到华联超市，那么再到新华传媒的搿个发展的过程，主营业务不断辣变，但是股票代码始终没变。那么辣辣早期啊，1993年股票认购证认购新股的辰光呢，当辰光阿拉晓得南京路高头一条街的交关商业类的公司侪相继上市，譬如讲有中北地、华联商厦啊、万洋集团啊、新世界，那么友谊商店啊、第一医院，还有个就是市长顾问，搿一些公司，上海人侪大家印象老深刻的啊，侪是南京路高头砰砰响的商业企业，其中有一只。1994年2月4日，辣辣上交所上市个股票，称为叫中国市长第一股，就叫市长股份啊，代码600085。那么当辰光股票发行辰光，也引起了市场的一个轰动。那么阿拉晓得搿个公司辣啥地方呢？上海人侪晓得个，现在市长公司还辣海，辣辣南京路浙江路口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也就是说，到了这个阶段，法国政府是长期占有它的一个经济的主导权和利润的分配，而英国政府直接在这个政治和军事上面控制了它。埃及人本身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只能收到一点点的利润。
2: 所以到1952年就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
1: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本期是我们小历史栏目回归了。今天的主角是苏伊士运河。
2: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2021年的3月下旬，这条全球贸易的大动脉一度被一艘船横着堵住了。这个船叫 Ever Given 长次号，长久的长，赐予的赐。
1: 根据全球航运业的一个权威机构叫劳埃德船籍社的说法，这条船在苏伊士运河里堵一个小时，全球的贸易就会损失4亿美元。社会各界是用了一个礼拜才把这个船扶正，然后让这个运河恢复通航的。
2: 当然啊，造成了这么大损失，这个运河的管理局也没有把这个船就放走，而是又把它在河里面扣了3个多月，然后跟日本的船东还有英国的一个保险赔偿协会去谈到底要赔多少钱。然后这个谈呢，是谈到了7月初才最后达成协议的，最后赔了多少呢也没有披露。但是据说这个运河的管理局最早提出来的赔偿价是 9.16 亿美元，其中3亿美元是救援费。英国人觉得这也太离谱了吧，所以这几方其实一直在砍价。
1: 其实我觉得啊，就考虑到长次号这么一堵，就把欧亚非这个3大洲的重要财路给断了。而且你想，过去一年全球的物流出现这么大的堵塞，我们看各个分析报告里面也都会提到这个黑天鹅事件的影响嘛。所以和这些直接间接的大损失相比，9亿美元我觉得还好。
2: 总之啊，苏伊士运河的困境在去年是告一段落了。不过这其实让我们对苏伊士运河本身产生了一些好奇，就找了资料研究了一下，就发现是一个巨坑啊。苏伊士运河的这个历史也太丰富了。这么说吧，就长次号堵住这个事情，虽然说是在全球有很大影响力的一个事情，但是在苏伊士运河153年的历史长河之中，算不得什么特别重要的事。
1: 确实是这样，因为它不仅经历过2次世界大战，而且自己还成为过战争的导火索。和这些打仗相比，是不是一艘船堵起来就没那么重要了？所以要想在短时间里边讲完苏伊士运河的故事是不可能的。
2: 我们这期节目呢，选了一个相对集中的小的切入点，也就是作为公司的苏伊士运河。我们想来看一下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公司制度是如何让苏伊士运河得以开工和通航的，它中期又是如何引发一系列的国际争端的，以及现在这家公司又变成了什么样。
1: 这里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就因为苏伊士运河的故事很复杂，所以这期节目真的只能说是挂一漏万，对涉及到的一些历史啊、政治啊、军事啊、金融的话题很难详细的展开。另外，我们参考了很多中文的文章和书目的资料，也有一些英文的论文以及一些法文的信息，中间难免会有一些信息的错漏嘛。如果有听众朋友们发现我们哪里讲错了，也非常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来指正。要谈苏伊士运河呢，我们可能还是要从它的创始人，一位精明的法国外交官费迪南德·雷塞布的故事来说起。
2: 我们后面就叫他雷塞布啊。雷塞布1805年出生在法国的一个外交官世家，就是他爸也是做外交官的，所以他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呢也是在世界各地当外交官，
1: 一个典型的法国贵族的职业生涯。
2: 他在1832年到1837年期间呢，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和开罗两个地方任职的。这段经历呢，也是他后来开发苏伊士运河非常重要的基础。没有这段经历，他就不可能做成这件千百年来人类都想做成的事。
1: 千百年来，这么夸张的吗？
2: 对啊，这个就要讲一些历史的背景啊，就是在地中海和红海中间开一个航运通道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很多人都想过。这个可以最早追溯到公元前1874年左右。
1: 我靠。
2: 对啊，当时埃及还是在法老的统治下呢，法老就下令说大家要给我开一条从红海到尼罗河的运河。尼罗河那是通地中海的，相当于这个是稍微绕了一点路，也能达到这个目的了。法老这条运河呢很快就修成了，但是埃及后来又在波斯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手上转过很多圈，然后这个运河呢也是多次被荒废挖开再荒废再挖开，然后到公元8世纪的时候呢就彻底被废弃掉了，就填掉了。然后我们就把时间直接快进到18世纪末啊。
1: 哇，你这快进一下子也快得太近了。
2: 对，就反正中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到18世纪末有个什么

0: 事情呢，就是拿破仑占领了埃及啊，他又提出来说我要把红海和地中海这个通道给打通。结果呢，他带的一个勘测队水平不太行，他们勘测下来说这个两边有将近十米的海平面落差，如果你这个航道里面不设船闸的话，运河一开通，这个尼罗河三角洲就直接淹掉了。
1: 啊、
0: 哦，对，拿破仑一听就算了吧，就而且他在埃及其实也没有待多久就被打跑了嘛。到1830年，英国人又去做了一次勘测，结果他们的勘测报告彻底把之前法国人做的报告推翻了，证明了两边的海平面高度其实是一致的，就是可以做一个无船闸的运河，相对来说成本比较低了。但是英国政府其实也不是很重视这个事情，背后有几个原因。第一方面是英国想维持自己在传统的航线上的一个既有的优势，传统航线是要在非洲绕一圈的，就要通过最南端的好望角。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苏伊士运河现在来看是一条国际运河，就是所有的船都可以通过的，但是对于英国来说啊，这个国际运河这件事情其实更显著有利于这种地中海沿岸国家，比如法国。英国呢反而从里面捞不到什么好处，对吧？
1: 就是有利于法国人的事情英国人绝对不干，是吧？
0: 对，绝对不干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国际局势上面来看，当时埃及的情势是比较微妙的。前面说到拿破仑已经被赶跑了，法国人走掉了，埃及呢当时名义上是由奥斯曼帝国控制的，而奥斯曼帝国呢又是被英国控制的，相当于埃及就是间接被英国控制的一个地方。但是实际上是什么情况呢？当时管理埃及的领导人叫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帕夏是一个尊称啊，就是你也可以直接叫他穆罕默德阿里。这个阿里呢是一个拥兵自重的军阀，他相当于是埃及的一个直接的实际的管理人，怎么去协调他和奥斯曼帝国以及英国之间的关系也很困难，所以英国人想想也算了。
1: 哎，这个中东地区在18、19世纪包括20世纪和欧洲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真的是太难搞了。
0: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情况啊。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雷塞布这个人，就是法国的那个外交官，他是在1832年这个比较微妙的时间点里面去被法国派到埃及当外交官的。这个人呢其实是蛮有魅力的一个人啊，他一到埃及，这个穆罕默德阿里就给他办了一个很大的欢迎宴，然后呢他跟雷塞布提出来说你多陪陪我的儿子吧，这个儿子叫赛义德。赛义德这个小朋友呢当时只有十岁，但是已经有比较明确的体重问题，就有点胖。
1: OK，
0: 他爸爸呢觉得说我作为一个贵族家庭这个太胖了不好啊，就是让雷塞布就是平时多来监督一下儿子的运动和饮食。雷塞布呢也是一个很有手段的人啊，他确实是陪着这个赛义德同学在锻炼啊，就是陪着他一些骑马啊跳水啊都陪着他，但是吃饭的时候呢也会偷偷给赛义德塞一盘他平时吃不到的意面。
1: 这个友谊应该是非常真挚的了。
0: 当然埃及其实是雷塞布职业生涯当中的一站，他其实很快就回到了欧洲大陆，但是呢回到欧洲大陆之后他的仕途和家庭生活都不是很顺利。到1854年他的情况就已经很窘迫了，当时的赛义德呢就是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当上了新一任的埃及总督，就盛情邀请自己当年的良师益友你来埃及休养吧。
1: 这个良师益友真的是又好笑又精准。
0: 雷塞布到埃及之后呢他觉得就是说我要干一番新的事业，就正式提出了修建苏伊士运河的想法，并靠着自己跟赛义德的关系获得了法国人梦寐以求的一个特别许可。
1: 什么叫特别许可呢？
0: 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当时埃及名义上是在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而英国呢其实是通过奥斯曼帝国两次驳回了雷塞布直接提交的申请，赛义德其实是自说自话帮他签的这个特别许可，也是一个比较冒险的举动，
1: 毕竟是有真挚的友谊的。
0: 结果就是经过几年的前期准备，到1856年雷塞布就正式成立了一个公司叫环球苏伊士海洋运输公司，来主持整个苏伊士运河的修建以及开通之后99年的运营工作。
1: 那这个就是之前所谓的苏伊士运河公司的一个原始的形态，对吧？
0: 没错。说实话，用公司模式来建造和管理一条国际运河，在当时还是很大胆的想法。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其实走公司模式呢，主要还是因为埃及方面没有钱搞这么大的工程，只能说把这个土地批给你，劳动力批给你。所以雷塞布在开工之前主要工作呢，就是拿这个空壳公司的股票回欧洲市场去做 IPO， 搞钱。
1: 那么搞钱这个过程顺利吗？
0: 其实不太行啊，因为大部分欧洲人都觉得说你用纯的人工来开苏伊士运河这么大的工程是很难的，所以大家都很没有信心。当时这个世界上只有法国人觉得我把苏伊士运河开通了就能打击英国的贸易，所以对这个事情还比较支持。法国的散户非常热衷认购，就买走了公司 53% 的股票。 欧洲散户买的

0: 有 3%， 雷塞布就得想办法去解决剩下这 44% 的大窟窿。这个解决方案也很绝的，就是雷塞布最后又去找了赛义德，说你把这部分给我补上吧。
1: 不是说这个赛义德还有埃及没钱吗？
0: 你说的很对啊，所以雷塞布就只能给赛义德天天画饼，就是跟他说这个运河开通以后呢，我们埃及能从里面分到很多利润，一通操作把赛义德框得晕晕乎乎，最后也就接受了。
1: 哎，小时候给他吃意面，长大了给他画饼。
0: 最后这个认购的费用呢，就是赛义德确实是没有钱的，他是从英法两国的银行里面借来的，而且这个利率还不是很低。最后雷塞布七拼八凑，总归是凑够了开工所需的第一期资金，也就是2亿法郎。到1859年，这个苏伊士运河工程就开始动工了。
1: 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按照公司的股权结构来看的话，刚刚开工的这个苏伊士运河的公司有 53% 是属于法国的散户，44%是属于赛义德的，但是他还得还这个银行的钱，另外3%属于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的散户，对吧？
0: 大致是对的，不过赛义德这个部分还要再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这个 44% 其实不是完全由他个人所持有的，而是有一些是埃及政府所持有的。为了换取这部分股权，埃及政府要先为运河的修建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等到运河修好之后，才能在每年的净利润里面拿 15% 的分红。对于法国散户来说呢，这个其实就是我拿钱去换钱的一个生意，但是对于埃及政府来说，这个就是用百姓的命来换钱，就不是很值当啊。
1: 哎，对的，而且我们刚才也讲到过嘛，苏伊士运河的整个修建过程大部分都是靠人工手挖的，过程据说也是非常的惨烈。
0: 嗯，虽然说地中海和红海没有海平面差，就不用在运河里面再修船闸，这个是减少了很多工作量，就是苏伊士运河所在这个位置呢，当时是很荒凉的，而且运河的北端，也就是在地中海的这个部分呢，还要再去新修一座大型的人工港口，这个其实也很麻烦，既没有水也没有农作物，人的口粮啊饮水都要靠骆驼从外面运进去。但是赛义德决定，我不管这些了，我要强行动用人民的力量。
1: 我们看资料，据说当时是有超过400万埃及农民被迫的抛下土地去应征政府的徭役来修这个运河，而且工地上长期是有2到3万人同时在工作的。
0: 嗯，徭役是这个埃及人民一个古老的传统啊，而且你前面提到这个2、3万人，就是属于2、3万人在工地上面，2、3万人在路上，2、3万人在回去的路上，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轮班倒制度。
1: 我靠，这么巨大的一个倒三班吗？
0: 对，嗯，但是现场情况前面也提到非常糟糕，没有什么食物，饮用水也很少，工钱也很少，而且经常被克扣，而且就像你说的，这个工程的大部分都是靠人的手工挖掘的。最后2年为了赶进度，才去配了一些大型的机械设备，把这个进度提到很快。工程进到1865年的时候，这工地上面还爆发了霍乱，大量的工人上吐下泻而死。由于死亡的工人实在是太多了，公司一度找不到健康的工人来给死的人收尸。
1: 哇，这个修一个苏伊士运河感觉就是像经历了一场战争一样。
0: 对，等到1869年整条运河修完，据说埃及有12万人死在了这个工程上面。
1: 嗯，确实是太惨烈了，这埃及人民没有一锤子把这个赛义德拍死，他就应该谢天谢地了。
0: 嗯，其实渐渐着苏伊士运河公司就发现这个2亿法郎的启动资金就不够用了，整个运河的建设成本最后是2.91亿法郎，还不包括其他的成本。
1: 哎呀，就用了这么多廉价劳动力，结果还是预算超支了。
0: 对，这公司到1867年不得不向市场再发了1亿法郎的债券，而这个债券叫彩票债券，也是你买这个债券有可能会中大奖。
1: 感觉是单纯的圈钱。
0: 哎，反正是一个吸引认购的方法吧。但是此前认购运河股票的股民呢，其实已经被深度套牢了。这公司相当于发完股5年以内的话，它的股价从每股的500法郎直接跌到了40法郎。埃及政府呢更惨，因为它股票不仅亏着，还要给银行付利息，对吧？
1: 那这个股价的话，其实也相当于在建设的过程当中，整个市场对于这条运河的前景还是比较悲观的。
0: 对，所以说1869年就变成了一个关键的年份，苏伊士运河在当年是修建完成了，这个时候埃及政府、运河公司和散户股东们都等着说通航之后能够快点捞一笔，把这个损失挽回来，
1: 就是总算是熬出头了。
0: 而对于雷塞布来说呢，这也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了。运河通航是在1869年的11月17日，当天有欧洲多国的王公贵族齐聚到运河北端的这个赛德港。这个王公贵族里面包括奥地利皇帝、匈牙利国王、普鲁士王储、 荷兰国王的弟弟等等。仪式的重头戏是由当时法国皇后的一个游艇作为法国的官方代表由北至南通过苏伊士运河。这个皇后的神父也在现场，他当时说今天两个世界合二为一了。
1: 之所以是这位法国的皇后的这个游艇作为代表，好像也是和这个运河有一定关系的，对吧？
0: 对，因为这个法国皇后叫欧仁妮，她其实是雷塞布的表妹，她嫁给了拿破仑三世，走上了这个权贵之路。其实也是靠着法国皇家的关照，苏伊士运河此前的募资计划在法国才推得比较顺利，不是说法国散户天生就信任雷塞布的。然后包括后期其实整个运河的工程，英国政府一直有一些小动作去打扰他，也是靠着这个法国皇家的关系中间调停才顺利的推进下去的，同意就行了，这相对来说工作量比较小。借钱的这个故事在一本叫《大银行家》的传记里面也提到过，这也是罗斯柴尔德的家族传记。我们现在简单的复现一下这个当时的场景啊。时间是1875年，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迪斯雷利的秘书冲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伦敦的一个大宅里面，跟这个家族当时的当家人莱昂内尔说，
1: 首相急需400万英镑，请先生务必帮这个忙。
0: 莱昂内尔当时在那吃饭，他一边慢条斯理的切着自己的牛排，一边神情自若的说，
1: 首相用什么担保呢？
0: 我用英国政府。结果莱昂内尔马上就说，
1: 好吧，请回复首相，钱已经准备妥当了。
0: 当时场景大概就是这样啊，
1: 所以相当于他早就知道英国政府会向他借钱的，对吧？
0: 嗯，而且莱昂内尔其实是算过的，他觉得这笔投资肯定是能赚钱的，因为我们前面讲到，随着货船的增加，苏伊士运河当时已经开始扭亏为盈了，而罗斯柴尔德其实做的就是一个政府的过桥贷款嘛，赚的是快钱。如果不赚钱的话，不要说英国政府了，就是拿女王本人来担保，他也不一定借这个钱啊。后来确实如此，莱昂内尔在3个月以后就收到了英国政府给他的回款，然后还附带了15万英镑的利息。这个如果折成年利率，就是15%，非常高。
1: 那到这一笔交易完成之后，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权就又改变了，变成了法国的散户占53%，英国政府占44%，相当于两个大国一起就掐住了埃及的脖子。
0: 嗯，还不至于如此啊。到1882年，英国其实又是直接出兵占领了埃及。英国政府在苏伊士运河沿线直接驻扎了10万军队，完全控制住了整条运河。这个其实也是当时英国在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运河公司本身其实是依然在运转着的。从1870年到1930年，这个公司的利润总共达到了35亿法郎，而且按照原先的约定，这个绝大部分钱都流向了英法两国的口袋里面。到1922年，埃及其实是名义上面独立建国了，但是这个局面也没有什么变化。埃及政府是在整个运河的公司董事会里面争取到了一些董事的席位，但是他也没有赚什么钱啊。当时整个运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还是英法人士为主，在运河的32个董事会席位里面，埃及人其实只占了5个，就确实没有什么话语权。
1: 也就是说，到了这个阶段，苏伊士运河不仅从这个实际的物理的控制，还是财务的控制上面，都属于是英法两个国家的一个殖民地了。法国政府是长期占有它的一个经济的主导权和利润的分配，而英国政府只是直接在这个政治和军事上面，对吧，去控制了它。那埃及人本身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只能收到一点点的利润。
0: 这事情显然是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所以到1952年就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彻底改变了苏伊士运河的命运。
1: 那岳老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52年的故事吧。
0: 简单来说，就是1952年，埃及的国王制度被彻底推翻了，还有一个很硬核的军官叫纳塞尔担任埃及的总统。纳塞尔其实是一个民族自豪感非常强的人，他非常痛恨欧洲各国给埃及留下那些殖民印记。在1952年初，他就组织了很多次对驻埃英军的袭击啊，逼着英军你赶快从苏伊士运河给我滚蛋。到1954年，英埃两国也签署了协议，英军是在1956年的6月底全部撤出了埃及。尽管当时在军事层面取得了上风，但是苏伊士运河这个公司的历史问题还在。当年在雷塞布的主导下，公司和埃及政府签的租约，我们前面也提到是99年。如果我们从运河开通那年算，相当于到1968年，埃及政府才能从公司层面收回苏伊士运河，而且获得所有的通行费收入。
1: 哎，就是合同还是要继续遵守，但是这个12年怕是等不了啊。
0: 嗯，当时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苏伊士运河已经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石油输送线，欧洲有的大概1/3的原油是通过这个通道进口出去的。
1: 也就是说，苏伊士运河的这个重要性相比于19 19世纪的时候又上了一个大台阶。
0: 对，到1955年的时候，苏伊士运河的收入是接近1亿美元的，是很高的一个数字的当时。但是埃及呢只能从里面分 3%， 如果将整条运河收回来的话，这部分收入呢正好可以给纳赛尔干另外一个他很重视的大工程，就是去修复尼罗河上破败的阿斯旺大坝。
1: 啊，阿斯旺大坝是埃及的另一个重大工程了，就是相当于埃及的三峡。
0: 另一方面，纳赛尔上台以后呢，他还要应对来自以色列的威胁，所以他当时在向全世界采购武器。当时英美法等西方国家的武器呢，其实都倾向于卖给

0: 以色列，所以纳赛尔很生气，就改向苏联去下这个武器的订单。
1: 啊，对，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这些西方的大国和阿拉伯世界和中东世界的这个关系，不是像现在这样完全都倾向于以色列的，对吧？还是有个变化的过程。
0: 对，但是向苏联下这个订单呢，就是进一步恶化了埃及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美国人就在1956年突然宣布说：“你这个阿斯旺大坝，我不贷款给你了。”
1: 当时美国人可能是想通过这个方式对纳赛尔来施压啊，就是你还得买我的武器。结果呢，纳赛尔反而决定加速收回苏伊士运河的经济主导权，把3%的这个利润变成100%，有了自己的经济来源。那我修大坝的钱就不需要向你贷款了。
0: 所以说，在1956年的7月23日，纳赛尔就决定我要把苏伊士运河这个公司收回了。他当时跟埃及的石油管理局局长，也是一个军人出身的年轻人，叫穆罕默德·尤尼斯，一起设计了一个奇袭战术。
1: 啊，什么是奇袭战术？展开讲一讲。
0: 前面提到是7月23号他有这个想法的，在几天之后的7月26号是埃及政府内阁开会的日子，纳赛尔就在会上面强力推动了苏伊士运河国有的方案，而且在会后马上去做了一个即兴的广播演讲，全国播出的那种啊。在讲话的过程中，他痛批了一些西方的政客和金融家，其中也包括一个没有给埃及贷款的世界银行行长，这位行长叫尤金·布莱克。纳赛尔当时在演讲里面是这么说的：布莱克先生坐在一把椅子上，看着他，我就想起了费迪南·雷塞布
1: 啊，出现了熟悉的名字。雷塞布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位苏伊士运河之父。
0: 对，就是我们前面提到那个法国外交官啊。纳赛尔在这里提到雷塞布，其实就是一个武装起义的暗号。
1: 这个也不能叫起义，反正就是要动武的一个暗号
0: 啊。对，是动武的暗号啊。相当于尤尼斯一听到雷塞布这个名字，就要指挥他的小分队冲到苏伊士运河公司当时在运河上面的三处主要控制点里面实现武装占领。据说纳赛尔很怕尤尼斯漏听这个暗号，在整个演讲里面提了雷塞布10次。
1: 那观众都有点莫名其妙了是吧？
0: 对啊，你为什么一直在提这个法国人？但是其实他第一次提到的时候，尤尼斯一听，哎，我听到了，然后他就把收音机一关就去忙了。就在演讲最后，纳赛尔觉得你应该听到了吧，差不多了吧，他就直接宣布说啊，公民们，今天苏伊士运河已经是一家埃及的公司了。
1: 可以想象，就当时听到广播的英国和法国人估计直接就原地震惊了，什么东西啊。
0: 对啊，纳赛尔反正是靠这个闪电战直接最后导致了第二次中东战争
1: 啊，
0: 是英国法国人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实在是不行，我们要把你干掉，所以就加上了以色列一起对埃及发动袭击，要求就是两点：一，你纳赛尔给我下台；第二，就是你停止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件事情。
1: 等于是把这个脸面彻底撕翻了，把这事情闹大了。
0: 对，当然最后在国际压力之下，这场第二次中东战争其实在6天之内就停火了。后面经过一系列外交谈判，英法两国承认运河收归埃及所有，原先的运河公司就停止运作了，然后苏伊士运河的整个通行费也是全部归埃及政府了，苏伊士运河改由一个政府下属的运河管理局来负责运营。
1: 那等于是纳赛尔达到了他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0: 但纳赛尔这个人还蛮 nice 啊，他还向原来的苏伊士运河公司就是支付了一些赔偿费
1: 啊，总归是这个有一些交换的嘛。
0: 他其实是分期支付的，但是总计是2800万埃及镑，然后把原来是散落在外面的运河公司的股权全部都收购下来了。当时的2800万埃及镑折合成现在水平的话，大概是6亿美元。
1: 而且对于当时的这个埃及政府，包括是那些散户来说的话，还是很大的一笔钱了。
0: 也就是说，在这一次收购之后，苏伊士运河成了埃及国有化的一个产物。但是苏伊士运河的公司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它变成了一个空壳公司，只不过它现在是一个很有钱的空壳公司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善投资，
3: 常盈利，
1: 会消费，
3: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5: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4: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5: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4: 你有没有投资啊？
5: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4: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5: 好嘞。
4: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5: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4: 好，那他跑不了。
6: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7: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9: 像前面说的，这个潜伏到1958年，苏伊士运河公司就从一个原来的重资产的管理公司变成了一个超轻资产的财务公司，它这个名字也确实改叫苏伊士财务公司了。这个公司开始在欧洲寻找各种各样的投资机会，有些是金融的业务，比如说做银行，这部分业务目前是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一部分，也有一些投资流向了实体行业，比如说水务。
10: 哎，原来管一条河，现在投资的还是水。
9: 对啊，就是1967年，苏伊士财务公司投资了一个叫里昂水务和照明公司的法国公司。里昂水务这个公司呢，不仅做城市的用水，还供应煤气，做一些公共照明，是法国一家很重要的国有企业。从1972年开始，里昂水务更是做了一系列的并购和海外拓展，它逐渐变成了一个横跨了多种公共服务的国际集团。到了1997年，苏伊士财务公司也跟他投资的这个里昂水务合并了，然后逐渐把手上前面提到像银行之类的金融类的资产抛售掉。到2001年，苏伊士里昂水务这个合体这个公司也改了名字，就叫苏伊士集团。这个苏伊士集团呢，就继续去世界上并购包括法国燃气的在内的很多公司。

0: 都被买进来了。目前整个公司是世界上规模第二大的环境服务集团，仅次于另一家法国公司叫威利亚。
1: 说到这个的话，有一个背景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也稍微带到过一点，就是在欧洲啊，有一类比较常见的大的公司，他们在一些不受普通人关注的方向上面做得很好，而且很热衷于做一些并购，把各种各样的品牌都收进起来。一个集团下面可能有十几个子公司或者有几十个品牌，这个在中国比较少见，但是在欧洲还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大公司形式。
0: 其实到近些年，苏伊士这个说法其实很少在法国乃至全球市场上出现的，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这个并购出来的全球行业第二这个集团叫 Engie， 在法语里面是能源的意思啊，就它已经去苏伊士化了。但是在变成投资公司的这五六十年里面，苏伊士其实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品牌。我也查了一下 Suez 这个词的由来，发现它是一个从很古老的埃及语变形来的。它在埃及语里面的意思是起点，主要指的是红海的一端，也就是目前苏伊士港的位置。可能法国人觉得用这个名字就相当于留下了他们在历史上的那段光辉岁月，以及通向一些新的方向的机会吧。
1: 其实回过头来说啊，就是苏伊士运河这条河本身的成功是一个在商业上比较确定的事情，因为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国际贸易当中的一个作用是肯定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上谁来开发它，然后谁来拥有它，都能很赚钱。只不过它的开发过程和前一百年的运营正好是经历了整个世界从19世纪到20世纪天翻地覆巨变的这样一个过程，在整个世界历史当中也很少有一家公司能够成为这样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今天确实是开个头啊，给这个段历史做一个最粗略的素描，以后有机会的话再展开当中的一些有意思的细节。
0: 我们有时候会提一个说法叫在商言商，也就是商人要以自己的工作，包括像市场啊、交易规则以及一些经济学规律为核心，不要特别的涉足到政治和社会议题当中。但是苏伊士运河公司恰恰是在商言商这个说法的一个反例。看似我们在谈一些募资啊，或者股权交易，或者是公司史，其实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谈政治和社会的变化，商业就是这样。
1: 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商业就是这样，你可以

0: 我们现在可以算 Trader Joe's 的平效了。
1: 对，那 CNBC 报道这个2019年对应的平效应该是2170美元。Supermarket News 这个榜单的2020年数据对应的品项应该是接近2500美元。
0: 那如果财富就是2010年那个报道的数据也是正的话，我们如果采信的话，那么 Trader Joe's 的品效就是从2010年的1750美元一平方英尺增长到了疫情前的2170美元，然后到疫情或者第一年又跃升到了2500美元。那这个数字更高了，而且这个增幅也非常的恐怖啊。我自己瞎猜啊，就再加上这个美国这两年这个通胀的情况，我估计如果是2024年或者是2023年的话，它这个平效的数字有可能还会更高。
1: 对，通胀其实对于整个零售行业都有影响嘛，我们确实可以再做一些比较。前面提到 Costco 是有年报的，然后沃尔玛也有嘛，而且沃尔玛的年报里面是会细分沃尔玛和山姆两条线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再做一些计算。我们只看这两家公司披露的美国部分，因为 Trader Joe's 是一个纯美国品牌，我们就不要把国际部分插入进来了。
0: 嗯，
1: 那从财报来看呢， Costco 的平效也涨得很快，它的2010年平效应该是每平方英尺990美元，疫情前也就是2019年是1400美元，到2020财年就已经到了1500美元了，而且到最近一个财年，就是我们说通胀可能影响比较明显的这一年，它其实已经到了2000美元以上的这个水平了，就感觉充分展示了通货膨胀的力量。
0: 哇，那这个增幅其实和我们前面提到的 Trader Joe's 还是有点类似的，就是这段时间增长的还是比较快的，
1: 涨得非常快啊。嗯，但是相比之下呢，山姆会员店就可以看出它的平效增长非常乏力，它疫情之前是733美元每平方英尺，最近一个财年才刚刚突破1000美元。
0: 嗯，但这边稍微打一个补丁啊，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还是打个补丁，就是我们这边还是用了一个财年的说法，主要就是因为 Costco 和山姆的这个财年，他们各自的截止日期差别还是很大的，它不是一个自然年，严格来说还是不能横向比较，但是我们这边就是暂时先这么比吧，好吧，就差不多。
1: 我 reference only 啊，就因为时间段不同，就真的很严格很严格的话，我们这些说法都是错的。
0: 对，但看一个大数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嗯，
1: 对，还有一个补丁，就是 Costco 和山姆我在计算的时候都把他们的会员费的收入包含进去了。
0: 啊，这很重要啊。
1: 对，因为是主要考虑到美国这类大型超市的电商渗透率还是会相对偏低一点，会员费主要是兑现在线下门店的购物里，
0: 你可以全都算到线下去，问题不大，
1: 就是这样的。
0: 那刚才这些补丁打完了，我们回到那个之前那个结论啊，就是岳老师非常认真的算了一遍之后
1: 发现结论也没有什么错误，
0: 好像更加坐实了就是 Trader Joe's 的平效远远的高于 Costco 和山姆啊。
1: 嗯，
0: 那所以说它是美国这个超市行业的平效之王，可能真的没有什么错。
1: 哦，Trader Joe's 本身是一家很有意思的公司，它跟我们之前提到就是上海市场比较为主的奥乐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他们也有很多历史上的渊源，就我们很快就会专门做一期节目，然后把 Trader Joe's 和奥乐奇放在一起讲啊。今天只能说是一个准备阶段的副产品。那回到你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很难比较的点，就是 Costco 和山姆的模式都是所谓的仓店一体，
0: 对，
1: 它的商品也是量贩式的，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天生大店的模式，它不可能去做小店。你如果看 Costco 和山姆的单店面积，其实财报里也有披露啊，你算一下应该是都在13万到14万英尺之间，也就是 Trader Joe's 的10倍多。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更合理的比较方式应该还是拿 Costco 直接跟山姆比，或者你直接拿 Costco 或山姆就看他们各自每年的变化就比较好。
0: 你的意思就是说 Costco 和山姆虽然你可以大类上都和 Trader Joe's 放在这个连锁超市这样一个大的行业里边，但他们实际上是两种业态，
1: 就是有点像你说苹果和 Tiffany 和 Trader Joe's 都是零售行业。
0: 嗯，
1: 那你觉得能这样比吗？其实就不太好比嘛。
0: OK， 嗯，
1: 那回过来说，就是 Trader Joe's 它比较巧妙的地方就在于它正好就是卡位卡在了美国市场上面很罕见的这种小店面的区间里面，就在这个面积区间里面，它在超市行业里面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要知道就是奥乐奇它的国际品牌叫Aldi 嘛，
0: 嗯
1: ，Aldi 它在美国也有很多门店，但它的平均的门店面积也有4万英尺，其实
0: 就是美国的超市一般都比较大。
1: 对，就 Trader Joe's 就是里面特别小的一个。
0: 嗯，
1: 如果在大的零售范围里面，虽然我们觉得不能横比，但是其实可以提一个概念，就是各方面跟 Trader Joe's 很接近的一个竞争对手，其实可能是那种附带便利店的加油站。
0: 哦，这个非常可以理解。
1: 嗯，对，其实在美国的话，墨菲石油正好就是仅次于苹果的平效第二名嘛，这个也是有一个行业机构叫 CoStar， 他在2017年做了一个报告，他当时测算是墨菲美国的平效大概是3700美元，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前面讲的 Trader Joe's 的那个效率是比较接近的了。
0: 嗯，确实就是在讲到平效的时候， 加油站是另一个经常会被提起的一个业态。

0: 而且你刚刚讲到了加油站配套的这个便利店，就会让我想到我们之前提到
1: 一
0: 的，
1: 节。
0: 对，还有就是 7-Eleven，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在美国也是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今天我们这个计算大致就进行到这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一开始从一个可疑的说法，或者说是一些怀疑开始，然后对于 Trader Joe's 这个品牌以及它的同行做了很多数据的验算。虽然在定量层面，我们进一步确认甚至是巩固了 Trader Joe's 就是平效之王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数字差距背后的原因呢，恰恰也是为什么这些连锁品牌不该被拿来排座次的原因。
1: 许多流行的叙事内核都可以追溯到一些经典的故事原型，成王败寇就是其中的一个。而这样抽象的造神过程呢，其实也很容易磨灭甚至扭曲掉一些品牌自身鲜活的细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可惜的事情。
0: 这就是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1: 下期见。

0: 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

你的技术人员水平再牛，你也很难做到100%的一个适配。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革，并且的话，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既然算力的需求那么高，GPU、CPU 它们一个整个迭代的速度，包括的话，像华为后续月出的那个超节点，它增加的是什么？是单位体积内卡的密度，带来的也是单位体积内更高的一个算力。这样的话需要搬出来，搬出来的话，那之前的一些光模块还够用吗？原本一个4车道保障50万辆车，现在一个4车道需要保障500万辆车，还够用吗？堵车，非常的堵。那这个时候怎么办？4车道扩到8车道，8车道扩到16车道，这个也就是整个光模块从800G 到1.6T，包括现在所提出的3.2T，然后还有一个技术路径，中间可能会出现一个类似于半带的一个2.4G 的一个光模块，但是它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对它的一个需求是越来越高，因为对它的一个速率要求越来越高，而光芯片的一个成本占的50%到70%，随着需求的增高，价格还会更高的。我们知道，当一个供不应求的市场已经形成的同时，这个时候需要面临的是什么？涨价，涨价，再涨价。当然，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会想，那现在的算力的一个整体建设会不会像以前的光伏，对吧？前期大面积的一个扩产，最终出现了产能的过剩。但是你要考虑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科技是什么？人工智能是什么？是给各行各业未来赋能的，甚至说，对于我们而言，以后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虚拟助理，包括对于企业而言，原本的话需要100个员工完成的工作，可能现在不到10个员工就可以做，因为每个员工他只需要带动10-20个小龙虾，然后起到一个工作辅助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就是时代的一个变革。而对于整个价格上来说的话，像200G EML 它的一个价格是100G 的一个2倍以上，而对于300毫瓦 CW 芯片的价格是100毫瓦的8倍以上，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高端芯片的一个利率空间。而对于整个全球芯片的出货量，芯片的出货量不用去细究，你只需要看它黄色的一个柱体部分，它的一个涨幅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它的一个需求是越来越大的。而对于价格上，我们也只需要看它的一个斜率。我们看到26年的斜率，因为26年之后的其实没有统计，所以说看的是26年之前的一个数据，是不是一直都是在一个涨价的一个概念中？其实中间涨价幅度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100G ML 的，因为的话，芯片的一个紧缺呀，对吧？为什么说我们国家就是很多企业像那个CW 的一个技术相对来说成熟一些，因为像整个 EML 它所需要的是一个激光器加上一个调制器，是更复杂的一个工艺，更高的一个难度或者说是更精密的一种制作。这种情况之下，良品率很难提升。但是对于整个硅光芯片而言，CW 光源所带来的就是一个激光发射器，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国家目前很多企业主攻的一些方向。而刚好，整个硅光芯片跟 CPU 是契合的，跟 CPU 光交换机是契合的。其实最近这2天市场上传出的一些消息，就像工业富联它的一个 CPU 的一个交换机，对吧？不是说原本的话是预计量是在1万台左右嘛，然后当前可能上修到4、5万台。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就是市场不断的在出现一些很超预期的事件。我觉得把所有的超预期放在一起，你会发现，这好像不再是超预期，这是未来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因为资本的视野、资本的嗅觉，永远是比大家要更快一步的。为什么我喜欢说资本用脚投票？很多资金现在在报的，真的是他现在企业的规模，是现在企业的订单吗？并不是。真正资本在意的，就像当时软银投阿里一样。他看中的是当时他的网页吗？是他当时的用户群体吗？不是，是他的一个商业模式。

0: 所以说对于资本而言，资本用脚投票带来的是什么？是一种视野的一个前瞻。所以当所有的超预期你给它汇总起来，你会发现这个其实就是事件演变的一个必然过程。而这种情况之下，量的一个提升，价的一个提升，那对于企业的业绩呢，这也是为什么说业绩出现爆发式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其次就是对于整个扩产而言，很多人在考虑，既然说它有需求，价格还高，那这种情况之下我去扩产呢？但是扩产没有那么简单的，特别是对于整个光芯片这些精密技术而言，它的一个扩产难度、调试周期、良品率的一个提升都是需要时间的。而这种情况之下带来的是什么？至少就是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它的一个缺口很难弥补。而未来随着它新产能的建立、新产能的一个释放，面临的并不是说把缺口填补，缺口会依然存在。原因点是因为需求一直在拔高，现在不单单是这些大厂，很多厂都在建自己的数据中心，包括国家也在进行国家级的数据的一个计算中心。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缺口会永远存在，至少的话在5到10年之内，这样的缺口它只能说是后续可能会缩短，但它不会说完全的一个弥补。而对于整个 EMIR 和 CW 光源，其实高度集中在的就是美国、日本、 Lumentum、 Coherent、 三菱这些海外的巨头，高端的产能 85% 到 90% 都在他们手里。那对我们而言呢，我们其实上市公司实际上站在全球的维度占的产能很低，既然低，那未来是什么？未来是不是我们如果说技术的突破，对吧，带来的市场的一个占有率的提升，打个比方，你以前市场占有率是在5%，现在提升到10%，好像从5%到10%不是那么多，但是至少对于我们国内的企业而言，这是一个翻倍的空间，这已经是一个翻倍的空间。所以说低基数有时候并不一定是劣势，低基数带来的是什么？可能未来更大的一个发展空间。并且啊，这个是在于整个一个全球的一个维度上，还是那句话，永远不要忘记国产替代、安全自主可控的一个重要性。
1: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4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3: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3: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这种情况之下，目前海外龙头厂商在2026年光芯片的产能已经被订满。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之后，而对于这些厂商，他们在2025年年底所投入的这些新的厂线，从它的一个设备交付到它的一个调试工艺爬坡，基本上1.5到2年的一个时间。并且啊，就拿保守的1.5年去说，你还没有考虑它良品率的一个问题，新产线的一个良品率和成熟型的一个稳定型产线的一个良品率其实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说还需要有一个良品率提升的一个空间，也就意味着至少在2027年我们所看到的还是它量能没办法大量释放。那这个时候至少在暂时这个时间段，紧缺性直接拔高到2027年。而这种情况之下，2026年全球高速光芯片整体缺口差不多其实是在30%左右，其中100G EMIR 缺口是在25%到30%，而70毫瓦 CW 缺片它的一个缺口是在15%到25%，这一部分其实是可以实现国产替代的。原因点在哪里？就是70毫瓦的这个它的一个价格比较低， 技术的话相对简单一些，好做一些。所以说这个也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困境，就是很多低端的我们可以做到完全的一些自主，但是高端的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努力。当然的话，我相信给目前所有的科技型企业一点时间，对吧，最终我们一定会形成突破。其次的话，像100毫瓦 CW， 包括的话像这个的话，其实就是 1.6T 硅光的一个主力的，它的缺口是在30%到40%，就是随着它的一个等级的一个提升，缺口都在快速的一个放大，而100GML 的一个缺口就在35%到40%。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像还是那句话，现在企业面临的不是说贵不贵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的问题。只要你有，价钱我不管，我都收。包括的话像它的一个整个缺口的话，2026年底到2027年中旬整个缺口会依然延续30%的缺口。但是的话这个数据是基于当前的一个产业的数据做的一个推算，没有考虑的是什么，没有考虑的是如果说下半年人工智能算力需求再加速会出现的缺口。其次就是当前我们目前所处的一个市场格局，市场格局很简单，海外的双巨头对吧进行了垄断，而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国产的替代的时刻。从它的一个 CW 芯片对吧，像整个 Lumento 差不多45%，然后这是其他的一些公司，我们国产的只占20%。其实从这两张图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好像我们对于 CW 芯片的市场的一个占有率明显是比 EML 的一个占有率是要更高的，因为可能很多人没有找到对吧，其实我们是在这个范围10%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所以高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CW 的话它只需要一个激光发射器，而 EML 的话它需要的是一个激光发射器再加上一个调制器，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其实就是对于整个生产工艺更高的一个要求，而这种情况之下是相对来说我们的一个短板。而对于整个市场空间对吧，10%还是包括在这其他里边，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说啊像其他的单个公司，咱们就拿当前这里面最小的三菱电机，它一家就占有5%，而我们目前国内的你加在一起也只是占的10%。这个时候的话你想我们国家从整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的建设是不是当前其实是至少是站在世界前列的一个水平。包括的话其实说到这个整个算力建设，其实还有一个新闻嘛，就是那个黄仁勋访华在最后时刻对吧登上了飞机，然后来到了之后目前哎好像对于整个卡上面 H200 好像放开了对吧，好像给了10家企业哎每家企业至多不超过7.3还是7.5万张来着对吧，给到这样一个空间。很多人会觉得呀英伟达回来了，但实际上你们有没有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英伟达它 H200 的卡不卖给咱们它能卖给谁呀，海外企业 B200 B300 更高的性能他们可以直接买的，他们为什么 要去买 H200 呢，他们不需要，唯一能卖给的其实就是咱们。而之所以为什么是十家企业每家最多7.3还是7.5我有点忘了对吧，为什么是这样，英伟达它 H200 的库存一共就70万张，它其实不准备再生产了吧，如果说按他这样的一个指引的话好像不准备再生产，就想把库存都卖给你而已。而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未来的一个整个配比，英伟达和国产卡的配比差不多是在1:4，现在我们缺的是英伟达的卡吗，缺的不是，缺的是我们国产的卡，1:4的一个配置带来了什么4倍的一个卡的提升。而这种情况之下英伟达的卡我们不缺，包括的话像腾讯像 DeepSeek 他们 DeepSeek V4 推出的时候他说的很明确，他在等的是什么，等的是下半年国产卡的一个放量。而腾讯讲的也是什么，目前他们缺的也是国产卡的一个放量。这个时候的话那对于整个垄断市场你还想把命运交给 Lumento Coherent 这些外国企业吗，不太会吧。这个也是为什么说今年我们的这个整个光突然疯了一样， 所有资本都在投，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三分。

0: 你知道的资金都在我这个方向投的一个主要原因，并且的话，其实，从整个的一个生产性上而言，我们其实还是在一个爬坡的阶段。因为有一说一，你要比上一个整个的一个生产工艺和龙头有没有差距，有很大差距。因为有些问题我们没必要去规避，但是恰恰是这样，也给到了我们就是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时刻。其次的话，从当前整个它的一个高低端的属性上而言，其实我们可以看到，2.5G 以下，我国的一个整个占有率基本上都已经快达到100%的一个地步。但是有用吗？没有用。就像我说的，2.5G 能做什么？基本上我们家里边光猫后边用的就是2.5G 的，对吧？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增量吗？其实没有。真正贵的是什么？真正贵的是下面这个，下面这些25G 以上的，其实25G 以上的都不算，再往后50G 以上的，包括的话后续100G 以上的，这个才是很多企业它未来的一个重点，就是你真正啊想在这个所有的这些企业中去筛选出好的标的的时候，看它的产业结构，不能说它有光芯片你就去看它，你要看它的一个产品架构。如果产品基本上是在50G 以下的，可以说先筛掉。50G 以上的，重点关注哪家产业突破，基本上那资金对它的一个喜好程度就不用再多言了。并且的话，目前我们国内头部企业也在加速产品验证和产能的一个释放，而国产替代也在迎来从零到一的时刻。零到一永远是最难的，而一旦形成了零到一之后，从一到十。从10到100，我觉得难度系数明显是比0到1要更加简单的。目前我们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已经逐步的迈出了从0到1的这样一个关键的关口，已经形成的一，后续是后边的10、100、1000。而当前从整个产业的趋势上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速率在不断的升级啊。为什么说就是买那么多卡？为什么说到英伟达的卡，说到我们国产的卡？原因点在哪里？因为整个 token 的一个缺口太大了，整个算力的需求太高的呀，指数级的一个增长。打个比方，你以前的话，一个数据中心能够满足这一个公司的需求，而这个公司它的一个 token 的一个需求量，突然从十变成了1000，它都不是从十变成了100，它直接从十跳到了1000，那你这一个数据中心够吗？对吧？按照这样的一个匹配度，那就是一个100倍的一个增量。而这种时候，当我们面临国产卡的一个困境，那国内的话给你推出了新的方案，超节点。我们单卡性能，说实在话，从它的一个极限性能上来说，跟海外的一些高端卡有一定的一个差距，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的话，我们会叠卡呀，对吧？我比打个比方，你海外的一张卡是100分。我一张卡是80分，我一张卡打不过你，我两张卡加在一起，我是160分。这种情况之下，跑分还重要吗？跑分我觉得不重要，产业链的稳定性更重要。卡，这些卡我是能买到的，是能稳定供应的，我不会随时被卡脖子，我也不会随时突然去断供。这个也是我刚刚跟大家在开场的时候就所提到的，我们需要关注的不单单是目前人工智能这个科技蓬勃发展的时代所带来的红利，还有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环境，国产替代，它不单单是大势所趋，它是必选项，是必须要做到的一点。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啊，它的一个整个速率的提升，既然卡国产化，那么我们相应的呢，你把你的大脑，对吧，进化了，那你的整个躯干呢？我们基建狂魔，对吧？基建狂魔，我认为不单单是在我们的一个现实社会，未来在整个科技领域，我认为我们一样是一个基建狂魔这样的一个角色。包括的话，其实，当前我们可以非常就是看到非常直观的一点，就是从政策倾斜的一个角度，对吧？对于整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数据中心它的一个整体建设的，无论从资金支持、政策支持，都是力度非常大的。抢占的是什么？抢占的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个基础建设给它建好，高速公路。可能说当前这个地方人口比较少，需要这条路吗？暂时看着不需要。但是呢， 就像一些高铁的一些，不、哦，就像地铁的一些地铁口，包括之前上海地铁，还有像杭州一些地铁口，可能刚修的时候，哎，感觉那个地方人烟并没有那么多，需求并没有那么高。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3: 谢谢。
2: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

0: 抗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股市，哎，第一第一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4: 下面这些25G 以上的，其实25G 以上的都不算，再往后 50G 以上的，包括的话后续 100G 以上的，这个才是很多企业它未来的一个重点。就是你真正啊想在这个所有的这些企业中去筛选出好的标的的时候，看它的产业结构，不能说它有光芯片你就去看它，你要看它的一个产品架构。如果产品基本上是在 50G 以下的，可以说先筛掉， 50G 以上的重点关注。

0: 哪家产业突破，基本上那资金对它的一个喜好程度就不用再多言了。并且的话，目前我们国内头部企业也在加速产品验证和产能的一个释放，而国产替代也在迎来从零到一的时刻。零到一永远是最难的，而一旦形成了零到一之后，从一到十，从十到100，我觉得难度系数明显是比零到一要更加简单的。目前我们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已经逐步的迈出了从零到一的这样一个关键的关口，已经形成的一，后续是后边的十、百、千。而当前从整个产业的趋势上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速度在不断的升级啊。为什么说就是买那么多卡？为什么说到英伟达的卡，说到我们国产的卡？原因点在哪里？因为整个 token 的一个缺口太大了，整个算力的需求太高的呀，指数级的一个增长。打个比方，你以前的话，一个数据中心能够满足这一个公司的需求，而这个公司它的一个 token 的一个需求量，突然从十变成了1000，它都不是从十变成了100，它直接从十跳到了1000，那你这一个数据中心够吗？对吧？按照这样的一个匹配度，那就是一个百倍的一个增量。而这种时候，当我们面临国产卡的一个困境，那国内的话给你推出了新的方案，超节点。我们单卡性能，说实在话，从它的一个极限性能上来说，跟海外的一些高端卡有一定的一个差距，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的话，我们会叠卡呀，对吧？打个比方，你海外的一张卡是100分，我一张卡是80分，我一张卡打不过你，我两张卡加在一起我是160分。这种情况之下，跑分还重要吗？跑分我觉得不重要，产业链的稳定性更重要。卡，这些卡我是能买到的，是能稳定供应的，我不会随时被卡脖子，我也不会随时突然去断供。这个也是我刚刚跟大家在开场的时候就所提到的，我们需要关注的不单单是目前人工智能这个科技蓬勃发展的时代所带来的红利，还有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环境，国产替代，它不单单是大势所趋，它是必选项，是必须要做到的一点。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啊，它的一个整个速率的提升，既然卡国产化，那么我们相应的呢，你把你的大脑，对吧，进化了，那你的整个躯干呢，我们基建狂魔，对吧？基建狂魔，我认为不单单是在我们的一个现实社会，未来在整个科技领域，我认为我们一样是一个基建狂魔这样的一个角色。包括的话，其实，当前我们可以非常就是看到非常直观的一点，就是从政策倾斜的一个角度，对吧？对于整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数据中心它的一个整体建设的，无论从资金支持、政策支持，都是力度非常大的。抢占的是什么？抢占的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个基础建设给它建好，高速公路。可能说当前这个地方人口比较少，需要这条路吗？暂时看着不需要。但是呢，就像一些高铁的一些，就像地铁的一些地铁口，包括之前上海地铁，还有像杭州一些地铁口，可能刚修的时候，哎，感觉那个地方人烟并没有那么多，需求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你现在再看呢？现在再看那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它的一个人口规模，周围的一个商业配套，你好像发现这个地铁如果少了之后，那对于大家而言实在是不方便。而对于目前我们面临的整个光模块、光芯片这些相关的领域也是，你的算力、你的整个卡的提升，没有我这条高速公路的一个保障，你怎么完成这样一个输送？所以说，速率升级、硅光的渗透，加上 CPU 的一个拐点，迎来的不单单是国产替代的一个节点，还是我们形成一个变相弯道超车的一个机会。其实讲到弯道超车的话，我就想起那个，前2年去那个深圳那个比亚迪那边的时候，就有聊到一个问题。因为当时我问了一个，我问他，我说其实对我们国内的这些新能源企业而言，对吧？我们知道以前的这个，就是燃油的时候，我们是打不过国外的这些企业的。但是国内这个新能源车站在全球的维度，它不单单是扛打，它基本就是扛把子。我说这对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包括对比亚迪，其实是不是也是一次把握住的机遇、弯道超车的一个机会？当时他们说什么？市场哪有那么多的弯道超车？ 所有的一切，不过都是默默付出而已。没有一定的积累，没有大家的一个就是持续不断的一个研发，怎么可能会在每一个关键节点抓住这样的一个机遇？而我们企业也是一样的 ，CPO 的一个拐点 ，CPO 它和 CW， 它和这个硅光是不是刚好是适配的？因为硅光的话，它基本它就是个光而已。这种情况之下，它不像那个 EML 的话，它可能说，哎，它的一个传输距离长的话，它比 CW 有很大的优势。但是现在的话，我们是集成型的、超节点型的，它的一个整体数据传输的一个距离上，其实是哎相对的话，可以说缩减的。包括后续 CPU 共封装之后，它的一个整个距离可以说再次大幅的一个降低。而 AI 算力对于整个带宽的需求持续的一个提升，这个都不断的推动着我们光芯片加速的一个迭代升级。1.6T 在2026年时候其实进入了一个规模化的一个商用，而对于很多头部的厂商，其实包括一些光模块企业，其实已经形成批量的一个出货。同时 3.2G 的产品已经进入了一个送量，对吧，送样验证这样一个阶段。这个刚商用，对吧，大规模商用 3.2 期已经进入了一个送样的验证。你想啊，它这样一个迭代速度快不快？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在筛选企业的时候看它的产品结构，如果说它跟不上这个时代的一个进步速度，那这个企业它后续的话很难形成自己核心的竞争力。你全靠一些低端产品的市占率，说实在话，能生产高端的企业它生产不了低端吗？没必要，那个肉太小。
1: 股市，哎，第一第一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波波加油，多加油！
3: 叫波波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能生产高端的企业，它生产不了低端吗？没必要，那个肉太小。并且的话预计到2728年有望是进行一个 3.2T 产品的一个全面的放量，也就是1年的一个时间。这种情况之下，整个速率会带动整个 EML 包括 CW 光源这些高端芯片价值量的一个提升。因为的话它的一个带宽的一个提升会有更多的产品生产出来，需要更多的这个 W

产品的一个迭代，它需要给它进行替换。这个也是，就是金其实才是研发最大的一个动力，而这个时候所带来的就是多种题材的一种叠加。而对于整个工封装，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是这种的插拔式的，而现在给它进行这样的一个集成。而集成的话，插拔式的它需要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EML 的这些的，对吧？因为它的一个速率更稳，然后的话像 CW 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传输距离短无所谓，长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整个那个效果上是不如 EML 的。但是供封装的在一起，不要跟我讲它距离的问题了，供封装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此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北京时间2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9: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我们第一财经旗下的 DT 商业观察发布了2026青年住酒店的调研报告，那也是从数千份的真实反馈当中呢，拆解出了我们当代的消费者对于酒店的真实偏好，以及给大家来避避雷啊。而且呢，我们会发现现在住酒店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变成了一件似乎有一点矛盾的事情。怎么讲呢？一方面啊，我们现在年轻人很愿意为了一张窗景啊，或者说是啊一个很舒服的浴缸，或者是一次氛围感非常足的这个入住体验来买单，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对于酒店的卫生死角啊，还有隔音效果啊，包括灯光的逻辑，这种挑剔程度堪比专业的质检员啊。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在真正的决定我们的一次住宿体验到底是好还是差呢？那些被我们消费者反复吐槽的住酒店的雷区，我们的酒店行业这两年当中这个整改的情况怎么样呢？那么为了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的作者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拆解。我们欢迎咱们第一财经 DT 商业观察的资深编辑张晨阳。你好，晨阳，跟大家打个招呼。
11: 大家好，我是张晨阳。
10: 不要看我们晨阳非常年轻，但是呢，他们在这样的一些专题的深度的报道的研究撰写方面呢，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了。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这样一份调研报告当中啊，这个调研报告的名字叫做《2026青年住酒店调研报告》啊，非常的直白，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当初，晨阳，我们是怎么样想到要调查这么样的一份报告的？为什么会聚焦这个青年住酒店这个话题？
11: 其实就是我们很早，可能去年的时候就想去做这个调研，
10: 嗯，
11: 因为就是我们观察到很多就是年轻人住酒店的一些新的流行方式，就比如说，嗯，有一些大学生他会去订那个全季的钟点房，然后他们会把自己的比如说羽绒服，就这种冬天厚重的衣服打包在行李箱里，然后拎去全季、
10: 嗯、
11: 然后那钟点房主要是用于去洗他的羽绒服，因为它是有洗衣机和烘干机的、
10: 哦、
11: 因为这样换算下来其实比他们送去干洗要便宜很多啊。然后还有包括就是去旅游的时候，嗯，有很多人会去住国宾馆，就是国宾馆是就是一个城市，它可能以前是用于接待一些重要外宾的，
10: 对
11: 对
10: 对，
11: 所以它
10: 像一个标杆，
11: 对对对，所以它的入住体验是比较好的，嗯，而且它的建筑通常来说是很有风格，然后很出片的。就是其实我们在过去的一两年里，就是已经观察到有一些关于大家嗯住酒店的这种变化。然后包括在行业端这些酒店品牌，因为现在行业端其实也是一个供给比较饱和的状态，所以大家就会在比如说服务呀、
10: 嗯、
11: 或者说是一些体验上去有些新的花活、
10: 嗯、
11: 所以我们很想从消费端来调研一下，就是大家到底说一个真实的需求是什么样、
10: 嗯、
11: 以及说

0: 现在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变化。
1: 刚才我听到陈阳说的这几个例子，让我非常的吃惊啊，居然我们大学生这个脑洞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就居然能够说为了洗这个羽绒服去开一个这个钟点的房间，然后这样又省钱了，而且是非常的事半功倍，是不是？所以啊，大家看一看我们这样的一份调查报告，我刚刚来阅读到了这个调查报告的时候，觉得哎，跟我想象的非常的不一样啊，所以大家呢有空的话呢，真的是可以点开去看一看。所以我们这份调查报告就是收集到了数千份的这样的一些反馈，回来看的话，从整体的数据来看，最让你们感到意外的一个发现或者说是一个点的话是什么？
0: 其实我自己来说，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虽然是住酒店，虽然是住，但是大家很愿意为吃这件事情去支付一些溢价。因为我们的那个调研问题里有好几道题，它的选项里是有比如说餐厅或者说是特色餐饮，就是当你去问大家最关注这个酒店哪方面，或者说你更愿意为哪些特色的服务去支付一些溢价的时候，这餐饮是在全年龄段的人都是排在第一位的。
1: 他的这个餐饮说是愿意为支付溢价的这个餐饮，是指酒店的餐饮吗？还是说
0: 就是比如说酒店的早餐，或者是酒店本身就是一个带餐厅的酒店。
1: 所以这个餐饮的话，是他是觉得说这个酒店的吃的东西很有特色，还是说这是他需要的一个点？
0: 就是他有的酒店会提供一些就是当地特色的美食。
1: 了解。这就是你们觉得哎，好像刚刚跟我的这个反应是一样的，是不是？我们以前好像就觉得酒店里吃一个早餐就是为了填饱肚子，也不会想着说哦，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们都想着说哦，吃当地的特色是出去玩的时候再吃。但是现在我们的年轻人却很注重在酒店这方面的提供，是不是？
0: 对，
1: 了解了啊。这个报告是聚焦着青年啊。那么我们这个青年的这个群体当中有没有一些细分？就是咱们的报告当中显示，什么样的一些群体是特别爱住酒店的？
0: 如果从入住频次的来看的话，就是中年的男性，然后在一二线城市，大概是这个群体，他们的频次会相对来说高一点。
1: 中年的男性是指大概的这个年龄区间是？
0: 可能85后、80后这样。
1: 那他们可能会不会说是因为这个商务或者说是出差的关系？
0: 对，商务，然后以及和家人旅游这种都有。
1: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群体？
0: 然后 Z 世代就是可能00后、95后这种，他们频率稍微低一点，但是他们是就是很愿意是因为兴趣爱好去进行一个短途的游，就比如说什么看演唱会啊，然后去参加一个什么户外活动，因为这种爱好然后去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因为这种场景然后去住酒店，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
1: 就像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说为了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所以这个还是在年轻群体，就是 Z 世代当中是比较常见的，是吧？
0: 对，
1: 了解了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就是从这次的这个调研数据来看啊，我们当下年轻人选择酒店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你们的这个问题当中肯定都会设置说啊，你们最看重酒店的什么什么这个方面，对吧？所以我们再统计下来，就是优先考量的这样的一些因素，能不能给我们来揭晓一下？
0: 其实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很符合大家的意料之中，就是安全卫生，然后地理位置，然后性价比，其实这三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基础的，肯定是排在最前面的。然后但是我会觉得这里面的性价比它应该不仅仅指的是一个价格优惠，它其实是包含着你整体的入住体验。
1: 所以这个入住体验当中有没有说一些特别的这样一个点，它的这个好像被提及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在你们这份报告当中。就是可能说你刚刚说到这个卫生条件，对吧？因为卫生我们后面会重点的来跟大家讲，还有一个是地理位置，还有一个刚刚说到的是
0: 安全卫生、性价比还有地理位置，这三个是最靠前的，
1: 最最靠前。但是从现在的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住酒店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是一个就是普遍的情况，但是有一些细节是跟以前很不一样的啊。怎么讲，我们和大家来拆解一下。我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单列出来，因为我们这份报告当中对于这一点的 描述还是非常的详细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比较在意酒店哪些公共设施？哎，大家来想一想，我们去住酒店，平时最多最多可能会关注啊，这个酒店的健身房，或者说是游泳池啊，这个公共区，因为有的朋友他很喜欢游泳，或者是有健身的习惯。那么在我们印象当中，其他的酒店的一些公区的设施，好像我们不太会特别的去在意啊。但是呢，这次的这个调研的结果确实有很大的不一样，是不是？能跟我们来说说吗？
0: 一个是我前面提到的餐厅，这个就是如果说就是问你说你对于酒店的哪一个公区是最在意的，然后是所有年龄段人都会很在意餐厅。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高的是观景区，其实这个也是之前我们没太想到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去住酒店的很多场景就是旅游嘛，那他希望这个酒店本身也提供一个很好的观赏性，就是酒店如果它本身的风景啊也是很好看的，或者说它有窗景海景这种，大家是非常在意这个的。然后如果是细分到不同的人群也是有一些区别的，就是零零后他们是非常关注那个洗衣房的，这是他们是超越了餐厅，是排在第一位的。对，
1: 所以他们这个洗衣房的原因就是确实是因为在可能要长时间的去旅游，然后他们要进行这个换洗，是吧？
0: 对，就洗衣还有那个烘干，就是会比较方便。
1: 了解。
0: 然后在那个像八零后这种人群，他们就会比较关注办公的这个区域，因为应该是确实有一些这种需要。
1: 办公的这个区域是指说酒店里它本身有这么一个空间是可以能够让大家静下心来去办公的，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可能还会提供比如说什么充电线呀这种比较基础的办公的东西。
1: 了解了，就是说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他现在去住酒店，他可能也不是说一味的是出去玩儿，酒店只是说下榻睡个觉的这个地方，他们现在的这种诉求也是有一些变化，是吧？
0: 对。
1: 我们再来看报告上面啊，还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好像标准化的住宿过时了，现在非常的流行个性化的定制。以前我们就是说啊，出去住酒店的话标间，对吧？大家都知道标间，标间就是那个标准的房间啊，就是两张单人床，或者说是相关的一些基础的设施都是有在的。但是现在大家更加关注了这个个性化的定制，能不能来跟我们拆解一下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0: 有两方面吧，第一个就是在入住之前就去定制酒店的床品和枕头。就是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你去住一个酒店的时候，你那个床上它总是有四个枕头。
1: 对
0: 对，
1: 是的。
0: 然后其实我之前一直就我不是很理解，因为我每次睡觉的时候我只需要一个，或者最多需要两个。
1: 对，
0: 它其实是因为就是不同的人他睡觉的时候他对那个枕头的比如说硬度呀高度它不太一样，然后酒店为了防止就是你这个不合适你再换这样很麻烦，他就索性一次性给你提供全了。
1: 哦，是这样的。
0: 对，
1: 我以为那个靠着的，就是竖着的那个酒店是给我来当靠背用的。
0: 那两个
1: 其实不是，是吧？
0: 那两个对，但是现在它的这种个性化其实是，就是你在入住之前，你可以通过比如说酒店小程序这种，就你提前告知酒店你喜欢什么样枕头，比如说什么乳胶，就这种材质它也是可以选择的。然后包括可能你喜欢高一点的或者是低一点的这种去选择。然后这是一种个性化，然后还有一种是有一些比较小的那种个人用品，就像是什么牙线，然后熏香、然后护手霜这种比较小的，但可能就是不同的人他可能就是有这个习惯，他就是需要，但他可能比如说他忘带了然后酒店就会给你提供，就是你事先告诉他帮你提供。我觉得就是大概是这两方面的个性化是需求是比较大的。
1: 了解了。这让我想起来，我有一次去住酒店，我的那个隐形眼镜的药水忘记带了，然后我就想完蛋了，这怎么弄？然后大晚上的也不知道去哪里买，然后我就试着打给前台，我说你们这里有没有这个隐形眼镜的这个冲洗的这个药水？居然有 这个也是让我非常惊讶的一点，就是说现在的这种它是都考虑到了现在大家住酒店的这些以前没有的这种需求。
0: 对，
1: 嗯，这个就是个性化的一些定制，包括这个说睡觉的这个耳塞，我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酒店也是有的，是吧？
0: 对，还有眼罩。
1: 对，眼罩，什么薰衣草眼罩或者说是加热的这种眼罩，品种还有挺多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看一看啊，就是同样是花一点钱啊，我们看到这份报告当中提到了两种人群，一个叫做高线级人群，还有一个叫做低线级人群，就是他们选择了两条不同的路径啊。这个高线级的人群呢，他更加看重这个 peace， 就是中文当中就是说就是翻译成是疗愈啊。低线级的人群呢是更想 play， 就是玩耍这方面的啊。所以我们能不能跟大伙儿来说一说什么是这种高线级或者说是低线级的这个人群，能不能跟我们来说说是个什么意思，我们怎么样来理解他们这两类人不同的一个选择。
0: 嗯，其实就是居住城市，一二线城市这种在高线级城市居住的人，然后和低线级就是三四五线级，然后这种选择其实我觉得和大家的平时的生活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嗯，
0: 因为在一二线的，尤其是年轻的人，他们平时的就是工作压力会比较大，然后节奏比较快，所以他不管是出去玩还是说是因为出差去住一个酒店，他可能更注重的是一个休息休养，他想要在酒店里比较松弛。对，所以他会很愿意为一些和疗愈相关的项目去花一点小钱，就比如说可能有一些 SPA 呀，或者是有一些甚至有一些像什么瑜伽呀，
1: 哎，对，
0: 然后
1: 颂钵，现在这种音钵啊很流行啊，
0: 对，他们是很想去，我觉得酒店对他们来说真的就是一个那个叫什么生养休息，就是这种调理的一个地方。
1: 嗯，
0: 但是可能在四五线城市，他们去住酒店，可能他们在本地有一些没有办法去体验到的一些娱乐项目，或者说是一些比较特色的体验，他们是很想能在酒店里去完成这个的，所以他们是更注重娱乐这种方面的，而不是、对。
1: 所以由此的话，就是我们感觉这两类人群其实就是根据我们的所在地不一样来划分。
0: 对对对，
1: 就是可能高线级就是一二线城市的朋友，然后低线级就是可能下沉市场的一些朋友啊，就他们关注点也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哪一类的话呢，对于住酒店这件事情来说，就是他们都是有需求的，只是需求点不一样而已。啊，然后刚刚你也是提到了说，有的一些这种禅修啊，这种音波啊，让你做点这种疗愈的这种，是不是说在我们现在的这个高线级的人群当中是越来越受欢迎的，你们这个调查当中？
0: 对，就是可能不只是酒店的这种项目，就是项目本身它也是一种大的趋势吧。因为大家现在是越来越关注自己的那个
1: 身
0: 心
1: 健
0: 康。
1: 确实啊，就是说你酒店如果说有这个项目是更好的，
0: 对，
1: 如果没有的话呢，我想着，哎，它其实你所到的这个民宿也好，这个酒店的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哎呀，让你可能是一个天然的氧吧，对吧？有可能是一个非常疗愈功效非常好的一个大的室外公园，就是这种情况，大家是非常喜欢的，是不是？
0: 嗯，
1: 了解了啊。好，我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对于我们出去住酒店的一个要求也好，或者说是现在不同的这个诉求也好啊，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啊？我就看到网上一位网友叫大大大维尼，他说有没有外卖机器人送到房间，响应快不快，他比较关注。这个我们也是接下来就要和大家来讲的这个点啊。维尼他提到了一个也是在我们这次的调查当中着重的和大家来展开的一个调查的分析啊，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各行各业它都在普及 AI 或者说是智能设备啊，那么像现在很多的酒店它也打着这种智能酒店的这个宣传的卖点啊，来给我们的年轻人说啊，我们是这个智能酒店。那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份调查当中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受众，我们的消费者，他们对于 AI 酒店或者说是智能设备这块，在酒店行业，他们觉得这个被需要的点或者说是比例会不会高一些？就像威尼一样，嗯，我就是看中我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机器人给我送上来。
0: 就是他说的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就是这里面有两个是超过50%的人都很看重，一个就是机器人送物，然后还有一个是用语音或者是小程序控制智能家居，就是控制比如说什么灯光呀、窗帘呀这种，这两个是比较高的。然后如果是细分到人群的话，稍微年轻一点的群体，就可能00后、95后这种，他们会更看重一个叫自助入住，就是从你进酒店开始。

0: 你不需要和前台的人
1: 打交道，
0: 打交道，
1: 就是一个 I 人是吗？
0: 就通过那个对，通过他的那个机子，就自己刷身份证办理入住，然后去房间，就是你全程不需要和别人打交道，啊，然后年纪大一点的，他们还会选一个选项叫做 AI 酒店管家，就你应该是可以理解为这个东西是一个，比如说你有一些诉求，你可以直接和就类似于什么小爱同学这种，你去让他帮你完成，或者说他甚至可以，比如说你是旅游去住酒店的，你让他帮你去做一下这个酒店附近的一些美食攻略呀，或者是酒店的不是景点的路线攻略，这种是年纪稍大一点的人比较喜欢的。
1: 所以说 AI 这个内容，大家都是很需要，只是说需求的点不一样，是不是？我倒是没有想到说大家很关注有没有外卖机器人送到房间这件事情。
0: 这应该是挺普遍的一个需求。对，就是因为如果你在酒店点了外卖，你还要下去拿
1: 啊，
0: 我觉得就是很，因为你还要换衣服穿鞋下楼，就是很，
1: 因为一般的酒店，如果说你外卖来的话，你说有的是外卖员是可以送到房间的啊，但是现在可能少了一些。
0: 对，
1: 因为有的酒店它是需要刷卡进入的，是吧？
0: 对，它的电梯也需要房卡。
1: 对，那有的酒店它是说你这个你可能说不方便下来，我可能在开会，或者说是我不舒服想要睡觉，我希望酒店的工作人员能把我来送上来，也是可以的，就是我们是有过这样的一些体验的，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大家更加注重说啊，这个机器人能够给我送上来，就是这个酒店是对我来讲就是加分的。但是还有一个点，就是刚刚陈阳也说了，很多的朋友他说，我不希望跟人接触，就是我自己默默的办理入住就好了，就是也不求人。就以前我们去住酒店或者说是去住民宿的话，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就会问那个前台或者说是问老板说，哎，你们这儿有什么推荐的美食啊，或者说哪里好玩啊，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我就希望就是当地人来告诉我这样些，或者说是我自己做攻略。但是现在很多的朋友他就说，你 AI 帮我来实现这件事情，是不是？所以 AI 这件事情就是大家现在的依赖程度还是特别高的。
0: 有一定程度的，因为比如说刚才那个说的那个机器人送物，我觉得它和人去送物有两个好处吧。一个是，你如果是请人的话，那他如果晚一点，其实你不知道他什么原因，就是他有可能会晚。
1: 对，
0: 但机器人
1: 耽搁了，在忙。
0: 他其实他就是会按照一个固定的顺序，然后我就上楼给你送，他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标准的这种时间，然后而且它是无接触的嘛，这可能和那个口罩有一些关系，就是一个无接触的配送。
1: 确实，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可能在房间的时候自己穿的比较随意一些啊，对吧？居家一些，然后如果说你是工作人员来送的话，你还得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着装啊，然后如果说是机器人的话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了，是吧？我真的是这点没有想到，说大家对于送外卖的机器人这件事情是这么的关注啊，就是很希望有送外卖的机器人，这个酒店是有很大的这个加分项的啊。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就是不同的选择偏好也是反映了现在的消费者住酒店的这个心态喜好，其实和

0: 下。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股市波动追求阿尔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北京时间2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极客秀的100秒小课堂。
9: 大家好，我叫杨洛，来自于中科新松，今天为大家来主讲100秒小课堂。这次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正在推进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具身智能。人工智能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从理解世界走向参与世界。过去，人工智能更多的时候是在数字空间中完成信息处理、分析和决策。而要让智能真正进入现实场景，服务于产业和生活，就需要一个能够感知环境、理解任务并完成行动的载体。新一代的智能机器人正是连接智能与现实的重要桥梁，这也就是具身智能。简单来说，具身智能就是让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深度融合，让机器不仅能够获取信息、理解任务，还能通过传感器感知环境，通过算法进行判断，并利用机器人本体完成实际的行动。过去的工业机器人更多的时候都是在固定场景中按照预设的程序完成重复工作，而未来的智能机器人更需要面对复杂多变和生活的环境，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自主调整，实现更加灵活高效的人机协同。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具身智能不仅是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也是机器人本体感知技术、控制技术以及制造经验的融合和创新。未来机器人将从自动化设备逐步走向智能伙伴，帮助人类解决更多复杂问题，让智能真正服务于产业、服务于生活。
10: 极客刀科学第六季股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
11: 用专业之魂铸造匠人精神，欢迎来到第一财经广播。今天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普通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普通科协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轩。
9: 大家好，我是杨洛。
11: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来了中科新松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杨洛杨总啊。首先我们通过一系列脑洞大开的趣味问题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的嘉宾和他所从事的这个领域。
12: 极速考场，
11: 首先问一下杨总，你怎么定义极客？或者说作为一家顶尖机器人公司的掌舵人，您觉得自己是个极客吗？曾经做过的最极客的事儿是什么？
9: 首先这样，这个极客这个词呢，在中科新松2014年成立啊，在那个时候极客这个词非常的火。那我理解当时定义呢，就是有一帮人目标非常明确，克服了所有困难，一点点把一个看似不可能的问题一点点给它解决出来啊，这是当时这样一个定义。所以那个时候一直在提倡极客精神，也就是这个精神呢，对于中国科技不断的推陈出新有重大突破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作用。我一直希望我能变成个极客，但这个确实不敢说。因为这个他要求的这种执着和这种心无旁骛的这种精神啊，确实很难。

0: 做的。
1: 嗯，
0: 那但是对于中科新纵来讲，我们刚成立的时候确实以这种精神来招募了第一批的员工。当时印象特别深，在学校当时招募过程中跟大家所提的，就是如果大家对基层感兴趣，这一辈子也愿意把基层当成一个终身事业，那我说你就来中科新纵。那我们也希望创造一个平台，让大家把自己的梦想在这能够实现，而且在这个平台里面做出非常多的有意义的东西，能够反哺社会，能够反哺这个产业。那我们其实，在一开始，那我们从第一件事来讲，其实就是七轴。那因为在中国来讲，那个时候大家一提机器人都是六轴，很多人理解啊，六轴已经够用了，我为什么还要再增加一个概念？啊，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模拟人啊，这个我们希望未来机器人更像人一样，更加灵活。那么，所以按这个方式，我们推出了第一个七轴。啊，同行也有很多的质疑声，但确确实实，恰恰这也是中科新纵研发的一个精髓。那也就意味着我们认定一个事情，啊，我们认为它是正确的，我们所剩下做的就是心无旁骛的，我们努力的把它变成现实。啊，这也是我们成立1年左右推出了国内第一台七轴。啊，不是说我们是极客，而是用极客的精神来感召我们，做了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2: 还记得您最后一个学历的这个论文题目吗？是不是也和机器人这个整个的一个大行业相关的？
0: 对，我最后一个论文题目就是这个乒乓球机器人。我们当时做这个课题的时候，包括做这个研究啊，也是希望机器人除了工厂，还能走到人的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打乒乓球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一个运动，而且有庞大的这个基础，所以这个我们确实花了很大的代价啊，用了非常长时间开发了这个产品线。啊，这个产品现在已经从这个中科新纵做了剥离，而且发展得非常不错，从乒乓球走到了网球，也走到匹克球，也有了自己的鹰眼啊，走得非常成功。所以这个其实绕回到刚才来讲啊，也是当时用极客精神来支持这个中科新纵不断开发出更多的新产品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
2: 在机器人领域当中，您感觉哪些个现象，或者说是哪些个理论是让您比较着迷的？
0: 怎么来定义机器人？我们如果把它定义成一个机器化的人，那也就意味着它得像人一样感知和这个决策，像人一样工作。那么这些现象得到突破的时候，其实这个就让人充满了非常的激动啊！这个我们用机器人真的可以像人一样做一些具体操作。那我们现在也看到了网上有很多的企业不断的训练机器人啊，我们可以像人一样做日常的工作啊，或者做生产的工作。这个确实是非常让我痴迷的一件事情。
2: 其实，在机器人发展的过程当中，大家一路走来，从最初的可能是停留在一些这种影视剧呀、科幻剧呀，慢慢的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哎，我们真的看见了，能帮我们扫地的，能帮我们干一些简单的一些基本操作的。但是，从现实生活中的很多具体的场景来讲，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也刷到一些视频，也有一些这个常年搞机器人行业的，或者说是搞一些战略性投资的人，也都在说这行如果未来还想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它可能会面临类似于材料啊、能源啊、算力啊等等等等方面的问题。如果给您现在一个这个点石成金的机会，您最想攻克机器人这个行业里哪一个长期困扰大家的问题？
0: 科幻的小说，对吧？科幻的电影，其实现在看，你现在发现都变成现实了，对吧？
2: 是。
0: 科技其实就这样，你敢想，你敢做，其实它就能变成现实。那我们现在最想做的一个什么样呢？就机器人，我们一直在追求它更轻量化，也就意味着它部署的场景会增加，而且它和人交互过程中风险也会下降，所以这个对于机器人来讲，我们一直在提一个词，自重和负载的比例。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项啊。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其实一直努力在这儿想做成一个探索，让机器人越来越小，越来越轻，但它的出力越来越大。
2: 您2014年带领这个中科新纵落地浦东，这些年和浦东的科创有些哪些难忘的故事？我们都说浦东是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在那里也有很多的从事生物医药的呀、高科技的呀、做机器人、半导体的那些企业，大家聚在这样一片热土上，是不是也有很多事情让你比较难忘？
0: 对，我们一直在讲啊，这个中科新纵成立的时候是在新纵整个集团内部，我们其实比较晚，但是我们从整个集团来看的时候，那么这个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它变化非常快。 我们叫迭代也好，新事物的出现突破也好，都非常快。我们其实也在分析，有一次在讲，我说我们这公司为什么在集团内部能够发展的非常快。那我们后来一次在聊，恰恰因为我们来了上海，在浦东，那么这个地域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中国新松刚成立的时候做了几个突破啊，第一个呢，这个我们做了一个产品是这个船舶的爬壁机器人，那其实当时也是这个行业我们做的查新当时最先进的，那么开始做了七轴，我们做了很多内容。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啊，政府啊，从很多的产业端他不断的会把一些想法喂给我们啊，包括我们当时做了国内第一台复合机器人，也是客户啊，这个客户提了个需求啊，这个需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机器人很灵活的，那你总让它固定在那儿，好像它的覆盖率不够啊，是不是你能让它动起来，那我们又把移动平台和这个机器人结合在一起啊，我们那时候叫采蘑菇的小姑娘啊，这个就等于是在很多的移动过程中做了很多的操作和检测和配送工作。
2: 嗯，
0: 那么你这个时候就发现，正是因为在上海在浦东它集聚了大量的场景，对于机器人行业来讲场景尤为重要，因为如果你是关在实验室里面啊，你闭门造的这个车它和这个是脱钩的，
2: 嗯，
0: 当它跟产业结合在一起，这是非常有效，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我们一直在讲这个理念，
2: 嗯，
0: 这个理念决定了很多事情到底做的过程中它是以什么样方式来做。浦东来讲，我们那时候最大的一个感受点，大量的海外的人员留学回来，那上海其实是个主战场，
2: 嗯，
0: 那我们又跟大量的海外的这个科研机构做交流，那上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啊，所以这样的话就让你有了非常优秀的科研人员，你有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开放的视野，那么这也促成我们一个比较好的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讲产业，那么从机器人产业发展过程中它是一个集成，也就意味着它需要大量的产业支撑，包括这个加工，包括很多的这个配套，
2: 嗯
0: 啊，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上海其实在这个环节当时有非常好的资源，所以这个都会促成会有一个好的突破，
2: 嗯，
0: 对，这是我们在那个时候一个非常好的感知啊，确实也支撑了中国新松的发展。
2: 嗯，听众朋友，今天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浦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浦东科协联合播出，欢迎稍后继续收听。
1: 你觉得什么是极客？
3: 具有互联网思维的、有创新意识的一帮理工科男。
4: 极客，我觉得跟黑客有点像吗？
5: 用一些很正常的东西做出一些很不正常的东西。
4: 头脑很聪明，可能有点小怪异。
6: 做事很有自己的范儿，很有潮流，对科技这种东西有一些独到的理解，会搞一些自己的小玩意儿，然后 DIY 能力比较强。
7: 印象中比较 crazy 的人。
8: 非常聪明，非常有动力，非常有想法，有想象力的一种
9: smart， 精力充沛，
10: 嗯，有点像技术宅之类的吧，
11: 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0: 我让机器人能够真正有效的参与到这个工作里面。那假如我们说到工厂，就刚才开玩笑打螺钉，
1: 嗯，
0: 那以前可能是一个机构打螺钉，那现在就是机器人真的像一个工人一样过去来拧紧，焊接也是，机器人放在这个位置，它要自动去找到焊缝，
1: 嗯，嗯。
0: 像焊工一样啊，我看到这个焊缝了，我知道这个焊缝要怎么焊啊，那我直接调这个参数把它完成这个焊接。包括涂胶啊，所以这就意味着具身概念就是大家非常期待，让更多的场景可以批量复制场景出现。
1: 嗯，
0: 这就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包括资本啊，包括这个各界来关心具身，因为它就意味着机器人真正深入的参与到了人的生活工作里面。
1: 嗯，
0: 啊，这是随着这几年 AI 技术，
1: 嗯
0: ，AI 技术首先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同时机器人的本体技术也出现了变化，那就让它叠加在一起，变成一个现实。
1: 嗯，我听说我们中兴也有好几款这种具身的智能机器人，做得非常出色。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公司目前有哪些值得您这个道一道的这些机器人产品吗？
0: 我们说第一个 AMR，这个我们也叫复合机器人。我们在半导体场景里面，半导体是中国其实代表国家战略的一个产业方向。
1: 是，
0: 这个半导体的很多的专机自动化程度很高，但是连线以后你会发现，这还是靠人。
1: 嗯，
0: 我们这个时候开发了这个我们的复合机器人，那复合机器人就能够准确的做到，在这个生产环境里面，像人一样能够准确的搬运物资、转运物资，包括一些参数和质量的判断。
1: 嗯，
0: 那这个现在做的非常成功啊，所以我们现在半导体的存储，在大量的这个客户进行了普及。
1: 嗯，
0: 那我们也从中国做到了海外。
1: 嗯，
0: 啊，也不断在拓展。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叫焊接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怎么来定义呢？这个工业机器人有个场景是焊接，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焊缝很多，但不在一个位置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让传统机器人来的时候，那你会发现很吃力，因为你每次部署要有一个过程。
1: 对，我这一波工业机器人，我就只焊这一个缝儿，
0: 对，
1: 那边的缝儿流转到下一个
0: 对，
1: 流水线上。
0: 对，因为我们目前的机器人很轻，和这个焊接这个系统结合在一起以后，我们可以快速把它部署在一个场景，那么视觉去拍照，找到这个焊缝，根据拍照的结果。我来判断到这应该调用什么样的参数，刚才也提到，那么好，那我们有自己的这个焊接参数库，就我们叫专家系统，
1: 嗯，
0: 哎，那系统就按照这个专家系统的要求，
1: 嗯，
0: 准确的把它给它完成掉，这个其实都代表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工业具身，
1: 嗯，
0: 也就意味着在工业场景里面，我们找到了一个可以批量工作的内容，但是又像人一样去批量工作，
1: 嗯，
0: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其实也不断在开发，我们今年仍然又立项了。几个新的项目，就是不断在寻找场景。
1: 其实相对于这个工业方面的机器人，我们普通的民众啊，更关心什么时候家里能有一个，对吧？这个我们经常在不管是真人拍的短视频，还是 AI 生成的短视频里，就看见主人往床上一躺，机器人在那儿又烧饭，又拖地，又给你折衣服啊。但是也有很多专家说，可能短时间之内实现不了，因为它牵扯到很多的控制方面的问题。他们提出的最多一说就是，你什么时候看见一个机器人能给你叠衣服了，差不多就比较近了。这个折衣服这件事情对于机器人来说有那么难吗？
0: 其实机器人发展过程中，它有很多的门类啊。我们从工业类的，我们到医疗的，到服务的，你会出现很多的门类。
1: 嗯。
0: 那么现在在家里头也有啊，像扫地机器人，它也是机器人。
1: 嗯。
0: 对吧？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做菜的这个类似机器人啊，这个也类似的这种方式。
1: 对，人工智能大会让我看见有会翻锅的，给你夹个面包的，
0: 但是
1: 烤个面包的那种。
0: 对，但是人希望的是像一个保姆一样。
1: 哎，
0: 他这个要求就高了。他其实要求的，你不仅能扫地，
1: 嗯，
0: 你还得能做饭。
1: 其实我们现在接触到的这些机器人，它是专人专用的。
0: 对，
1: 这个机器只负责扫地。那个机器只负责冲咖啡，这个机器只负责做饭。我们特希望买一个什么都能干的这种，这是不是难度就比较高一些？
0: 对，这种诉求就导致确实对于机器人要求提升了。
1: 嗯哼，
0: 啊，难度也提升了。
1: 嗯，
0: 但我们理解呢，就是首先是这样，机器人首先经过工业。为什么说工业是个非常重要的场景？
1: 嗯，
0: 因为你通过工业进行一个我们叫凝练和训练过程。
1: 嗯，
0: 你慢慢再往这个。到了医疗，到了这个民生啊，到了这个居家的环境，
1: 嗯，
0: 你会发现它就走出这个发展的过程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也为什么一直在提工业具身很重要，
1: 嗯，
0: 那工业场景它是刚需，第二它这个场景易于进行归纳和提升，
1: 嗯，
0: 那这个在工厂里头仍然你刚才说的叠衣服，
1: 嗯，
0: 工厂里头也有些类似场景。

0: 因为你像服装厂，
1: 嗯，
0: 对吧？它也有这样的需求，
1: 嗯。
0: 所以很多的内容就是当它进到生活环境之前，可能是经过一些工业环境的训练和提炼，那么它到家里面啊会更好来工作。但是真正机器人到家里头有两个点，一个是它敏捷的操作，它能够更智能的感知，还一点是安全。
1: 对，
0: 这个我们提一直提伦理安全，包括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控制安全，包括现在提的可信。啊，所以这些点都形成了一个有效的突破和一个整合，那也就意味着到家里头就到了一个真正进到家庭的一个机会出现了。所以目前我们还是在不同的专业机构啊、专业场景进行我的这个敏捷和能力的训练，对感知和判断的训练，对啊，所以这是目前的一个主流状态。
1: 可用、能用、好用，把一个机器人到
0: 还得
1: 家
0: 安
1: 里
0: 全，
1: 来，对，还得安全。
0: 对。
1: 恐怕可能不仅仅是我们一些搞高端装备制造的，包括一些法律呀、伦理方面，可能都要需要解决非常多的问题，才能够真真正正的让一个具身智能，这个飞入寻常百姓家，能
0: 对，
1: 为我们去服务。
0: 还有一个呢是这样，就是我们建造家庭，希望它便宜。
1: 对，还
0: 那，
1: 有个成本的问
0: 对，
1: 题。
0: 那我们也通过工业场景大规模的训练以后，让它能降下来，能够被这个一般家庭所能够承担、负担起来啊，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个点。
1: 所以它还需要可能再通过工业这样的一个大工业的长时间的去积累，不管是积累参数啊、积累数据啊、积累的场景的各种判断，
0: 对，
1: 慢慢的，
0: 包括样本。
1: 对，各方面的一些辅助，才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节点去飞入寻常百姓家，
0: 对，
1: 能够被大家能够用得起，也能够觉得它确确实实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0: 对，
1: 好，听众朋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普通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呢由普通科协联合播出。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8: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9: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9: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

0: 发动机。
1: 嗯。
0: 那么机身要在这个发动机的高频振动的环境下，你要保持一个好的一个运转的效果，对吧？同时呢，我们有的时候有些产品是经过训练的，当时时间根本就不够，
1: 嗯
0: 拼完以后跑2次就要上现场了。当时的感受呢，就是上战场了。那上战场得打赢啊，
1: 嗯嗯，
0: 对吧？所以那个其实，
1: 只能胜不能输那
0: 对
1: 块
0: 啊。所
1: 儿，
0: 以那天那个10月1号这个直播的时候，
1: 嗯
0: 屏幕里头出现我们那个机器人开上来了，
1: 嗯
0: 机器人在谈，那跟小朋友一起在谈，那确实心里头是很紧张的，对吧？我们从上了这个长安街到离开长安街是不能停的，
1: 嗯嗯嗯。嗯嗯嗯
0: 不能有任何的站，因为这个尤其是对外呈现一个中国自主的机器人，它的稳定性。它的可拓展性和灵活性都是 OK 的，所以那次表演完以后确实蛮激动的。这个
1: 嗯
0: 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非常好的呈现了一个艺术作品，它跟以前我们在工业的场景是不一样的。
1: 嗯嗯，在那样的一个时刻取得了这样的一个成果，大家也是肯定也是非常的高兴哈。
0: 对。
1: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整个新东来说的话，其实从集团的层面来说的是接了一个从零到一的这样的一个一切都要全新开始。
0: 对。
1: 那这个全新开始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他还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他其实不是做什么的问题，那起码还有个谱，现在连谱都没有，我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着手。在目前为止，职业生涯一路走来，有没有特别艰难的时刻，让你觉得哇，我快撑不住了，就那样的日子有没有？
0: 这个我们一直在讲，失败是成功之母，对吧？
1: 嗯，
0: 假说你想做出结果来，那一定有大量的这个挫折和失败，对，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个最艰难的时候就是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
1: 嗯，嗯。
0: 在这个挫折的时候，有可能当时找不到这个解决的点，
1: 嗯
0: 那有可能那这个事儿就结束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对内心最大折磨，
1: 嗯，
0: 我们当时一开始也有，因为团队是新的，
1: 嗯，
0: 我们很多的年轻的这个同事。表达过，我们来了新松，原计划是有很多的大专家来带我们，
1: 嗯，
0: 但来了以后，大专家在哪呢？我那天跟他们讲，我说，首先第一，我们做的是新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有一次第一个重大的课题立项，走到一半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当时说是走不下去了，就是路线论证完走不通了。那天刚好出差，我回的上海，然后大夏天晚上拉着大家一起过一过，团队非常沮丧，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是都到半夜了。确实很焦虑，然后最后呢，就花了挺长时间拉大家一点点把他这个问题堵点给他揉碎了一点点找到凌晨定了一个方向，3个月之后，
1: 嗯，
0: 就第一代的产品就出现了，
1: 嗯，
0: 所以那个是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次，这个确实是最难的时候，因为一旦它走不成，那意味着我们这个方向
1: 之前全面的就都白干
0: 了，对，结束了，
1: 嗯，
0: 所以大夏天晚上没有开空调，觉得浑身发冷，没有觉得热过，所以后来我相信了古人有句话叫心静自然凉，
1: 恐怕还不是心静那么简单，恐怕已经有哀莫，有点心死的那种感觉在里面。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这样一路走来的话，这种所谓的高光时刻也好，至暗时刻也好啊，都是我们这一路走来给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员带来的精神财富，多年以后可能坐在那儿回忆起来的时候都会非常的有嚼头。其实这两年一提到机器人，大家这个各个行业呀，包括一些产业界、投资界，都非常的这个向往，也有大把的这样的一些真金白银在往这个行业砸。人工智能大会、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也都去看了。突然发现，哇，做机器人的人家雨后春笋一般的冒出来，谁家都有，形似神似的都在那儿。这两年提的最多的一个词儿，内卷，别到时候。这方兴未艾，但已经开始卷起来了。这到时候卷价格、卷产品、卷服务、卷什么的都有。那作为我们中心新松来说的话，我们怎么去构建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护城河，然后不要陷入到这种盲目内卷、低价竞争的死循环当中去？
0: 这行业已经出现了内卷，四年这个如果按这个对比这个4年前后，
1: 嗯，
0: 那行业里的这个价格下降肯定是不止于50%。对，
1: 50%，
0: 50%，对，所以这个内卷呢，其实出现于大量的资本拉动的时候，就像您说的，都觉得这个方向好，来了以后呢，所以有一些环节可能比较盲目，那我们希望以价换量，
1: 嗯，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有些企业就盲目的以低价做一个标签，这个其实对行业伤害性非常大，
1: 嗯，
0: 因为对于机器人来讲，它目前不是一个最终的成品，行业通过一段时间的内卷，还是要形成一个沉淀，
1: 嗯，
0: 那它有利弊啊。利呢，它会把这个成本打下来，
1: 嗯，
0: 有利于更多的场景开放，
1: 嗯，
0: 但是弊端呢，就是盲目的内卷会导致这个行业里头疲于奔命的进行价格的。

0: 应对，
1: 是
0: 而忽略了对于技术的突破。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希望一段时间，这个行业通过这种迭代以后，能够把一些只追求成本啊，不追求这个产业发展的这些进行一个淘汰。
1: 嗯嗯。
0: 那对于公司来讲，我们现在寻求呢，就是你要找出自己的优势。
1: 嗯。
0: 我们叫差异化。那你的优势是什么？你的差异化是什么？那我们给自己定义呢，我们就是围绕工业，我们就得必须要非常深刻理解工业。
1: 嗯，
0: 那工业没那么容易，我们现在有很多客户，就像刚才提的，他有很大的期待。
1: 嗯，
0: 他这个期待就是你来了以后你能做很多工作。
1: 嗯，
0: 而且你要能够快速的有效做这些工作，那这就是一个要求。那对我们来讲就是你怎么能实现它，那就是我们的护城河。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环节投入大量的队伍来开发和理解，
1: 嗯，
0: 当然也要选择方向，
1: 嗯，
0: 那我们现在选择的几个方向包括半导体为主，
1: 嗯，
0: 以半导体啊，包括一些这个专项的工艺，
1: 嗯，
0: 包括汽车啊，我们给弟子定了一些这样的方向，我在这儿深耕，形成我的护城河，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你做得更深入啊。我们一直在，我是去年听了个词，啊，这个词其实讲得蛮好的，叫一米宽百米深，那集成圈里面最后不可能只有几家。因为它的涉及面太广了，
1: 嗯，
0: 那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小的时候听到一个词，这个百花齐放，
1: 是
0: 对，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产业生态环境。那也意味着，当百花齐放的时候，你到底代表哪朵花？你怎么来呈现？那就在于对于这个我们定义的这个场景的理解，
1: 嗯，
0: 对，所以我们一直按这个方式在走，
1: 嗯，
0: 能够围绕着工业，所以我们现在给自己定义呢，就是面向工业自动化的巨声智能体，
1: 嗯，
0: 或者面向工业自动化的工业巨声，那我们给自己定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让更多的智能化的东西进得来，我们有自己的模型，我们要找到合适场景，把它实现出来，对，这就是一直在干的。
1: 嗯，所以百花齐放，春满园，一米宽百米深，才能够在某一个领域或者说是扎得更深，能够带动周边的很多的产业共同去发展，
0: 对，有自己的价值。对，
1: 是，我们知道巨声智能其实机器人在制造业的这个绿色转型、双碳目标以及可持续制造当中也会发挥一些作用的，因为毕竟用的也都是清洁能源，然后相对来说其他的产业来说它也更符合国家的整个的战略，有双碳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从您目前掌握到的信息来看的话，大概它可以在这个绿色低碳、绿色经济的这个领域发挥哪些具体的作用呢？
0: 我们从两个维度啊，第一个我们从本体，对吧，
1: 嗯，
0: 现在的机器人跟本体跟传统机器人比重量降很多，
1: 嗯，
0: 我们举个10公斤负载的，那我们这个重量下降了几十公斤，那几十公斤背后其实都是能耗，
1: 嗯，
0: 都是这种材料的消耗。第二个呢，我们从功耗，从工业集成的几千瓦，我现在降到200瓦，
1: 嗯，
0: 那也是能耗的急剧下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它的使用材料，现在大量的越来越多的复合材料开始进入了。那其实在另外一个维度也呈现了一个变化，你刚才提到机神，未来机神一定是对材料学科一个重大的促进点。
1: 嗯，
0: 啊，我们其实有一个这个半导体的客户啊，这个半导体客户曾经拿我们这个复合集成做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里面它的材料的损耗下降了15%，好像，
1: 嗯，
0: 效率提升了40%。那其实背后其实代表的都是能耗，
1: 嗯，
0: 都是属于这个我们按照现在说的这个双碳也好啊，我们现在提 ESG 也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使用更少的物资，能够做出更丰富和更多的产品东西来，啊，这其实就是机器人和自动化最大的追求，就是干这个事儿，
1: 嗯，
0: 对，所以我们现在理解的机器人的行业，随着越来越高速的发展，越多的机型出现，它会促进这个行业的结构，
1: 嗯，
0: 生产模式出现更大的变化，
1: 嗯，整个的一个机器人未来应该说是在绿色低碳转型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从目前为止您的整个的一个经历上来说，您看您是企业的董事长、政协委员、行业协会的副会长，还是创业导师、产学研方方面面都有所涉猎，这种多重的身份对您的工作来说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0: 嗯，它让生活其实更精彩。
1: 嗯，
0: 因为这个角色总在变化。
1: 嗯，
0: 对，我们也有这个投资人在问啊，你是不是能兼顾过来？对吧？因为希望你还是这个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个企业的经营上面。
1: 嗯，
0: 但我是这么一个理解。
1: 嗯，
0: 首先企业是脱离不了这个社会存在的。
1: 是。
0: 那不管是你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我们开创企业的目的呢？第一是要创造价值。那价值我们理解是有两类。一个是你的这个商业价值，
1: 嗯，
0: 还有一个社会价值，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它其实还要变成一个这个机体的强化剂，
1: 嗯，
0: 就是你通过这个企业你来促进了其他一些内容啊，所以严格意义上讲，作为企业的负责人员啊，我更关心的第一企业的创造的产值、创造的结果，
1: 嗯，
0: 那我们团队的 每个人的

0: 价值实现，这是从内部来讲。
1: 嗯，
0: 啊，在政学角度来说呢，作为企业，我怎么能够支撑好普通的产业发展？
1: 是，
0: 能够代表这个行业发声。
1: 嗯，
0: 行业发展过程中，希望它更规范。
1: 嗯，
0: 啊，发展更有规则。
1: 嗯，
0: 那么行业协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
1: 纽带。
0: 对，那我们也希望在参与行业协会的工作过程中，我们来共同促进这个产业高速健康发展。
1: 嗯，
0: 对啊，然后创业导师是这样，我们。

说我给这个模型说一句什么样的话，给一个什么样的指令，它就可以随动啊完成这个指令。比如说在最左边的这个视频，大家最左边的这个视频看到的，就是它给它一个指令，叫做比如说把面包从盘子里拿起来，然后放到面包机里。这一个原子指令给出去之后，它就跟随这样的一个指令。那比如说在第二这个视频里面是要把这个碗里的食材倒进锅里，那么这样的场景都是这个模型第一次去看到，那么这个就我们叫做这个零样本泛化的能力。那么第二个我们叫通用抓取，抓取这件事儿其实是具身智能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这个那什么叫通用？就是不经过任何的后训练和再编程啊，我们要能够把大的物体、小的物体啊，然后呢，这个胖的、瘦的、宽的、窄的、不同材质的啊，都能够实现这个从任意地方放置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的能力。那么我们这个 demo 呢，其实在这个我们的展位上面也有哈，大家可以随意从兜里边掏出来一个东西，让这个模型去试一试，看看它能不能遵循您的指令。那么第三个这个 demo 呢，其实是我们体现的长程的这个任务能力。为什么长程这么重要啊？因为物理世界当中的任务几乎没有一个真实的 workflow 啊工作流是单一动作，或者是少数几个动作，基本上都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动作串联而成。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去让我们的模型有连续的完成几十甚至上百个动作的长程任务能力？这其实是我们这个基础模型走向产生商业价值的一个核心所在。啊，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用一个一个叠纸盒这样的一个 demo 给大家体现我们这样的能力啊。我们看完整这过程里面啊，基本上是上百个动作啊，而且是很精细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啊，在最右边。这个 demo 呢，我们也在我们的这个现场有这个体现啊，大家可以去这个现场去观看啊。那么基于我们强大的这个基础模型的预训练啊，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后训练。而在后训练当中，最重要的方法啊，除了我们讲的 SFT 的这种微调的模仿学习微调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叫做强化学习。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这种几十台机器的这种编队式、分布式的强化学习的这种规模化的这种训练啊。那么带给我们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把通过预训练完成的厘米级别的操作啊，进而进化到毫米级，甚至是亚毫米级，同时大幅提升我们的成功率啊，到达99.9%。那在这边呢，我们有两个视频去展示，一个呢是展示我们的这个编队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它是一个多机的一个协同，也有人机的一个协同。比如说，在这个视频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出现了一个问题，那这个时候人会接管，这我们叫接管采集，在这个机器学习领域里面，这也叫 Dagger。那么这样的一条数据呢，就汇总到了我们的这个模型训练当中啊。右边的这个视频呢，我们看到其实是一个精细的，这个拿一个螺丝，然后放到一个孔位里面，再用一个螺丝刀对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也是这个毫米级别的这种操作能力啊。这一切都源于真机啊强化学习的能力。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基础模型的这个底层能力的持续突破呀，是带领具身智能走向生产力时刻的核心变量所在。那么，我们当进入到真实生产力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发现有三个指标，基础模型的三个指标非常关键。我们把它描述为叫速度、精度、泛化性。速度核心是描述的是作业效率。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的执行效率啊，坦率来讲还不如人快，大概是在70%-80%的样子。这个精度，我们认为是可以稳定的完成厘米级别的精度，但是毫米级得靠强化学习啊，这个我们还在进程当中。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泛化性，怎么描述泛化性？很多人问泛化性到底是什么？我们觉得一个很通俗的解释，泛化性就是培训成本，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雇佣一个人类员工上岗之前，我也得培训他，那么雇佣机器人未来也要培训，这个培训成本的高低就是泛化性的这个强弱，培训成本高就是泛化性低。如果这个培训成本趋向于无穷大，啊，就是说他学不会，一直也学不会这个任务，那就是培训成本极高，泛化性极差。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看到的就是说这个基本上是十个。

0: 小时左右的这个后训练啊，完成一个新的任务，一个长程任务。那么我们有望啊，明年啊，把这个泛化性啊提升到这个一个小时，甚至是几条数据啊，去做这个长程的任务的这个后训练。那么这个我们从今年开始呢，也是围绕着四大场景啊，电商零售、工业制造、快递物流和商业服务啊，展开我们的解决方案。在我们的这个现场啊展位上面，我们也这个公布了全球首个全自主机器人的前置舱，这是我们和京东的这个合作。那么这个100%这个自主，包括从这个抓取货物的拣选、抓取到放置，到最后最难的其实是打包啊，这个呢都在我们的展位的现场可以体验。昨天一天我们现场接单完成了这个100多单的这个执行，整个过程没有任何的这个人工干预。那么在现场呢，大概是这个几百个 SKU 啊，我们事实上可以支持千到万 SKU 这样的能力。那么我们稍微等一下这个视频啊，看到的这个最后后面呢会有这个打包的这个过程啊，我也强烈建议大家去我们的 C210 展位去体验这个过程。啊，这个里边就是我们看到的双机的一个协作啊，全部都是实拍，然后全部都是模型驱动，没有要操作。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一个柔性的把这个袋子打开，然后呢再系上，哎，然后再拧一下，最后啊封口，这样一个全流程的过程。那么我们除了在这个我们讲电商领域之外啊我们非常注重包括物流、制造等等行业的这个应用。我们也和我们的很多海外的合作伙伴啊，共同拓展海外场景。比如说最右边这个什么在洛杉矶啊，在美国洛杉矶的一个应用，这其实也是行业里面的一个很主流的一个业态啊，3PL 仓。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这个机器人要做的呢也是拣选、打包，有的时候要处理一些退货的上架等等这样的任务。那么海外呢的整个应用落地的过程啊，或许呢会比国内更快一些，因为海外这个用工难度啊包括这个招聘培训的这个成本啊都要这个更好更高一些。那么我们今年呢其实也是这个在陆续交付啊千台级的这个当然这里边我们有个关键词啊，叫模型驱动的真实生产力订单啊。因为我们这行业里面如果单纯看整机销售，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销售，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统计的是模型能力驱动的啊生产力场景的这个订单。今年呢我们陆续交付千台啊，明年呢我们希望这个我们也看到这样的这个增长的这个机遇啊能够数倍的这个增长到万台。在此呢我也想这个借这个平台啊，向大家去公布我们这个围绕着下一代生产力平台的这个我们品牌战略的发布啊，我们把它总结为这个1+3+N。一是我们不变的一个战略，就是整机加智能。具身智能首先是人工智能事业，但是它不是纯软的人工智能，一定是软硬结合，打造完整的解决方案。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逐渐形成了我们这个三个产品系列啊，包括我们的轮臂产品系列啊，聚焦生产力，包括我们的双足人形，聚焦非结构化场景当中的生产力，还有很重要的我们的 Lemon 围绕的创客开发者形成的产品系列。我们公司呢也非常注重开发者，非常注重伙伴啊，我们希望通过一款低操作门槛的这个产品啊，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具身智能的行业变革当中。那么后面呢我也会给大家介绍我们最新的这个伙伴体系。在我们的展台呢，其实我们公布了我们的这个最新的轮臂的旗舰产品，用一个词去概括它，我们叫做刚柔并济。柔是它有这个0.1牛的力控精度，0.1毫米的这个位控精度。那么这个刚呢是这个单臂的最大负载10公斤，双臂完成20公斤。那么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到在这么还很纤细哈？因为行业里面也有些这个产品做大负载，可能要把整个躯体做得很庞大。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双臂的这个里面，我们用了三个直线执行机构啊，去增加我们的这个负载能力。同时呢，我们围绕着工业运行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品质上的提升，包括 IP54 的防护，包括这个宽温域的这个运行。同时呢我们也智能原生搭载我们这个 G 系列的这个基础模型啊，全部是端侧运行啊，大概700到1000 TOPS 的这个算力就可以完成我们 G0.5 的这个实时的推理。 对，所以看我们这个最左边的这个，就全身力控实现的这个我们叫零空间运动，是吧？两个手很稳，但是全身都在动啊，包括躯干，包括底盘，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柔啊。包括右边的这个人机协同，给他推一个很小的力，他就能跟你动起来啊。那么这也是这个在力控能力之下的一个体现。中间的这个视频啊，这是两片五公斤的哑铃片，那么就是单臂10公斤，这个呢也在我们的现场可以看到。今年的6月份，我们也发布了我们最新的这个双足产品。那双足产品呢，这个聚焦非结构化场景的生产力，因为我们看到了，包括像能源电力行业，这个还有很多的这种非结构化场景，这个需要双足的能力啊，轮臂呢只能解决结构化场景的这种需求，所以我们也是这个推出了我们的这个 Kengo 行客系列产品。那么Kengo 行客系列产品和 Nexo 这个轮臂产品啊，也是我们全新的这个动力平这个整机平台。我们在这里面的每一颗这个齿轮、每一颗齿条、每一个电机啊，全部由我们公司自主研发，跟我们的很多上游的合作伙伴联合做工艺创新。我们希望把成本也可以大幅降低。还有我们的这个 Lemo 系列，主打就是高性价比，围绕着这个创客群体。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像玩 3D 打印机一样，能够把具身智能玩起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需要有很有性价比的硬件平台，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降低大家的开发门槛啊。所以在这里面，不仅我们把我们的 G0.5 系列的模型做了配套的封装，同时我们还开源了很多这个小工具，能够让大家更快的上手。那么今年呢，我们下半年啊，还有这个新产品在这个序列里面去发布。最后，我想和大家公布这个我们的伙伴计划。今年6月份，我们和凯辉基金共同这个搞了这个星图计划。至今，我们已经投出了这个7家公司。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形成了10几家的这个产业合作伙伴，希望有更多的伙伴能够和我们一起做具身智能这个行业，携手同行。我们希望2027年啊，我们现在大概有20多家伙伴，像2027年，我们有超过100家伙伴，我们一起携手共进，做大做强，把具身智能真正落到生产力。
1: 下面，让我们有请银河通用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技术官、北京大学研究员王鹤，分享推动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的核心突破时刻。Please welcome Mr. Wang He, founder and CTO Galbot, research professor, Peking University.
2: Very 荣幸今天能在咱们 WRC 的主论坛上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推动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核心突破时刻的进展和决心。那么其实呢，我想每一个坐在这里的人，大家嘉宾也好，这个咱们的听众也好，都畅想着人形机器人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户的那一刻。那么这里头最核心的一件事情呢，是用模型驱动具身人形机器人走向通用。那么这里头呢，必然就涉及到它机器人本体是否足够的灵活自由，当然更重要的呢，是我们是否有一个走向通用的机器人大脑啊，它和一个真正能够控制身体做各种动作的小脑。那么这样通用的大小脑呢，是人形机器人的灵魂，也是整个具身智能产业当中最有价值的部分。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想谈一谈银河通用怎么看啊走向通用的一个路线图。那么第一个这个里程碑，就是我们要在一件事当中证明人形身体的价值，充分发挥人形身体的价值。那么今年3月份，我们在全球第一次放出了人形机器人全自主打网球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作当中呢，人形机器人可以全身维持平衡，并且呢精确地控制腕部。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低层级是全身操控，高层级是这个战略博弈的能力呢，真正的把人形机器人的能力展示了出来。 所以呢，这个我们一经发布呢，在外网就引起了全球的热议。埃隆·马斯克。

也回复啊，埃隆·马斯克第一时间就说这个工作是 insane。那么后面呢，有一位独立的研究员 Andrew Kang 提到啊，像这样的工作出来，证实了 AlphaGo 为运动的 AlphaGo 时刻到来。这个 Elon Musk 也立即评论，是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当我们用网球这样的全场跑动，这个全身自主运动啊，并且呢操控的能力去展现人形机器人的能力的时候呢，我们就像2016年 DeepMind 去定义围棋的时刻一样，我们真正的把人形机器人的自主能力释放了出来。那么这个背后呢，离不开我们银河通用长期积累的仿真及强化学习的实力，从基础的回球学习再进入第二阶段策略自对抗学习，我们今天网球积累了超越10000年这样的一个时长去进行这个仿真器里的对打训练。那么这个甚至比围棋更难，因为围棋呢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里是一个游戏，而我们在仿真器当中进行训练之后呢，还要能迁移到真实世界，这也是我们银河通用独有的世界领先的 SimTrail 技术。那么很多人说你的这个网球拍只是握住了，手还没有动起来。所以呢，今年春晚上我们自研的银河星脑大模型里头的灵巧手脑区也向全球展示了这样的这个转核桃。这个核桃呢，它时松时紧，形状呢一直在变化，其实是不能用轨迹一条固定的轨迹来实现的，否则你会把核桃捏爆，或者呢核桃就掉了。那这个背后呢，也是我们这个强化学习 SimTrail 在真实世界在回流数据进一步训练模型的一个能力的体现。那么这块呢，我们也可以跟一些国际顶尖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团队进行对比。你看左边 figure 做这个灵巧手开瓶盖的这个动作，它呢就是抓一起转松，抓一起转松，它不是连贯的。为什么呢？当然了，这个我不能替他们去讲他们的技术原理，但是左边的这样的操作方式呢是可以的落地，所以我们又打造了银河星脑 WAMTTT 技术，让我们的客户只需要拍视频，不需要做任何的遥操数据采集，就能够后训练模型。这样基本上呢，我们不需要任何学历的这个场景使用方就可以采集数据，只要他头戴一个这个摄像机就可以采集他干活的视频。那么我们的后训练只需要视频损失，不需要任何的标签，不需要任何的动作就能完成后训练。那么这样的模型落地到场景中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而且它的门槛是非常之低的，这样的话千行百业都能把我们的机模用起来。所以呢，今天我们判断什么时候迎来具身智能 ChatGPT 时刻，在今天数据的积累下，在今天后训练技术的持续突破下，那么整个行业银河通用，我们将在2028年问鼎具身智能的 ChatGPT。 一旦到达了具身智能 ChatGPT， 整个行业的落地规模和速度将大幅的上升。到这个15结束的时候，我们将看到银河通用可以这个落地数十万台人形机器人在各个行业。那么这个将是我们引发真正走向多场景应用，真正走向轮式这个双足灵巧手各种不同本体应用的一个未来。那么我相信呢，这个我们现在建设的千行百业应用的生态，这些都是我们的客户，只是第一步。那么未来呢，我们会进一步的打开我们的二开生态，用我们的机模，用我们的硬件，用我们的数采设备，用我们的整套数据管理和后训练流程，帮助更多的企业建立你们的具身智能的团队，让你们研发自己想研发的技能，落在你们自己的场景里头。那么并且呢影响下一代通过这个世界国际奥林匹克人工智能竞赛这样的顶级赛事，培育具身智能的未来的青年的下一代，那么可以让我们全行业一起翘首这个具身智能 AGI 时刻的到来，能够真正的实现手机的量、汽车的价、
大模型的

0: 增益，打开一个10万亿的市场，那么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我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有请京东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京东云总裁曹鹏和大家分享数据危机驱动智能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Please welcome Mr. Cao Peng, Technology Committee Chair and Senior Vice President, JD.com, President JD Cloud.
2: Good 亲爱的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来到WRC的这个会场，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下整个具身智能产业未来的发展的一个方向和的一个趋势。大家知道说过去的几年呢，整个的人工智能的领域在数字世界里面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对方方面面都在带来各个行业的革命。但而且现在呢，它已经从数字世界慢慢的进入到物理的世界，对吧？能够去理解环境，能够去操作物体，能够去完成真实的社会中的任务。那今天呢，我想分享的是说，那在下一步整个人工智能继续向前发展的过程当中，制约它的继续发展的，或者说它最重要的一个生产要素是什么？我们就认为就是数据。那谁能持续的获得高质量的真实场景中的规模化的数据，就谁就能够在下一步的机器人的具身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建立起一个长期的一个竞争优势来。对，因为我们能看到说过去的一年可以说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这个规模化落地的一个元年，对吧？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形的机器人，它正在从实验室量的原型机转向一个量产的一个交付。那另一方面呢，在工业啊、物流啊、服务业方方面面的这些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开始尝试用机器人去承接一些具体的

0: 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
1: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7: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我们第一财经旗下的 DT 商业观察发布了2026青年住酒店的调研报告，那也是从数千份的真实反馈当中呢，拆解出了我们当代的消费者对于酒店的真实偏好，以及给大家来避避雷啊。而且呢，我们会发现现在住酒店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变成了一件似乎有点矛盾的事情。怎么讲呢？一方面啊，我们现在年轻人很愿意为了一张窗景啊，或者说是啊一个很舒服的浴缸，或者是一次氛围感非常足的这个入住体验来买单。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对于酒店的卫生死角啊，还有隔音效果啊，包括灯光的逻辑，这种挑剔程度堪比专业的质检员啊。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在真正的决定我们的一次住宿体验到底是好还是差呢？那些被我们消费者反复吐槽的住酒店的雷区，我们的酒店行业这两年当中这个整改的情况怎么样呢？那么为了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的作者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拆解。我们欢迎咱们第一财经 DT 商业观察的资深编辑张晨阳。你好，晨阳，跟大家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是张晨阳。
7: 不要看我们晨阳非常年轻，但是呢，他们在这样的一些专题的深度的报道的研究撰写方面呢，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了。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这样一份调研报告当中啊，这个调研报告的名字叫做《2026青年住酒店调研报告》啊，非常的直白，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当初，晨阳，我们是怎么样想到要调查这么样的一份报告的？为什么会聚焦这个青年住酒店这个话题？
8: 其实就是我们很早，可能去年的时候就想去做这个调研，
7: 嗯，
8: 因为就是我们观察到很多就是年轻人住酒店的一些新的流行方式，就比如说，有一些大学生他会去订那个全季的钟点房，然后他们会把自己的比如说羽绒服，就这种冬天厚重的衣服打包在行李箱里，然后拎去全季，然后那钟点房主要是用于去洗他的羽绒服，因为它是有洗衣机和烘干机的，因为这样换算下来其实比他们送去干洗要便宜很多啊。然后还有包括就是去旅游的时候，有很多人会去住国宾馆，就是国宾馆是就是一个城市，它可能以来

0: 以前是用于接待一些重要外宾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它
1: 的一个标杆，
0: 对对，所以它的入住体验是比较好的，而且它的建筑通常来说是很有风格，然后很出片的。就是其实我们在过去的一两年里，就是已经观察到有一些关于大家住酒店的这种变化，然后包括在行业端这些酒店品牌，因为现在行业端其实也是一个供给比较饱和的状态，所以大家就会在比如说服务呀，或者说是一些体验上去有些新的花活啊，所以我们很想从消费端来调研一下，就是大家到底说一个真实的需求是什么样，以及说现在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变化。
2: 刚才我听到陈阳说的这几个例子，让我非常的吃惊啊，居然我们大学生这个脑洞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就居然能够说为了洗这个羽绒服去开一个这个钟点的房间，然后这样又省钱了，而且是非常的事半功倍，是不是？所以啊，大家看一看我们这样的一份调查报告，我刚刚来阅读到了这个调查报告的时候，觉得哎，跟我想象的非常的不一样啊，所以大家呢有空的话呢，真的是可以点开去看一看。所以我们这份调查报告就是收集到了数千份的这样的一些反馈，回来看的话，从整体的数据来看，最让你们感到意外的一个发现，或者说是一个点的话是什么？
0: 其实我自己来说，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虽然是住酒店，虽然是住，但是大家很愿意为吃这件事情去支付一些溢价。因为我们的那个调研问题里有好几道题，它的选项里是有比如说餐厅或者说是特色餐饮，就是当你去问大家最关注这个酒店哪方面，或者说你更愿意为哪些特色的服务去支付一些溢价的时候，这餐饮是在全年龄段的人都是排在第一位的。
2: 他的这个餐饮说是愿意为支付溢价的这个餐饮，是指酒店的餐饮吗？还是说
0: 对对就是比如说酒店的早餐，或者是酒店本身就是一个带餐厅的酒店
2: 所以这个餐饮的话是他是觉得说这个酒店的吃的东西很有特色，还是说他是这是他需要的一个点？
0: 就是他有的酒店会提供一些就是当地特色的美食。
2: 了解了解，这就是你们觉得哎，好像刚刚跟我的这个反应是一样的，是不是？我们以前好像就觉得酒店里吃一个早餐就是为了填饱肚子，也不会想着说哦，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们都想着说哦，吃当地的特色是出去玩的时候再吃。但是现在我们的年轻人却很注重在酒店这方面的提供，是不是？
0: 对，
2: 了解了啊。这个报告是聚焦着青年啊。那么我们这个青年的这个群体当中有没有一些细分？就是咱们的报告当中显示，什么样的一些群体是特别爱住酒店的？
0: 如果从入住频次的来看的话，就是中年的男性，然后在一二线城市，大概是这个群体，他们的频次会相对来说高一点。
2: 中年的男性是指大概的这个年龄区间是？
0: 可能85后、80后这样。
2: 那他们可能会不会说是因为这个商务或者说是出差的关系？
0: 对，商务，然后以及和家人旅游这种都有。
2: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群体？
0: 然后 Z 世代就是可能00后、95后这种，他们频率稍微低一点，但是他们是就是很愿意是因为兴趣爱好去进行一个短途的游，就比如说什么看演唱会啊，然后去参加一个什么户外活动，因为这种爱好然后去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因为这种场景然后去住酒店，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
2: 就像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说为了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所以这个还是在年轻群体，就是 Z 世代当中是比较常见的，是吧？
0: 对，
2: 了解了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就是从这次的这个调研数据来看啊，我们当下年轻人选择酒店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你们的这个问题当中肯定都会设置说啊，你们最看重酒店的什么什么这个方面，对吧？所以我们再统计下来，就是优先考量的这样的一些因素，能不能给我们来揭晓一下？
0: 其实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很符合大家的意料之中，就是安全卫生，然后地理位置，然后性价比，其实这三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基础的肯定是排在最前面的。然后但是我会觉得这里面的性价比它应该不仅仅指的是一个价格优惠，它其实是包含着你整体的入住体验。
2: 所以这个入住体验当中有没有说一些特别的这样一个点，它的这个好像被提及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在你们这份报告当中就可能说你刚刚说到这个

0: 卫生条件，对吧？
1: 嗯、
0: 因为卫生，我们后面会重点的来跟大家讲。还有一个是地理位置，还有一个刚刚说到的是
1: 安全、卫生、性价比，还有地理位置，这三个是最、最靠前的，
0: 最最靠前。但是从现在的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住酒店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是一个就是普遍的情况，但是有一些细节是跟以前很不一样的啊。怎么讲？我们和大家来拆解一下。我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单列出来？因为我们这份报告当中对于这一点的描述还是非常的详细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比较在意酒店哪些公共设施。哎，大家来想一想，我们去住酒店平时最多最多可能会关注啊这个酒店的健身房，或者说是游泳池啊，这个公共区，因为有的朋友他很喜欢游泳或者是有健身的习惯。那么在我们印象当中，其他的酒店的一些公区的设施好像我们不太会特别的去在意啊。但是呢，这次的这个调研的结果确实有很大的不一样，是不是？能跟我们来说说吗？
1: 嗯，一个是我前面提到的餐厅，这个就是如果说就是问你说你对于酒店的哪一个工区是最在意的，然后是所有年龄段人都会很在意餐厅、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高的是观景区，其实这个也是之前我们没太想到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去住酒店的很多场景就是旅游嘛，那他希望这个酒店本身也提供一个很好的观赏性、嗯、就是酒店如果它本身的风景啊也是很好看的，或者说它有窗景海景这种，大家是非常在意这个的。
0: 嗯
1: 嗯，然后如果是细分到不同的人群也是有一些区别的，就是零零后他们是非常关注那个洗衣房的，这是他们是超越了餐厅，是排在第一位的。
0: 哦，
1: 对，
0: 所以他们这个洗衣房的原因就是确实是因为在可能要长时间的去旅游，然后他们要进行这个换洗，是吧？
1: 对，就洗衣还有那个烘干、
0: 嗯、
1: 就是会比较方便、
0: 嗯嗯、了解。
1: 然后在那个像八零后这种人群，他们就会比较关注办公的这个区域，因为应该是确实有一些这种需要。
0: 办公的这个区域是指说酒店里它本身有这么一个空间是可以能够让大家静下心来去办公的，是吧？
1: 嗯、对对对，然后可能还会提供比如说什么充电线呀这种比较基础的办公的东西。
0: 了解了，就是说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他现在去住酒店，他可能也不是说一味的是出去玩儿，酒店只是说下榻睡个觉的这个地方、
1: 嗯、
0: 他们现在的这种诉求也是有一些变化、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嗯、我们再来看报告上面啊，还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好像标准化的住宿过时了，现在非常的流行个性化的定制。以前我们就是说啊，出去住酒店的话标间，对吧？大家都知道标间，标间就是那个标准的房间啊，就是两张单人床，或者说是相关的一些基础的设施都是有在的。但是现在大家更加关注了这个个性化的定制，能不能来跟我们拆解一下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1: 有两方面吧，第一个就是、
0: 嗯、
1: 在入住之前就去定制酒店的床品和枕头。就是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嗯、就是你去住一个酒店的时候，你那个床上它总是有四个枕头。
0: 对
1: 对，
0: 是的。
1: 然后其实我之前一直就我不是很理解，因为我每次睡觉的时候我只需要一个或者最多需要两个。
0: 对，
1: 它其实是因为就是不同的人他睡觉的时候他对那个枕头的比如说硬度呀高度它不太一样，然后酒店为了防止就是你这个不合适你再换这样很麻烦，他就索性一次性给你提供全了。
0: 哦，是这样的。
1: 对，
0: 我以为那个靠着的就是竖着的那个酒店是给我来当靠背用的。
1: 那两个
0: 其实不是，是吧？
1: 那两对，但是现在它的这种个性化其实是就是你在入住之前你可以通过比如说酒店小程序这种，就你提前告知酒店你喜欢什么样枕头，比如说什么乳胶，就这种材质它也是可以选择的、
0: 嗯、
1: 然后包括可能你喜欢高一点的或者是低一点的这种去选择，然后这是一种个性化。然后还有一种是有一些比较小的那种个人用品，就像是什么牙线、
0: 嗯、
1: 然后熏香、
0: 哦、
1: 然后护手霜这种比较小的，但可能就是不同的人他可能就是有这个习惯，他就是需要，但他可能比如说他忘带了、
0: 嗯、
1: 啊，然后酒店就会给你提供，就是你事先告诉他，他帮你提供。我觉得就是大概是这两方面的个性化是需求是比较大的。
0: 了解了。哎，这让我想起来我有一次去住酒店，我的那个隐形眼镜的药水 忘记带了、
1: 嗯、
0: 然后我根本我就想完蛋了，这怎么弄，然后大晚上的也不知道去哪里买、
1: 嗯、
0: 然后我就试着打给前台，我说你们这里有没有这个隐形眼镜的这个冲洗的这个药水、
1: 嗯、
0: 居然有、
1: 嗯、
0: 哦，这个也是让我非常惊讶的一点，就是说现在的这种它是都考虑到了现在大家住酒店的这些以前没有的这种需求。
1: 对，
0: 嗯，这个就是个性化的一些定制，包括这个说睡觉的这个耳塞，我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酒店也是有的、
1: 嗯、
0: 是吧，
1: 对，还有眼罩，
0: 对，眼罩，什么薰衣草眼罩或者说是加热的这种眼罩、哦、品种还有挺多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看一看啊，就是同样是花一点钱啊，我们看到这份报告当中提到了两种人群，一个叫做高线级人群，还有一个叫做低线级人群，就是他们选择了两条不同的路径啊。这个高线级的人群呢，他更加看重这个 peace， 就是中文当中就是说就是翻译成是疗愈啊。低线级的人群呢是更想 play， 就是玩耍这方面的啊。所以我们能不能跟大伙儿来说一说什么是这种高线级或者说是低线级的这个人群，能不能跟我们来说说是个什么意思，我们怎么样来理解他们这两类人不同的一个选择。
1: 嗯，其实就是居住城市，嗯，一二线城市这种在高线级城市居住的人，然后和低线级就是三四五线级，然后这种选择其实我觉得和大家的平时的生活是有很大关系的。
0: 嗯，
1: 因为在一二线的尤其是年轻的人，他们平时的就是工作压力会比较大，然后节奏比较快，所以他不管是出去玩还是说是因为出差去住一个酒店、
0: 嗯、
1: 他可能更注重的是一个休息休养，他想要在酒店里比较松弛，对，所以他会很愿意为一些和疗愈相关的项目去花一点小钱，就比如说、
0: 嗯、
1: 可能有一些 SPA 呀，或者是有一些甚至有一些像什么瑜伽呀，
0: 哎，对，
1: 嗯，然后
0: 送波，现在这种音波啊很流行啊，
1: 对，他们是很想去，我觉得酒店对他们来说真的就是一个那个叫什么生养休息，就是这种调理的一个地方。
0: 嗯，
1: 但是可能在四五线城市他们去住酒店，可能他们在本地有一些没有办法去体验到的一些娱乐项目、
0: 嗯、
1: 或者说是一些比较特色的体验，他们是很想能在酒店里去完成这个的，所以他们是更注重娱乐这种方面的，而不是、
0: 哦、
1: 对，
0: 所以由此的话就是我们感觉这两类人群其实就是根据我们的所在地不一样来划分，
1: 对对对，
0: 就是可能高线级就是一二线城市的朋友、
1: 嗯嗯嗯、
0: 然后低线级就是可能下沉市场的一些朋友啊，就他们关注点也不一样、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哪一类的话呢，对于住酒店这件事情来说就是他们都是有需求的，只是需求点不一样而已、
1: 嗯、
0: 啊。然后刚刚你也是提到了说有的一些这种禅修啊，这种音波啊，让你做点这种疗愈的这种、
1: 嗯，
0: 是不是说在我们现在的这个高线级的人群当中是越来越受欢迎的，你们这个调查当中，
1: 对，就是可能不只是酒店的这种项目，就是项目本身它也是一种大的趋势吧、
0: 哦、
1: 因为大家现在是越来越关注自己的那个
0: 身
1: 心
0: 健
1: 康，
0: 确实啊，就是说你酒店如果说有这个项目是更好的、
1: 嗯、
0: 如果没有的话呢，我想着哎，它其实你所到的这个民宿也好，这个酒店的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哎呀，让你可能是一个天然的氧吧，对吧，有可能是一个非常疗愈功效非常好的一个大的室外公园，就是这种情况大家是非常喜欢的，是不是？
1: 嗯，
0: 了解了啊。好，我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对于我们出去住酒店的一个要求也好，或者说是现在不同的这个诉求也好啊，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啊。我就看到网上一位网友叫大大大维尼，他说有没有外卖机器人送到房间，响应快不快，他比较关注、
1: 哦、
0: 这个我们也是接下来就要和大家来讲的这个点啊、嗯、维尼他提到了一个也是在我们这次的调查当中着重的和大家来展开的一个调查的分析啊，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各行各业它都在普及 AI 或者说是智能设备啊，那么像现在很多的酒店它也打着这种智能酒店的这个宣传的 卖点啊，来给我们的年轻人说啊，我们是这个智能酒店。那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份调查当中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受众，我们的消费者，他们对于 AI 酒店或者说是智能设备这块，在酒店行业，他们觉得这个被需要的点或者。

0: 说是比例会不会高一些？就像维尼一样，我就是看中我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机器人给我送上来。
1: 就是他说的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就是这里面有两个是超过50%的人都很看重，一个就是机器人送物，然后还有一个是用语音或者是小程序控制智能家居，就是控制比如说什么灯光呀、窗帘呀这种，这两个是比较高的，然后如果是细分到人群的话，稍微年轻一点的群体就可能00后、95后这种，他们会更看重一个叫自助入住，就是从你进酒店开始，你不需要和前台的人
0: 打交
1: 打
0: 道是
1: 交道，
0: 吗？就是一个 I 人是
1: 你就
0: 吗？
1: 通过那个对，通过他的那个机子就自己刷身份证办理入住，
0: 哦。
1: 然后去房间，就是你全程不需要和别人打交道，然后年纪大一点的，他们还会选一个选项叫做 AI 酒店管家。就你应该是可以理解为这个东西是一个，比如说你有一些诉求，你可以直接和就类似于什么小爱同学这种，你去让他帮你完成，或者说他甚至可以，比如说你是旅游去住酒店的，你让他帮你去做一下这个酒店附近的一些美食攻略呀，或者是酒店的不是景点的路线攻略，这种是年纪稍大一点人比较喜欢的。
0: 哦，所以说 AI 这个内容。大家都是很需要，只是说需求的点不一样，是不是？我倒
1: 对，
0: 是没有想到说大家很关注有没有外卖机器人送到房间这件事
1: 这
0: 情。
1: 应该是挺普遍的一个需求。对，就是因为如果你在酒店点了外卖，你还要下去拿，我觉得就是很，因为你还要换衣服、穿鞋、下楼，
0: 就
1: 就
0: 是
1: 是很。
0: 因为一般的酒店，如果说你外卖来的话，你说有的是外卖员是可以送到房间的啊，但是现在可能
1: 现在
0: 少了一
1: 对
0: 些，
1: 对。
0: 对，因为有的酒店它是需要刷卡进入的，是吧？
1: 对，它的电梯也需要房
0: 对
1: 卡。
0: 对对，那有的酒店它是说你哦，这个你可能说不方便下来，我可能在开会，或者说是我不舒服想要睡觉，我希望酒店的工作人员能把我来送上来，也是可以的。就是我们是有过这样的一些体验的，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大家更加注重说啊，这个机器人能够给我送上来，就这个酒店是对我来讲就是加分的。但是还有一个点，就是刚刚陈阳也说了，很多的朋友他说，我不希望跟人接触，就是我自己默默的办理入住就好了，就是也不求人。就以前我们去住酒店或者说是去住民宿的话，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就会问那个前台或者说是问老板说，哎，你们这儿有什么推荐的美食啊，或者说哪里好玩啊，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我就希望就是当地人来告诉我这样些，或者说是我自己做攻略。但是现在很多的朋友他就说，你 AI 帮我来实现这件事情，是不是？所以 AI 这件事情就是大家现在的依赖程度还是特别高的，
1: 有一定程度，因为比如说刚才那个说的那个机器人送物，我觉得它和人去送物有两个好处吧，一个是，你如果是请人的话，那他如果晚一点，其实你不知道他什么原因，就是他有可能会晚，
0: 对对，
1: 但机
0: 耽
1: 器
0: 搁
1: 人，
0: 了，在
1: 对，
0: 忙，
1: 他其实他就是会按照一个固定的顺序，然后我就上楼给你送，他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标准的这种时间，然后而且它是无接触的嘛，这可能和那个口罩有一些关系，就是一个无接触的配送。
0: 确实，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可能在房间的时候自己穿的比较随意一些
1: 对，
0: 啊，
1: 没
0: 对吧？
1: 错。
0: 居家一些。然后，如果说你是工作人员来送的话，你还得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着装啊。然后，如果说是机器人的话，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了，是
1: 对。
0: 吧？我真的是这点没有想到，说大家对于送外卖的机器人这件事情是这么的关注啊，就是很希望有送外卖的机器人，这个酒店是有很大的这个加分项的啊，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就是不同的选择偏好也是反映了现在的消费者住酒店的这个心态喜好，其实和过去可能我们的60后、70后、80后出去住酒店是很不一样的啊。陈阳有没有去在这份报告当中做一下对比，和过去是发现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没有？
1: 我觉得过去可能大家会把酒店当成一个睡觉的地方，
0: 就歇个脚就好了，
1: 对，现在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空间，它可能除了睡觉，它还有需要有一些其他功能或者满足其他的场景，就比如说吃饭呀，然后看电影啊，然后健身办公啊这些，然后我。

0: 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
3: 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啊，我们第一财经旗下的 DT 商业观察发布了2026青年住酒店的调研报告，那也是从数千份的真实反馈当中呢，拆解出了我们当代的消费者对于酒店的真实偏好，以及给大家来避避雷啊。而且呢，我们会发现现在住酒店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变成了一件似乎有一点矛盾的事情。怎么讲呢？一方面啊，我们现在年轻人很愿意为了一张窗景啊，或者说是啊一个很舒服的浴缸，或者是一次氛围感非常足的这个入住体验来买单。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对于酒店的卫生死角啊，还有隔音效果啊，包括灯光的逻辑，这种挑剔程度堪比专业的质检员啊。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在真正的决定我们的一次住宿体验到底是好还是差呢？那些被我们消费者反复吐槽的住酒店的雷区，我们的酒店行业这两年当中这个整改的情况怎么样呢？啊，那么为了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的作者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拆解。我们欢迎咱们第一财经 DT 商业观察的资深编辑张晨阳。你好，晨阳，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张晨阳。
3: 嗯，那么刚才其实晨阳在节目的一开始提到了一点，就是关于枕头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也不知道说哦，原来他给到我们那么多枕头是可以去选择的。我一直以为那个靠着的那个枕头是给我来靠背的，其实不然啊。由此我们也想到了，就是大家如果说对于酒店品牌比较熟悉的话呢，是不是对于亚朵这个品牌还比较的了解？就是因为他们的有一个枕头或者说是他们的床品是非常的受欢迎的啊，就是说你睡到他们酒店之后，你会觉得他们的这个床品睡的是非常的舒服，所以很多的朋友呢也是觉得，哎，我比较喜欢住亚朵这个品牌。由此我们看到现在的市面上很多的这个酒店，它也是打着这种睡眠的旗号来的，就是说啊，我们在于睡眠这方面，在于床品这方面能够让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体验，就是大家都会在这个点上发力。陈阳，有没有在你们这次报告上说去研究一下为什么这是？
5: 就是这是有一个大背景的。就是中国它每年都会发一个中国睡眠健康的调查报告，然后会统计然后2025年的这个数据是48.5%的人是有那个睡眠困扰的，就是这个比例其实是很高的。
3: 对，
5: 就是我觉得就是中国人普遍面临着一个睡眠的障碍。
3: 对，
5: 然后所以其实不只是床品呀，然后像很多比如说什么酸枣仁，然后晚安牛奶，就是各种可能和助眠相关的，然后包括一些香薰和那个重力眼罩，就是这些和助眠相关的，它其实都是卖的挺好的。我觉得亚朵也是，就是它抓住了一个这种普遍存在的痛点，然后在这个方面去做一个升级的体验，所以很多人是会愿意为这个买单的。
3: 而且很多的朋友肯定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会我们通俗的讲叫认床， 就是你睡在家里是 OK 的，对吧？但是你出去换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到了酒店当中就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个好的这个床品，或者说是几件套，或者说是

0: 是助眠的，这样刚刚陈阳说的什么像眼罩啊，或者说是助眠香薰啊，这件事情可能会比较重要了，是吧？
1: 嗯，对。然后其实除了亚朵，很多酒店他们都是会在这方面发力的。那个锦江他们是有专门推出，就是有一种房型，就叫睡眠客房。
0: 哦。
1: 然后它这个里面就会给你提供，就你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床品，然后香薰、牛奶，就各种一系列的这些有助于睡眠都给你整上。然后那个希尔顿他们是也有一个是。就是针对那个睡眠的一个高端的房型，他们是直接去控制那个房间的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的浓度，就是让在这方面都有一个这种最有利于你
0: 就把
1: 睡
0: 它
1: 眠
0: 环
1: 的。
0: 境也
1: 对对
0: 调
1: 对
0: 整了
1: 对，包括什么光
0: 哦。
1: 照，就因为比如说你早上你定的，比如说你是8点醒来，然后它可能会在8点的时候，就它不是给你一个闹钟，它是通过一个光照的变化让你去更好的，因为如果是闹钟，它是一个就是很
0: 就是
1: 刺耳、很突然的嘛。
0: 就很强硬的就把你给
1: 对
0: 弄
1: 对
0: 醒
1: 对，但如
0: 了，
1: 果是一个可能这种光照的，它对于人的身体本身是一个更温和的缓解方式，对，它已经吸到了这种程度。
0: 哎呀，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就是改变房间的环境
1: 对，
0: 啊，让一个人就是感觉到这个睡眠方案非常的有优势，是不是？而且大家可以去有机会的去体验一下。哎，我个人还比较感兴趣啊，就是它怎么样能够通过那个房间的这种光线或者说是音响，可能有的时候，哎，
1: 温度，
0: 对，有的时候会不会说，哎。这个鸟叫啊，或者说是散发出一些大自然的这种气味啊，就是有的这种活动空间。以前我是去参加过一个，就是像个艺术装置展，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是让你进到这个房间，就感觉除了你视觉的这个感觉，你是像在大自然，它的这种气味也好，就是它的这种触觉，还好像还有这种微风也好，就让你能够感觉到确实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哎，如果说是像陈阳说。说的这样，我说不定以后会有这样的一些房型来出现呢啊。好，那么我们接下去再来和大家来关注其他的一些点啊，因为在调研的这份问题当中啊，最后会有一个选项，就是让大家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入住的酒店品牌。陈阳，能不能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个排名结果？
1: 这个排名排第一的是全季，排第二的是亚朵，但是这两个他们的就是非常非常接近，就一个是44，一个是43点，43.7%，其实是很接近。我觉得可能基本上可以说是并列第一了。对，然后为什么会有这结果呢？我觉得是首先从就是这个品牌旗下酒店的数量和它的定位来看，它本来就是它数量多，然后它的价格也不是说一个特别高端的，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覆盖面比较广的一个类型。然后另外，我觉得这两个品牌其实是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会，随着一些消费者的需求去做一些及时改变的。就亚朵，比如说它除了那个枕头，它的早餐其实也是很出名，就是它早餐会有。就在不同的城市，它的早餐是会有不同的那个城市当地的一个特色，比如说什么小面啊，或者什么粉，就是这种，它是有一个这个品的。然后像全季的话，它什么早餐呀、床品呀，然后之前我记得就是小红书上好像是有人说那个全季的房间装修风格是有一个变化的，是一个有一点极简，但是又比较好看的那种风格，然后
0: 以
1: 是。
0: 前是有那种像原木风的，就是这种感觉啊，现在是有变化，
1: 对，然后会有人说他装修的时候就想要那个风格，就所以他们其实在很多的服务和细节的变化上是有去了解当下的人是更需要什么，更喜欢什么，然后去做一些改变的。
0: 就是说现在因为这个消费的主力群体也变了啊，就是在往年轻化来转变了，所以我们的酒店有这样的一些变化，其实也是顺应了这个市场的需求的啊。那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他在出去旅游做攻略的时候呢，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可能对于这种达人种草啊，还有这种线上的评价呀，对他们的这种决策影响还是挺大的啊。所以这种现象是不是说也在重塑我们现在的这个消费者，他住酒店跟以前的消费者就不一样，这种选择的权重。
1: 我觉得现在的人他就是， 其实不管是通过那个传统的 OTA 平台，就是携团、携程、美团，或者是社交媒体，什么小红书、抖音，
2: 对，
1: 这种其实它是，我觉得是大家更相信一个真实的个体的评价，而不是一个来自品牌方自己的输出。
2: 对对
1: 对，就有一个真实的去住过这个酒店，或者说去体验过这一整段旅程，我就住在这里最方便，然后体验最好的一个。素人他告诉你这个分享肯定会比那个酒店自己说、
2: 对、
1: 我们的房间有多好，
2: 广告嫌疑啊，
1: 对对，他是更相信这种来自个体的，尤其是素人的这种评价的。
2: 所以大家去相信我们这个网上的这个种草，但是现在的话也有一些种草的软文，其实他写的像自己的这种体验、但是呢他其实也是软文广告，就是大家现在要去辨别一下它到底是真的素人的入住体验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还是说它把它包装成了像这种个人体验一样，其实它是打广告的，就是大家在这方面我觉得可能要去辨别一下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现在的这个年轻人他住宿的这种偏好的变化，是不是说会影响他这个品牌酒店品牌的这样的一些布局啊，产品的定价呀，甚至是这个加盟的策略。刚刚我们有说就是全季它是你喜欢这样的，我的装修风格去变一下，但是呢如果说这种宣传策略还有这种定价，甚至是其他的涉及到这个酒店他们发展的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年轻人的这种偏好会不会也有很大的一些影响？
1: 我觉得就是以前可能这个酒店它的大家会愿意为它比如说处在一个比较好的地段去多付一点钱、但现在你可以通过服务，一个更好的服务或者说是你能够为它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然后去获得一些溢价。然后就是所谓的这个品牌的溢价，我觉得它并不是，可能至少我和身边的一些年轻一点的人就是不太会为一个大品牌所带来，或者比如说以前是那种五星级酒店这种偏社交这种方面去买单，但是我们理解的这个品牌的溢价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不会踩雷我不会出错的一个保障，或者说哪怕我这个有一点不好的体验，但它能给我一个很好的售后，
2: 对，
1: 我觉得是这种保障是让人去会选择它。
2: 了解，就是现在的人他更加注重这种体验和服务的这种感受了啊，这也是很契合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这种就是悦己，我自己就是舒心是最重要的啊。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能不能请陈阳来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结合这份报告，包括在这个过程调研过程当中的一些和专业人士的对接啊，咱们的这个酒店业啊，未来是不是说有一些新的发展的趋势，或者说是新的这个风口？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包括他们接下来可能会从哪些方面去发力，可能会从哪些方面去改进？能不能说说？
1: 我先从那个消费者的角度，因为我也是一个，
2: 对对，
1: 就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把最基础的那个卫生，然后还有噪音这种最基础的这些给做好，就是他一定就是大家一定就在群众
2: 的
1: 眼睛是雪亮的，
2: 是打好就OK 了一大半了。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看上去是升级的东西，但是它需要考虑这消费者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细节。就我举一个例子，就现在不是很多酒店的房间都会给你提供一个大屏超清电视吗？
2: 对。
1: 然后呢我有个同事他是很爱看剧的，他就是可能去酒店住的时候他也会看，他说虽然提供了但是需要会员
2: 付费。
1: 对，
2: 对，
1: 其实那个会员费它真的不是很贵，但你就是会给人一种我都已经住到这个房间它有这个，但我却还要再额外花一点。
2: 对，
1: 我觉得就是这种很细节的东西，对，这就是我作为消费者我觉得这酒店的那个然后如果从可能行业比较大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疗愈，就是康养这个，因为身心健康，就关注身心健康，这是一个大趋势。
2: 确实，
1: 它应该是就是各行各业可能都会受到这个趋势影响的。所以在酒店里，不管是可能提高一些床品的舒适度呀，还是说增加一些疗愈康养的项目，我觉得是一个趋势。然后还有一个是下沉市场，这个应该就是和现在大家很喜欢去小城旅游，去 一些可能小镇冷门，但是或者是很有烟火气的那种小城市旅游，这趋势是挂钩的。所以但是这些小城市它的这个酒店的基础设施可能没有，还没有那么完善，
2: 没跟得上。
1: 对，然后所以去往这个地方去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趋势。
2: 确实啊，对于我们酒店来说，一个是关注我们消费。

0: 者本身的这个需
1: 嗯。
0: 求，尤其是细节方面的需求很重要。还有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大品牌，什么安曼、安澜，它走到这个下沉市场去。但是的话，有很多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中端的品牌，你也想要去发掘这个下沉市场的话呢，可能要在这方面要更加的去做一些功课了，因为这个人群他的需求又跟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的需求又是大大的不一样了啊。好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共同的来拆解了这样的一份住酒店的调研报告呢，希望和我们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呢，哎，有一些的这个共鸣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啊，也是要提示啊，我们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第一财经 DT 商业观察这个公众号啊，相信呢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这个阅读体验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啊，我们的陈阳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无限进化，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极客秀的一百秒小课堂。
5: 大家好，我叫杨洛，来自于中科新松，今天为大家来主讲一百秒小课堂。这次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正在推进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具身智能。人工智能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从理解世界走向参与世界。过去人工智能更多的时候是在数字空间中完成信息处理、分析和决策，而要让智能真正进入现实场景，服务于产业和生活，就需要一个能够感知环境、理解任务并完成行动的载体。新一代的智能机器人正是连接智能与现实的重要桥梁，这也就是具身智能。简单来说，具身智能就是让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深度融合，让机器不仅能够获取信息、理解任务，还能通过传感器感知环境，通过算法进行判断，并利用机器人本体完成实际的行动。过去的工业机器人更多的时候都是在固定场景中按照预设的程序完成重复工作，而未来的智能机器人更需要面对复杂多变和生活的环境，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自主调整，实现更加灵活高效的人机协同。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具身智能不仅是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也是机器人本体感知技术、控制技术以及制造经验的融合和创新。未来机器人将从自动化设备逐步走向智能伙伴，帮助人类解决更多复杂问题，让智能真正服务于产业、服务于生活。
6: 极客刀科学第六季股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
7: 用专业之魂铸造匠人精神，欢迎来到第一财经广播。今天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普通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普通科协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轩。
5: 大家好，我是杨洛。
7: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来了中科新松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杨洛杨总啊。首先我们通过一系列脑洞大开的趣味问题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的嘉宾和他所从事的这个领域。
8: 极速考场。
7: 首先问一下杨总，你怎么定义极客？或者说作为一家顶尖机器人公司的掌舵人，您觉得自己是个极客吗？曾经做过的最极客的事儿是什么？

0: 首先，这样，这个"极客"这个词呢，在中科协从2014年成立啊，在那个时候，"极客"这个词非常的火。那我理解当时定义呢，就是有一帮人目标非常明确，克服了所有困难，一点点把一个看似不可能的问题一点点给它解决出来啊，这是当时这样一个定义。所以那个时候一直在提倡"极客"精神，也就是这个精神呢，对于中国科技不断的推陈出新、有重大突破，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作用。我一直希望我能变成个极客，但这个确实不敢说，啊，因为这个，他要求的这种执着和这种心无旁骛的这种精神，啊，确实很难做到。那但是对于中科协从来讲，我们刚成立的时候，确实以这种精神，来招募了第一批的员工。当时印象特别深，在学校当时招募过程中跟大家所提的，就是如果大家对机器人感兴趣，这一辈子也愿意把机器人当成一个终身事业，那我说你就来中科协从。那我们也希望创造一个平台，让大家把自己的梦想在这能够实现，而且在这个平台里面做出非常多的有意义的东西，能够反哺社会，能够反哺这个产业。那我们其实，在一开始，那我们从第一件事来讲，其实就是7轴。那因为在中国来讲，那个时候大家一提机器人都是6轴，很多人理解啊，6轴已经够用了，我为什么还要再增加一个概念？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模拟人啊，这个我们希望未来机器人更像人一样，更加灵活。那么，所以按这个方式，我们推出了第一个七种。啊，同行也有很多的质疑声，但确确实实，恰恰这也是中科协从研发的一个精髓。那也就意味着，我们认定一个事情，啊，我们认为它是正确的，我们所剩下做的就是心无旁骛的，我们努力的把它变成现实。啊，这也是我们成立1年左右推出了国内第一台七种。啊，不是说我们是极客。而是用极客的精神来感召我们，做了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1: 还记得您最后一个学历的这个论文题目吗？是不是也和机器人这个整个的一个大行业相关呢？
0: 对，我最后一个论文题目就是这个乒乓球机器人。我们当时做这个课题的时候，包括做这个研究啊，也是希望机器人除了工厂，还能走到人的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打乒乓球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一个运动。
1: 是。
0: 而且有庞大的这个基础，所以这个我们确实花了很大的代价啊，用了非常长时间开发了这个产品线啊，这个产品现在已经从这个中科协从做了剥离，而且发展得非常不错，从乒乓球走到了网球，也走到匹克球，也有了自己的鹰眼啊，走得非常成功。所以这个其实绕回到刚才来讲啊，也是当时用极客精神来支持这个中科协从不断开发出更多的新产品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
1: 在机器人领域当中，您感觉哪些个现象，或者说是哪些个理论是让您比较着迷的？
0: 怎么来定义机器人？我们如果把它定义成一个机器化的人，那也就意味着它得像人一样感知和这个决策，像人一样工作。那么这些现象得到突破的时候，其实这个就让人充满了非常的激动啊！这个我们用机器人真的可以像人一样做一些具体操作。那我们现在也看到了，网上有很多的企业不断的训练机器人。啊，我们可以像人一样做日常的工作啊，或者做生产的工作，这个确实是非常让我痴迷的一件事情。
1: 其实，在机器人发展的过程当中，大家一路走来，从最初的可能是停留在一些这种影视剧呀、科幻剧呀，慢慢的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哎，我们真的看见了，能帮我们扫地的，能帮我们干一些简单的一些基本操作的。但是从现实生活中的很多具体的场景来讲，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也刷到一些视频，也有一些这个常年搞机器人行业的，或者说是搞一些战略性投资的人，也都在说这行如果未来还想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它可能会面临类似于材料啊、能源啊、算力啊等等等等方面的问题。如果给您现在一个这个点石成金的机会，您最想攻克机器人这个行业里哪一个长期困扰大家的问题？
0: 科幻的小说，对吧？科幻的电影，其实现在看，你现在发现都变成现实了，是吧？
1: 是。
0: 科技其实就这样，你敢想，你敢做，其实它就能变成现实。那我们现在最想做的一个什么样呢？就机器人，我们一直在追求它更轻量化，也就意味着它部署的场景会增加，而且它和人交互过程中风险也会下降，所以这个对于机器人来讲，我们一直在提一个词，自重和负载的比例。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项啊。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其实一直努力在这儿想做成一个探索，让机器人越来越小，越来越轻，但它的出力越来越大。
1: 您2014年带领这个中科协从落地。

0: 浦东这些年和浦东的科创有些哪些难忘的故事？我们都说浦东是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在那里也有很多的从事生物医药的呀、高科技的呀、做机器人、半导体的那些企业，大家聚在这样一片热土上，是不是也有很多事情让你比较难忘？
1: 对，我们一直在讲啊，这个中科新松成立的时候是在新松整个集团内部，我们其实比较晚，但是我们从整个集团来看的时候，那么这个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它变化非常快，我们叫迭代也好，新事物的出现突破也好，都非常快。我们其实也在分析，有一次在讲，我说我们这公司为什么在集团内部能够发展得非常快？那我们后来一次在聊，恰恰因为我们来了上海，在浦东。那么这个地域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中科新松刚成立的时候做了几个突破啊，第一个呢，这个我们做了一个产品是这个船舶的爬背机器人，那其实当时也是这个行业我们做了查询，当时最先进的。那么开始做了气轴，我们做了很多内容。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政府啊从很多的产业端，他不断的会把一些想法喂给我们啊，包括我们当时做了国内第一台复合机器人。也是客户啊，这个客户提了个需求，啊，这个需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机器人很灵活的，那你总让它固定在那儿，好像它的覆盖率不够啊，是不是你能让它动起来？那我们又把移动平台和这个机器人结合在一起啊，我们那时候叫采蘑菇的小姑娘啊，这个就等于是在很多的移动过程中做了很多的操作和检测和配送工作。那么你这个时候就发现，正是因为在上海，在浦东，它集聚了大量的场景。对于机器人行业来讲，场景尤为重要。因为如果你是关在实验室里面，啊，你闭门造的这个车，它和这个是脱钩的。但它跟产业结合在一起，这是非常有效。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我们一直在讲这个理念。这个理念决定了很多事情到底做的过程中，它是以什么样方式来做。普通来讲，我们那时候最大的一个感受点，大量的海外的人员留学回来，那上海其实是个主战场。那我们又跟大量的海外的这个科研机构做交流，那上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啊，所以这样的话就让你有了非常优秀的科研人员，你有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开放的视野，那么这也促成我们一个比较好的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讲产业，那么从机器人产业发展过程中，它是一个集成，也就意味着它需要大量的产业支撑，包括这个加工，包括很多的这个配套，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上海。其实，在这个环节，当时有非常有好的资源，所以这个都会促成，会有一个好的突破。对，这是我们在那个时候一个非常好的感知啊，确实也支撑了中科新松的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天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浦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浦东科协联合播出，欢迎稍后继续收听。
2: 你觉得什么是极客？
3: 具有互联网思维的、有创新意识的一帮理工科男。
4: 极客，我觉得跟黑客有点像吗？
5: 用一些很正常的东西做出一些很不正常的东西。
4: 头脑很聪明，可能有点小怪异。
6: 做事很有自己的范儿，还有潮流，对科技这种东西有一些独到的理解，会搞一些自己的小玩意儿，然后 DIY 能力比较强。
7: 印象中比较 crazy 的感觉。
8: 非常聪明，非常有动力，非常有想法，有想象力的一些。
9: Smart。精力充沛，
10: 有点像技术宅之类的吧。
11: 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0: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浦东科普工作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浦东科协联合播出。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中科新松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洛。好，杨总，刚才我们回顾了一下关于极客，包括您对于这个机器人现在目前的一些理解啊。其实这两年，自从应该说是前年吧，这个一些机器人走入我们的这种日常的生活当中，特别是连续两届春晚啊，大家都这个看到了语数机器人，又是转手绢啊，又是在那练武术啊，就很多人对于机器人就很好奇。但是呢，市面上有很多的说法。什么具身智能啊，工业机器人，哎呀，这反正五花八门，什么名字都有。这个从您专业角度来说，能不能给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所谓具身智能和我们传统的机器人，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我们这样，这个其实"机器人"这个词出现的时候，一开始有一个争议啊， 以前大家提的时候，机器人都是早期的工业机器人，对吧？嗯、所以很多时候还有一个词，这是工业机械臂。
0: 嗯
1: 啊，这是一个机器，

0: 对吧？但那个时候从机器人的角度来讲，第一步做的是控制，
1: 嗯，
0: 人能够控制一个机器，
1: 嗯，
0: 按照你的意愿来完成一个工作，这是最早的一个装备，所以，
1: 嗯，
0: 工业机器人代表是这个时候的代表，
1: 嗯，
0: 但是你当只是控制的时候，你会发现，当现场出现变化的时候，你来不及控制，或者你的控制不够有效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希望像汽车一样，我来开车，对吧？你是不是能够辅助我来开车，甚至于你来自己来开？那这就是机器人在发展也是出现这样的阶段。所以从第一个工业机器人，我们现在开始出现了包括协作，协作这个时候的概念就是它和人协同啊，就是辅助一些人。那么再往后走呢，就到了具身。
1: 嗯，
0: 具身的意思就是让机器人更智能，也就意味着它可以做一些感知和自主决策。那么它会根据人的动作，它会做出对应性的判断。我一直举这个例子，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医院啊，这个做手术对吧？
1: 嗯，
0: 有医生有护士对吧？
1: 嗯，
0: 这个主治医生一伸手，护士要把对应的手术器械给他，对吧？那到了具身的时候，就是机器人根据你这个主治医生的工作的内容，它对应做出了判断，把相应东西给到你，并且协助你完成。这就是机器人在发展过程中，它的智能程度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我们一直在理解它是个物种，人是有惰性才会有科技。
1: 对。
0: 那他开发这个机器人，总是希望他能够扮演人做更多工作，
1: 嗯，
0: 能够在人类的这个社会里头做很多工作，所以这也就要求机器人很多时候它的形态有点像人啊，不，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完全像人，
1: 嗯，
0: 但是有这些环节可能局部会像人，那就是因为它能够参与到人所构建的这个社会里面，
1: 嗯，
0: 啊，这是一个主要的点。
1: 大家通常意义上一提到这个工业机器人的话，脑子里想象的最多的或者看见的最多的就是那种大众啊、宝马那种机器人流水线，
0: 产线，对，
1: 就是一个大爪子，
0: 对，
1: 把这个螺丝啪挪到那个流水线上呢，走，拿到那个螺丝上走。但是按照通常的他们的说法是，它其实这个它不需要有一个特别的控制，或者说它那个机械臂，它只要有。它就完成从 A 点到 B 点的这个距离上的一个运作，
0: 对，
1: 它不需要去做一些判断。那么到了具身的这个方向的话，它是不是得先看到，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它才把它抓过来？这里面的这个运算也好，或者是判断也好，或者说您刚才说的那个控制，就是过程与过控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技术含量，是不是会更复杂一些？
0: 一开始的机器人就像刚才提，它是让它能够执行人的一个工作，
1: 嗯，
0: 那么它以实现为目的。
1: 嗯，
0: 所以它偏向于机械专业或者自动化专业，
1: 嗯，
0: 来变成了机器人的这个本体的支撑学科，
1: 嗯嗯。
0: 那么控制是让它有大脑，但这个时候大脑很多多数是执行，你按照要求走就行了，
1: 嗯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它是代表早期的机器人的这个控制技术和它的结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理解，机器人到了今天，它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跨学科的一个综合产品，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是只是输入一个任务，这个是一个终极目标，那这个任务怎么完成，它要开始环境判断。
1: 嗯，
0: 然后他开始走自己的路径，
1: 嗯，
0: 那在做的过程中他要随时的响应，正是因为这些参与了，他算力的要求越来越高，
1: 嗯，
0: 那么当他的越来越复杂或者多机协调的时候，那么也会同时对算力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么这个时候你会看见很多学校在出机器人专业的时候，
1: 嗯，
0: 啊，他们在探讨是这个专业是后几年进这个专业，
1: 嗯，
0: 头几年可能还是在其他的学科里头，
1: 机械啊、电气啊这一类的，
0: 然后在后面开始来变成这样一个综合性学科，甚至有在研究生或者是更高学位的时候来进到这儿。
1: 嗯，
0: 那么这个学科的跨度要大，它基于哪个点啊？但不能局限于这个点。
1: 嗯，
0: 我们在机器人专业的时候，你很难说你是机械的，你还是这个控制
1: 的，自动化的，
0: 对，
1: 过控的，
0: 你会发现它要求都得衔接，
1: 都知道点，
0: 对，都得衔接。无非是在做某一个具体方向的时候，你有自己的一个专长，但是整体来讲，你必须把它都得涵盖掉啊。所以，这是机器人。随着它的能力提升，也就意味着它出现了更高的跨学科和需求。
1: 嗯，
0: 对。
1: 我们从工业机器人到这种具身智能的机器人，从它的这个结构形态和驱动方式上面来说的话，它有哪些本质上的差异吗？它需要有一些额外的这种辅助。
0: 从控制来讲，其实现在基本上机器人还是以电控为主。
1: 嗯哼。
0: 当然也有一些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为了走的过程中可能用了一些液压控制、电液控制，但多数还是以电，因为这个控制更简单。
1: 嗯。
0: 啊，在用液压的时候，它的这个出力更大，那么可以面对一些高出力或者是高的这种外部的这个环境要求的情况下，有这样的一些。我们说电控，我们现在出现一个变化，以前是电机，我就驱动一个。

0: 个机构，这个机构来带动这个你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位置的变化。那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叫关节机器人，也就跟人一样，就是我们希望最非常直接，就在我的关节进行一个旋转运动，那就带着你的整臂开始进行一个摆动。那么这一连串的这个关节结合在一起，那它这个构成了你最终的末端的执行点啊，这个可以覆盖整个空间。那现在就导致这个驱控越来越直接，集成度越来越高，就是它把所有东西都浓缩在一起。那控制的时候会有散热，对吧？那你在这个地方，你要必须能够控制好你的这个热的处理，既要敏捷，要控制好这个散热，还一个呢是我们还要感知。那么这样的话，大量传感器也会集成在这个位置。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呈现出来这个越来越高的集成度，这个控制起来越来越直接，这就是机器人在目前的结构和控制过程中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1: 我们发现，特别是这两年以来，不管是产业端也好，还是这个资本市场也好，大家都在往具身智能的这个方向慢慢的去发展，慢慢的去走。和其他的这个机器人比起来，咱们这种具身智能机器人有什么优势？更适合哪些场景去使用呢？
0: 大家现在为什么关心具身智能啊？就是说，因为早期的时候，工业机器人一直在提，它就明确，我就是焊接，我是马舵，我就是装配，它是一个明确的一个应用场景。那个时候生产出来机器人，那我按照负载，我就知道它应该往哪里走。200多公斤，多数用于点焊，对吧？这个6公斤，甚至后来有3公斤，可能多数用于糊焊，所以那是一个明确场景。现在说的是机器人的智能程度越来越高，大家其实在寻求一个点，就是它怎么能够干更多的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具身就出现了，具身的概念就是我让机器人能够真正有效的参与到这个工作里面。那假如我们说到工厂，就刚才开玩笑打螺钉，那以前可能是一个机构打螺钉，那现在就是机器人真的像一个工人一样过去来拧紧。焊接也是机器人放在这个位置，它要自动去找到焊缝，像焊工一样啊，我看到这个焊缝了，我知道这个焊缝要怎么焊啊，那我直接调这个参数把它完成这个焊接，包括涂胶啊。所以这就意味着具身概念就是大家非常期待让更多的场景可以批量复制场景出现。这就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包括资本啊，包括这个各界来关心具身，因为它就意味着机器人真正深入的参与到了人的生活工作里面。这是随着这几年 AI 技术，AI 技术首先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同时机器人的本体技术也出现了变化，那就让它叠加在一起变成一个现实。
1: 我听说我们中兴工也有好几款这种具身的智能机器人做得非常出色，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公司目前有哪些值得您这个道一道的这些机器人产品吗？
0: 我们说第一个 AMR， 这个我们也叫复合机器人，我们在半导体场景里面，半导体是中国其实代表国家战略的一个产业方向，
1: 是
0: 这个半导体的很多的专机自动化程度很高，但是连线以后你会发现这还是靠人。我们这个时候开发了这个我们的复合机器人，那复合机器人就能够准确的做到在这个生产环境里面像人一样能够准确的搬运物资、转运物资，包括一些参数和质量的判断。那这个现在做的非常成功啊，所以我们现在半导体的存储在大量的这个客户进行了普及。那我们也从中国做到了海外。也不断在拓展。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叫焊接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怎么来定义呢？这个工业机器人有个场景是焊接，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焊缝很多但不在一个位置上。那这个时候你让传统机器人来的时候，那你会发现很吃力，因为你每次部署要有一个过程。
1: 对，我这一波工业机器人我就只焊这一个缝，
0: 对，
1: 那边的缝流转到下一个流水线上。
0: 对，因为我们目前的机器人很轻，和这个焊机这个系统结合在一起以后，我们可以快速把它部署在一个场景，那么视觉去拍照，找到这个焊缝，根据拍照的结果我来判断到这是应该调用什么样的参数，刚才也提到，那么好，那我们有自己的这个焊接参数库，就我们叫专家系统。那系统就按照这个专家系统的要求，准确的把它给它完成掉。这个其实都代表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工业具身。也就意味着在工业场景里面我们找到了一个可以批量工作的内容，但是又像人一样去批量工作。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那我们现在其实也不断在开发啊，我们今年仍然又立项了几个新的项目，就是不断在寻找场景。
1: 其实相对于这个工业方面的机器人，我们普通的民众啊更关心什么时候家里能有一个， 对吧？这个我们经常在不管是真人拍的短视频，还是 AI 生成的短视频里，就看见主人往床上一躺，机器人在那儿又烧饭，又拖地，又给你折衣服啊。但是也有很多专家说，可能短时间之内实现不了，因为它牵涉到很多的控制方面的问题。他们提出的最多一说就是，你什么时候看见一个机器人能给你叠衣服了，差不多就比较近了。这个折衣服这件事情对于机器人来说有那么难吗？
0: 其实机器人发展过程中，它有很多的门类啊。我们从工业类的，我们到医疗的，到服务的，你会出现很多的门类。那么现在在家里头也有啊，像扫地机器人，它也是机器人。对吧？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做菜的这个类似机器人啊，这个也类似的这种方式。
1: 人工智能大会让我看见有会翻锅的，给你夹个面包的，
0: 但是
1: 烤个面包的那种。
0: 对，但是人希望的是像一个保姆一样。
1: 哎，
0: 他这个要求就高了。他其实要求的，你不仅能扫地。你还得能做饭。
1: 其实我们现在接触到的这些机器人，它是专人专用的。
0: 对，
1: 这个机器只负责扫地，那个机器只负责冲咖啡，这个机器只负责做饭。我们特希望买一个什么都能干的这种，这是不是难度就比较高一些？
0: 对，这种诉求就导致确实对于机器人要求提升了。难度也提升了。但我们理解呢，就是首先是这样，机器人首先经过工业，为什么说工业是个非常重要的场景？因为你通过工业进行一个我们叫凝练和训练过程，你慢慢再往这个到了医疗，到了这个民生啊，到了这个居家的环境，你会发现它就走出这个发展的过程啊。所以我们也为什么一直在提工业矩阵很重要。那工业场景它是刚需，第二它这个场景易于进行归纳和提升。这个在工厂里头仍然，你刚才说的叠衣服，工厂里头也有些类似场景，因为你像服装厂，对吧，它也有这样的需求。所以很多的内容就是当它进到生活环境之前，可能是经过一些工业环境的训练和提炼，那么它到家里面啊会更好来工作。但是真正机器人到家里头有两个点，一个是它敏捷的操作，它能够更智能的感知，还一点是安全。
1: 对，
0: 这个我们一直提伦理安全，包括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控制安全，包括现在提的可信，所以这些点都形成了一个有效的突破和一个整合。那也就意味着到家里头就到了一个真正进到家庭的一个机会出现了。所以目前我们还是在不同的专业机构啊、专业场景进行我的这个敏捷和能力的训练，对感知和判断的训练，对，所以这是目前的一个主流状态。
1: 可用、能用、好用，把一个机器人到家里来，
0: 对，
1: 还得安全。
0: 对，
1: 恐怕可能不仅仅是我们一些搞高端装备制造的，包括一些法律啊、伦理方面，可能都要需要解决非常多的问题，才能够真真正正的让一个具身智能这个飞入寻常百姓家，能为我们去服务。
0: 还有一个呢，是这样，就是我们建造家庭，希望它便宜。
1: 对，还有个成本的问题。
0: 那我们也通过工业场景大规模的训练以后，让它能降下来。能够被这个一般家庭所能够承担负担起来啊，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一点。
1: 所以它还需要可能在通过工业这样的一个大工业的长时间的去积累，不管是积累参数啊、积累数据啊、积累的场景的各种判断，
0: 对，
1: 慢慢的
0: 包括降本，
1: 对各方面的一些辅助，才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节点去飞入寻常百姓家，能够被大家能够用得起，也能够觉得它确确实实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0: 对，
1: 好，听众朋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普通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呢由普通科协联合播出。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然后那个时候是都到半夜了，确实很焦虑。然后最后呢，就花了挺长时间，拉大家一点点把他这个问题堵点给他揉碎了一点点找，到凌晨啊，定了一个方向。3个月之后，就第一代的产品就出现了。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是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次，这个确实是最难的时候，因为一旦它走不成，那意味着我们
1: 之前
0: 这个方
1: 前面
0: 向
1: 的就都白干了。
0: 对，结束了。
1: 嗯，
0: 所以大夏天晚上没有开空调，觉得浑身发冷，没有觉得热过。所以后来我相信了古人有句话叫心静自然凉。
1: 恐怕还不是心静那么简单，恐怕已经有哀莫，有点心死的那种感觉在里面。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这样一路走来的话，这种所谓的高光时刻也好，至暗时刻也好啊，都是我们这一路走来给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员带来的精神财富，多年以后可能坐在那儿回忆起来的时候都会非常的有嚼头。其实这两年一提到机器人，大家这个各个行业呀，包括一些产业界、投资界都非常的这个向往，也有大把的这样的一些真金白银在往这个行业砸。人工智能大会、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也都去看了，突然发现哇，做机器人的人家雨后春笋一般的冒出来，谁家都有形似神似的都在那儿。这两年提的最多的一个词儿，内卷，别到时候这方兴未艾，但已经开始卷起来了。这到时候卷价格、卷产品、卷服务、卷什么的都有。那作为我们中心新松来说的话，我们怎么去构建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护城河，然后不要陷入到这种盲目内卷、低价竞争的死循环当中去？
0: 这行业已经出现了内卷，四年，这个如果按这个对比啊，这个四年前后，那行业里的这个价格下降肯定是不止于50%。对，
1: 50%，
0: 50%，对，所以这个内卷呢，其实出现于大量的资本拉动的时候，就像您说的，都觉得这个方向好，来了以后呢，所以有一些环节可能比较盲目，那我们希望以价换量，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有些企业就盲目的以低价做一个标签，这个其实对行业伤害性非常大，因为对于机器人来讲，它目前不是一个最终的成品，行业通过一段时间的内卷，还是要形成一个沉淀，那它有利弊啊。利呢，它会把这个成本打下来，有利于更多的场景开放，但是弊端呢，就是盲目的内卷会导致这个行业里头疲于奔命的进行价格的应对，
1: 是
0: 而忽略了对于技术的突破，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希望一段时间，这个行业通过这种迭代以后，能够把一些只追求成本啊，不追求这个产业发展的这些进行一个淘汰，那对于公司来讲。我们现在寻求呢，就是你要找出自己的优势，我们叫差异化。那你的优势是什么？你的差异化是什么？那我们给自己定义呢，我们就是围绕工业，我们就得必须要非常深刻理解工业，那工业没那么容易。我们现在有很多客户，就像刚才提的，他有很大的期待，他这个期待就是你来了以后，你能做很多工作，而且你要能够快速的、有效做这些工作，那这就是一个要求。那对我们来讲，就是你怎么能实现它，那就是我们的护城河。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环节投入大量的队伍来开发和理解，当然也要选择方向，那我们现在选择的几个方向包括半导体为主，以半导体包括一些这个专项的工艺，包括汽车我们给弟子定了一些这样的方向，我在这儿深耕，形成我的护城河，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你做得更深入啊。我们一直在，我是去年听了一个词啊，这个词其实讲得蛮好的，叫一米宽百米深。那机器人圈里面最后不可能只有几家，因为它的涉及面太广了。那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小的时候听到一个词，这个百花齐放，
1: 是
0: 对，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产业生态环境。那也意味着，当百花齐放的时候，你到底代表哪朵花？你怎么来呈现？那就在于对于这个我们定义的这个场景的理解。对，所以我们一直按这个方式在走。能够围绕着工业，所以我们现在给自己定义呢，就是面向工业自动化的具身智能体，或者面向工业自动化的工业具身。那我们给自己定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让更多的智能化的东西进得来，我们有自己的模型，我们要找到合适场景把它实现出来，对，这就是一直在干的。
1: 所以百花齐放，春满园，一米宽百米深，才能够在某一个领域或者说是扎得更深，能够带动周边的很多的产业共同去发展，
0: 有自己的价值。对，
1: 是，我们知道具身智能，其实机器人在制造业的这个绿色转型、双碳目标以及可持续制造当中也会发挥一些作用的，因为毕竟用的也都是清洁能源，然后相对来说其他的产业来说，它也更符合国家的整个的战略，有双碳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从您目前掌握到的信息来看的话，大概它可以在这个绿色低碳、绿色经济的这个领域。

0: 发挥哪些具体的作用呢？
1: 我们从两个维度啊，第一个我们从本体，对吧？
0: 嗯，
1: 现在的机身跟本体跟传统机身比，重量降了很多啊。我们举个10公斤负载的，那我们这个重量下降了几十公斤，那几十公斤背后其实都是能耗，都是这种材料的消耗。第二个呢，我们从功耗，从工业机身的几千瓦，我现在降到200瓦，那也是能耗的急剧下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它的使用材料，现在大量的越来越多的复合材料开始进入了，那其实在另外一个维度也呈现了一个变化。你刚才提到机身，未来机身一定是对材料学科一个重大的促进点。我们其实有一个这个半导体的客户啊，这个半导体客户曾经拿我们这个复合机身做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里面它的材料的损耗下降了15%好像，效率提升了40%，那其实背后其实代表的都是能耗，都是属于这个我们按照现在说的这个双碳也好啊，我们现在提 ESG 也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使用更少的物资能够做出更丰富和更多的产品东西来啊，这其实就是机身和自动化最大的追求，就是干这个事儿。对，所以我们现在理解的机身的行业随着越来越高速的发展，越多的机型出现，它会促进这个行业的结构，生产模式出现更大的变化。
0: 整个的一个机器人未来应该说是在绿色低碳转型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从目前为止您的整个的一个经历上来说，您看您是企业的董事长、政协委员、行业协会的副会长，还是创业导师、产学研，方方面面都有所涉猎，这种多重的身份对您的工作来说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1: 它让生活其实更精彩。因为这个角色总在变化。对，我们也有这个投资人在问啊，你是不是能兼顾过来，对吧？因为希望你还是这个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个企业的经营上面。但我是这么一个理解。首先企业是脱离不了这个社会存在的。
0: 是。
1: 那不管是你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我们开创企业的目的呢，第一是要创造价值。那价值我们理解是有两类。一个是你的这个商业价值，还有一个社会价值，那么第二个呢，它其实还要变成一个这个机体的强化剂，就是你通过这个企业，你来促进了其他一些内容啊。所以严格意义上讲，作为企业的负责人员啊，我更关心的，第一，企业的创造的产值、创造的结果，那我们团队的每个人的价值实现，这是从内部来讲，在政学角度来说呢，作为企业，我怎么能够支撑好普通的产业发展？
0: 是。
1: 能够代表这个行业发声，行业发展过程中希望它更规范，发展更有规则，那么行业协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
0: 纽带，
1: 对，那我们也希望在参与行业协会的工作过程中，我们来共同促进这个产业高速健康发展，对啊，然后创业导师是这样，我们都是从学生过来的，
0: 是，
1: 对啊，我们那时候一直在想，当我们读书的时候，当我们小的时候，啊，如果能有更多的这个有工作经验的人员，
0: 对
1: 吧？他能够通过他的个人经历做更多的介绍，那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
0: 是，
1: 我们现在也是这么想。那对于公司来讲，我们做的一些这个尝试一些过程，我们对一些行业和产业的理解，我们把它传递出来。那么希望大家更准确的理解这个行业，那少走些弯路。那对这个行业有更大的这个热情啊，这个我觉得都是我们值得做的。人生总是要多元化的。大家认同啊，给了这个机会，那对我来说呢，更得把这事儿衔接好。对，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0: 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啊，我在一个身份上看到了一份风景，和身边的人去分享，和其他的同行和不同领域的人去分享，大家凑在一起的话，就能把这幅图景来描摹的就更加的精彩。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极客刀科学普通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普通科协联合播出。
2: 你觉得什么是极客？
3: 具有互联网思维的、有创新意识的一帮理工科男。
4: 极客，我觉得跟

0: 随着上海出台关于推进模组生成、人工智能实施方案，人工智能与垂直领域深度融合成为关键发展方向。其中，人工智能加制造被列为六大重点垂直领域之一。浦东作为科创引领区，多年来汇集了大量高端制造企业和人工智能创新资源，目前正在形成一批以 AI 赋能制造为核心的示范项目，力求走出一条制造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那么，未来浦东在 AI 加制造这一垂直领域里还将承担哪些试点或者示范任务？未来 AI 技术在制造端的最大潜力在哪里？制造类企业又该如何提前布局？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围绕这些话题来进行探讨。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上海上智行协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沈涛先生，欢迎您。另外一位嘉宾是安杰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智能制造创新中心总负责人朱凯科先生，欢迎您。安杰伦啊，也是荣获世界经济论坛“灯塔工厂”称号，入围2025年全球灯塔网络的首家浦东企业。在这要恭喜朱总。那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二位觉得人工智能加制造，它最大的一个必要性和紧迫性体现在哪些方面？目前在哪些方面它已经结合了？
1: 未来这个世界上是两种企业，一种是用人工智能的，一种是不用人工智能的。最终所有的企业都会变成用人工智能的企业，这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畅想。那么到今天的确是慢慢在实现。我认为不管是在哪一个领域，它都是需要的。制造业它更需要，因为制造业实际上是创造大量的 GDP、 创造大量的财富的一个基础。这个领域里面大量的国之重器，特别是高端制造业上，人工智能它需要跟制造业的紧密的结合，它才有可能在国际竞争当中能够站稳脚跟。
2: 对很多企业来说，从一个可选题变成一个必选题，只有进入人工智能，才能为未来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才是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也好，人员竞争力也好，或者是品牌竞争力也好，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
1: 几乎所有的制造业在几年前都开始慢慢的遇到瓶颈，怎么样把自动化的能进一步的提升，人工智能的出现恰恰就是可以解决到瓶颈的问题。所以说会有越来越多的制造业的企业开始用人工智能。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自动化，很多制造业它的数字化能力越来越强，所以就积累大量的数据，就能够更好的实现它的智能化。
0: 刚才在介绍当中我们提到一个词儿叫全球灯塔网络，这就要请教一下朱总了，是通过什么样的认可能够成为全球灯塔网络之一的？
2: 非常高兴的荣获了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工厂的称号。安杰伦上海工厂，我们叫制造中心，近年来也不断地通过融合我们的数字化技术和工程专长，全面地优化了从产品研发到生产全流程的产品定制化、排产自动化、生产柔性化，使得我们的生产效率提升了56%，交货周期缩短了31%，客户对交付满意度也达到96%以上。
0: 我们说到这个智能化工厂，可能会想到黑灯工厂，想到工业5G，想到数字孪生等等。安杰伦的智能化工厂用到了哪些技术？尤其是我们今天说 AI 加制造 ，AI 在哪些部分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使用？
2: 在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过程当中，我们所使用的关键技术跟业界广泛讨论的数字方案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如何高效地把这些技术应用到我们实际场景当中来，切实解决我们制造过程中发生的难点跟痛点。目前 AI 已经广泛运用到了质量检测、智能排产、更因分析、产品设计推荐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在数据的采集、分析以及执行层面都实现了全自动。但是在决策方面，目前 AI 其实主要的还是以辅助作为主，这主要是因为目前的数据质量还有待完善，以及大语言模型常见的幻觉现象，以及在我们在做关键的决策中可能会涉及到大量的非结构化的变量，以及一些经验尚无法有效的数字化，这些也是我们目前优化和突破的重点方向。
3: 作为一家分析与临床实验室技术领域的企业，多年来安杰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坚持通过技术创新引领制造的数字化与智能化，不断推动生产方式的革新。位于浦东的制造中心不仅是安杰伦全球智能制造战略的先行试点与标杆工厂之一，而且还被上海市

0: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认定为市级智能工厂。
1: 今后的是我们的这个数字化孪生系统，这是我们自己自主研发的。我们的数字化转型呢，是从2017年开始，2019年全面铺开，进行了全产线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转型。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生产气象、液象、质谱、光谱等多种产品的一个生产制造能力，成为了安觉能全球仪器的中国制造中心。
0: 和以往人们经常看到的工业流水线上标准化的智能制造不同。由于产品小批量、多品种以及高度定制化，安杰伦 AI 制造的样态并不是简单的设备升级或软件堆砌，而是通过融合数字化技术与生产管理经验，重构了企业的制造逻辑与运营模式。
2: 在订单设计环节，我们让 AI 来理解我们客户的需求，从而帮他选择最合适的阀图设计。大家在屏幕上能够看到，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阀图，我们的操作工会按照这个阀图上的指示来连接我们这个复杂的气路。我们把我们产线上的人员、设备、库存和客户的需求都输入给我们的 AI 系统，它就会给出一个计划排产的一个表，员工根据这个表就能知道哪些产品应该优先履行，缩短了我们整个产品订单交付的周期，同时也让我们产线的产能利用达到最大化。我们现在利用 AI 技术来分析我们的测试数据和测试结果，找到当中的有些异常的情况。同时呢，我们也利用那个生成式 AI 的技术，给员工提供一些维修的建议。这里是我们的产品外观检测，利用我们自己开发的智能视觉识别系统，我们能对产品的30多种外观上的精细特征进行检测。同时呢，可以看到我们产品大小不同，整个一个也能够适配不同的产品大小。我们生产的产品当中大量的使用了氦气，所以我们开发了这样一个氦气监控平台，利用 AI 算法和我们大家能看到上面的传感器来实时监测氦气使用量的微小波动和其中的泄漏情况。
0: 无论是通过人工智能替代传统的固定上下线检测，动态精准地判断氦气泄漏情况，还是结合视觉智能和协作机器人，在同一个测试站对不同型号、不同尺寸的产品进行检测，安杰伦制造中心一直努力推动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物联网等技术在制造环节的落地，推动智能化升级已成为像安杰伦这样的制造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之一。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安杰伦总部持续加大对上海制造中心的投资，大幅提升安杰伦在中国的制造能力，从而满足客户更多样化的需求。
3: 这个是我们安杰伦实验室生产力创新中心，体现的呢是未来实验室的一个场景。那主要是通过我们这边整个的 AGV 的小车来替代原来的这些重复性的像送样、放样，包括一些简单的样品切处理的工作，它可以24小时工作。那么跟我们的这种高通量的设备结合在一起，可以完全满足未来实验室的需求。
4: 像安杰伦这样的一种 AI 加制造的一种样态，是否是我们现在行业的一种共性？
5: 像安杰伦这样大面积在用这个 AI 的还没有那么多，大家更多的会在某一个环节当中去用，因为实际上用 AI 是需要大量的投入的。比如说像他们需要构建自己的团队，要把自己所有的数据结构化，要有自己的算力，要有自己部署的大模型等等。安杰伦他已经在他既有的产业里面他已经做得非常好了，现在是给他插上了一双 AI 的翅膀，让他再一次的腾飞。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国家说要人工智能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包括我们上海做模式生成、做5+6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4: 目前大模型在整个制造业的应用是刚刚崭露头角呢，还是说已经开始非常深入的参与其中了？
6: 我们也观察到基于视觉检测的质量大模型已经在质量检测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供应链的领域，行业大模型也开始应用到需求预测、库存管理等方面。但是目前我认为行业大模型还是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挑战，比如它的泛化能力、企业的适配性，包括行业大模型的那种幻觉控制性、可解释性，目前这些方面还是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5: 大模型最早是叫大语言模型，现在这个基础上要到制造业，制造其实它又分很多很多行业的制造，需要部署到它这个行业，然后在

0: 不断的这个行业的数据去喂给它，然后去调成这个行业的模型。但其实这个时候还是不能用的，每个企业的数据还是不一样，它需求还是不一样，它需要再一次的去调参，再一次的去部署，然后才能够形成一个这个企业真正可以用的。所以它其实这个周期是很长的，它需要花费的成本是很多的，而且到最后是不是好用还不确定。所以说现在这个阶段，其实更多的人是在尝试的过程当中。
1: 您觉得目前 AI 的一个使用，它面临最大的一个瓶颈是什
0: 最大的瓶
1: 么？
0: 颈是老板想不想干这件事儿，因为它是要需要大量的投入的，
1: 是。
0: 它是需要把过往的所有的这些流程习惯去改变，需要克服的困难太多。我认为这是最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当然后面还有算力也好啊，你的技术能力也好，还有行业 know-how 等等啊，都会有。当然还有就是这个数据，就是企业在数字化的能力，它的数据的积累。
2: 数字的质量确实是一直面临一个挑战的。以前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数据了，但是它们很孤立，都是由不同的系统产生的，我没法有效的使用。所以我们早期花了很多的时间做了系统集成，让这些数据跟数字之间，或者系统跟系统之间能够通话。只有把它放在一起之后，才能喂给人工智能之后，才能发挥更大的一些作用。比如说做一些问题的维修，或者是说原因的调查的时候，没办法很一下子找到所有的历史数据。那我现在基于大语言模型，它可以懂我们的历史记录，可以懂我们维修记录，它很快的可以给出可能的维修建议。
1: 所以，是否对员工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确实是这样。对于产线一线员工来说，我们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数字化培训的材料，帮助他们去了解数字化的工具，提高他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我们还邀请产线一些员工参与到数字化解决方案的开发当中来，在使用的过程中，鼓励他们不停地提供反馈跟改进意见，不断地提升数字化系统或 AR 系统的性能。最后，我们还提供了多种，比如说知识竞答、案例分享等等多种的互动的方式，来提升他们对新系统的一种理解度跟使用度，促使他们的思维向数字化转型。我们也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员提出了数字化的需求，这样我们就大力推广低代码、无代码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大大减缓了我们数字化开发资源的瓶颈，更重要一点在于说，这些员工更懂业务，他们自己开发出来的这些数字化方案更加接地气，更加有实用性。除此之外，我们在27个关键岗位当中增加了数字化的能力。比如说，对制造工程师来说，除了传统的制造职责之外，还要求他必须具备识别跟推动数字化改造或改进的能力。我们很多数字化方案是跨部门的，这样才能确保我做出来的东西是切合实际的，真正能快速的落地的。
1: 深入的高能级的使用 AI 哈，是基于大量的高质量数据。现在啊，在这个数据安全这一块，行业里面有一些相应的标准，或者是这个法规吗？
0: 人工智能行业是有的，在2022年9月份，我们上海出台了第一部中国人工智能省级地方性立法《上海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那么这个是我们第一部，这部法出来了以后，紧接着11月份大模型就出现了。但是这专门针对说 AI 加制造的法规目前还没有，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各类型的标准，大概跟数据相关的标准有接近40项标准。制造相关的标准现在有大概5到6项，这其中的跟数据相关的啊，有数据的一个操作的指南，还有呢就是人形机器人相关的数据标准会更多一些，因为人形机器人现在的这个难度会更大，大家会更多的会关注它的数据的标准。
3: 从标准化生产到个性化定制，从劳动密集到算法密集，数据的价值在于驱动决策。而 AI 赋能的制造背后，则是制造业底层逻辑的变革。对于制造企业而言，这一转型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管理理念、组织能力与技术创新的全面革新。针对 AI 在制造行业的加速应用，上海市关于人工智能模塑生成的实施方案也提出，要加快构建中文工业通识知识库，支持大模型训练。 推动基于行业语料库研发 L1 模型，推动建设模型及服务平台，形成行业 L2 大模型池，支持行业内智能体规模化训练、部署和管理，以及聚焦产品营销、产品设计、研

0: 发协同、设备管理、智能排产等等方面。由此可见，只有将数字化工具 AI 与行业经验深度结合，才能构建出真正适配自身特点的智能工厂，从而在 AI 加制造的赛道中占据先机。
1: 每个公司都有自己这个数字化转型的一个具体的方案啊，但是都是可以从这个上海市的魔塑生成的实施方案当中得到一些具体的方向也好，或者落地的场景哈。
2: 魔塑生成呢，实际上是正式开始呢，是在去年的8月份，当时我们是征集了全市大概200多个场景。 总的投资额大概超过了100亿。后面我们出了一个魔塑生成的行动计划方案，在政策层面，魔塑生成的出现呢，实际上是意味着就上海在打造出了上海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上海的模式和上海的范式。这实际上上海是在打造一个整个的产业生态，首先比如算力调度平台。 那么之后，上海成立的就库帕斯，在把数据变成告质量语料的过程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接下来是在场景应用上，实际上上海就推出了这个魔塑生成的5+6的应用场景的这个征集工作。另外从资本的角度，在去年上海成立了大概900亿的先导产业的母基金，那么450亿在集成电路，250亿生物医药，250亿在人工智能。那么紧接着的工信部又成立了一个600亿的这个人工智能。 大基金产业的也是落在上海，那么这样的话，再加上上海有100亿的未来产业基金，将近有900亿的这个政府端的这个基金投入到上海，所以说实际上上海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的环境，包括我们每年7月份召开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这个大会上还孕育出来一个叫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
3: 那么这两个会呢，实际上带领整个上海在与国际对话。
4: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朱总，现在上海有这样魔塑生成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所以未来3至5年在全球的一个制造业体系当中，又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3: 魔塑生成，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也希望在这种政策推动下，安吉人在未来3到5年继续聚焦在智能制造、柔性生产以及绿色低碳方面。安吉人工厂向智能、绿色、
0: 高效、韧性的下一代新的制造工厂迈进，通过我们的不断创新以及流程优化，向其他的工厂推广可复制、可沿用的数字化改革经验。我们也注意到，在魔塑生成的实施方案当中，还提到要通过开展重点场景接榜挂帅来培育专业服务商团队等一系列的举措，全面推动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AI 加制造。在浦东这样的引领区，有哪些具体的进展和举措？
1: 浦东的智能制造是做得非常好的，不管是在上海也好，在全国也好，都是具有引领性的。首先呢，浦东的张江上海3大先导产业发展的最高地啊。那么它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也是非常前沿的。同时呢，浦东在去年成立了一个叫做魔力社区。那么魔力社区它也有非常清晰的定位。首先呢，它最早在应用端去用好人工智能。那么第二个，它是具身智能啊，具身智能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大量在应用在人形机器人，还有自动驾驶。 这些方面，那么这些实际上它是大量的这个生产制造，还有生物医药这些领域里面，它在很好的应用。在魔力社区里面，更多的是技术类的企业，但是浦东同时呢也有非常多的非常好的场景方大企业，浦东是最多的，比如说上飞。 比如说振华重工，他们现在已经在非常好的去应用这个人工智能了。浦东在产业政策上，它给予了很多，比如说这个算力圈啊、模型圈啊等等这方面的支持。那么同时呢，它在人才端也有非常好的人才引进的政策。浦东创投啊，设立了很多产业基金，这些实际上都是在 AI 加制造领域里面做出很多引领性的工作。我们知道。
4: 安吉伦上海工厂就落户在浦东的外高桥，所以这么多年发展下来，您觉得浦东给予了公司发展哪些要素？
3: 安吉伦已经落户浦东20余载，在这么多年来，浦东政府给了安吉伦全方位、强有力的支持。在政策方面，浦东积极推进全球应营商计划，持续打造最优的营商环境。在技术交流方面，浦东汇集了众多的科技企业、科研机构跟各院校。 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技术交流合作机会，以及产学研搭建创新平台的搭建，也助力安吉伦站在行业科技发展的前沿。另外， 浦东有非常好的人才优势，也是保障安全能够持续创新跟业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
0: 嗯。

0: 据了解，浦东推出的魔力社区、张江机器人谷等产业集聚空间，目前已集聚数百家创新主体，形成产业规模超1600亿，全市占比40%。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浦东已形成从芯片到终端、从技术到应用的高能级全链路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在全国11个先导区建设评估中，浦东已连续多年第一。接下来，浦东也将始终盯紧创新技术，满足创新需求，集聚优质人才，同时发挥基金矩阵作用，不断优化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打造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 那么最后，邢二，我畅想一下 ，AI 加制造还能呈现出哪些别样的场景，或者带来哪些大的突破？
2: 实话说啊，能带来什么样的突破，我们都不知道。就好像 OpenAI ChatGPT 出来之前，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原来人工智能可以这么用。但是我们一直会有一个期望，就是说，哎，我们未来我们的人是不是都解放出来做那些创造性的事情？我们更希望人工智能是什么呢？我一个指令过去以后，它能够材料进去，产品就出来。而我们人类呢，更多是更高层面的去畅想、去设计未来。
3: 第一个方面，我想就是高度定制、智能化定制。我相信人工智能它应该能够自动调配生产资源，实现真正的柔性化生产、按需生产。第二方面是达到 AR 驱动，人工智能应该能深度挖掘我们的制造数据，让我们的制造系统能够具备自学习、自优化的能力。第三方面，我们也能畅想到人工智能将打破企业边界，它能实现生产、供应链、研发、销售智能协同，围绕客户为中心实现一个智能制造生态系统。人工智能将带来一个高效、智能、灵活、共创的制造新时代。
1: 好，感谢二位今天做客带来精彩的分享。通过今天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 AI 赋能的智能制造不仅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全球制造业升级和竞争的关键点之一。我们期待浦东充分利用发展人工智能集群的先发优势和良好的基础，帮助企业积极拥抱人工智能技术，为制造业带来更多的创新和想象空间，书写未来制造新范式。好的，再次感谢今天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5: 你会不会开车啊？
4: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7: 一边是成熟运营的虹桥枢纽，一边是蓄势待发的超级工程。上海为何建制东方，再造世界级门户？
8: 对上海来讲，光有一个虹桥枢纽是不够的。
7: 六层立体穿透，九种交通无缝交织，东方枢纽将如何重塑城三角的时空格局？
9: 北平换乘距离缩短到步行2分钟以内。
7: 从交通枢纽到城市引擎，东方枢纽如何引领未来城市新方向？
8: 我们叫做枢纽中的枢纽。
7: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城市新方向，东方枢纽。2025年11月11日，随着东方枢纽上海东站最后一块分块梁板完成浇筑，主站房混凝土主体结构正式封顶。这个深度融合空铁功能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正式迈入建设新阶段。东方枢纽是以上海东站为核心，连接浦东机场及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站城一体空铁联动超级工程。2023年3月，上海东站地下基础工程开工。东方枢纽不仅是上海的交通新地标，更将成为长三角一体化、上海5个中心建设的重要引擎。从一张蓝图到一座未来门户，东方枢纽将以超越想象的整合之力，重塑长三角的时空格局，打开中国面向世界的新窗口。
10: 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可能最近

0: 几年当中，观众朋友已经对"东方枢纽"这个词儿不陌生了。确实，这座即将影响上海乃至长三角交通格局的超级工程，从规划开始就吸引着人们的目光。那么，这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究竟将发挥怎么样的功能？它是如何从蓝图走向现实的？又体现了哪些城市建设发展的新理念？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对这个超级交通枢纽进行一次深入的解读。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张俊杰先生，同济大学交通学院教授陈晓红女士，欢迎二位。说到东方枢纽啊，大家肯定还是非常的期待。可能最好奇的就是这个交通枢纽什么时候能够向大家面世啊，能够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可以使用它。先来问一下张总，目前进行到哪一步了啊？
1: 上海东站的主体结构呢，已经于11月浇筑完成了，目前呢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高架候车厅的钢结构的施工，很快呢就要进入外立面、机电设备和室内装饰工程的施工。东方枢纽建设呢推进速度很快，上海东站与配套的城市功能呢也将在2027年与沪通二期铁路的建成通车同步开通运营。
0: 那么，对于普通的旅客和市民来说，这样的一个超级工程交通枢纽带来了哪些可感的具体的体验的升级，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设计？
1: 出行方面的体验升级呢？一是在枢纽内实现便捷换乘，通过枢纽的核心区域设立城市中庭，通过国铁、私越铁、航空模块、地铁、公交和社会车辆等各类的交通，实现竖向的便捷换乘，和平面铺开方式的换乘相比呢，大大缩短了换乘的距离，提升了换乘体验。二是在枢纽配套服务方面，除了无障碍设计全覆盖以外，实际上呢还考虑全龄和全民的友好，设置了功能完善的母婴、儿童、军人和重点旅客的候车区域，以及医护室，提供应急救护。东站枢纽内还将创新实施一次性安检，避免了不同的交通方式的换乘需要的多次的重复安检。三是营造舒适的候车空间环境，室内均匀设置了空调的地面送风单元，在高大空间候车厅的近人的高度区呢，形成了冬暖夏凉、梯度均匀的温度差，旅客的体感会更加舒服。我们在南北方向的城市客厅、东西方向的城市的阳台和城市的通廊，营造了宽敞明亮、新颖现代、舒适休闲的高品质的公共空间环境，提升了旅客和市民的换乘空间的体验。
0: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一下陈教授啊，大家可能会好奇，上海已经有了虹桥交通枢纽，为什么还要建东方枢纽？差异化体现在哪儿？
2: 应该讲，虹桥枢纽是我们国内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个综合枢纽。它的成功也体现在两个好处，一个对我们整个上海的城市开发来讲，它节省了我们最宝贵的用地，但是对于所有的老百姓来讲呢，它是降低了它的在枢纽内的换乘距离，更加便利，同时其实它也缩短了铁路枢纽、航空枢纽和城市之间的这种距离感。
0: 东方枢纽如何避免成为单纯的交通枢纽？它和周边的，比如说城市的公共设施、商业配套，又是怎么融合在一起的？尤其是站成一体化这样的理念，它是如何体现的？
1: 我们在0.88平方公里的站场区和站前区内呢，实现了枢纽功能和城市功能的高度的融合，打破传统的交通节点仅仅是中转的模式，在航空限高的制约条件下，通过立体的复合集约开发，在铁路咽喉区的上方创新实施了24万平方米的大规模的上盖开发，不仅布置酒店、商务办公楼、会议、商业等高端的城市服务功能，还布置了铁路生产生活配套用房，在紧邻站场区西侧约20米的站前区呢，接种了55万平方米的地上的城市开发，设置了高端的酒店、办公、会展、商业与文化娱乐等城市的功能业态。两个区之间呢，通过地下通廊以及地面广场和空中的天街，构成了地上双丑城的 城市慢性活力。

0: 见面，通过站中有城、城中有站的有机的融合，实现了从交通枢纽到活力城区的转变。
1: 其实我们虹桥枢纽是我们国内迄今为止最好的枢纽，但它仍然留有一点遗憾，就是它和城市的界面啊，并不是做的那么通透的。我们这样讲，在枢纽可能看不到城，而在城里边，我们用不到枢纽。我们就讲说，站城融合就是什么无界的这个概念。我在站体现了很多城市的功能，而我在周边地区这些城市要用到枢纽功能，又是非常便利的。同时，通过它的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集枢纽，它实际上把整个长三角地区的非常多的区域性的中心、区域性的功能，通过这么一个枢纽，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面能够有一个高效的组织。所以在这一块里边，它就很好的体现了综合、立体、高效、便利。
2: 嗯，想要长期顺畅稳定的运行，协同治理能力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块了哈。它是否有一套自己非常完善的一个协同治理的一个体系？
1: 上海2035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了东方枢纽它的功能定位，然后就开始逐步的推动它从规划到设计到建设。那么在规划设计建设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既是交通枢纽，又不仅仅是交通枢纽，对于整个浦东、上海、长三角地区如何来考虑它交通与空间的一个相互作用，交通对产业的一个支撑作用等等。当然在东方枢纽的规划设计的同时，也考虑了它建成以后的长期运营。实际上像东方枢纽本身作为一个建设主体，就是上海市为这样的一个重大工程专门有这么一个发展集团，就是我们的一个市属的国企。然后在这样的一个企业下面呢，它又建立了它的整个地区性开发和它的长期建设运营的专门的以企业的方式来做它的长期运营的准备。从这一点上，它其实在整体性的筹划上面都是采用了一些新的组织方式和新的一些理念。
2: 东方枢纽虽然是落脚在上海浦东，但是它是一个国家工程哈。
1: 是的。
2: 所以您怎么看它在长三角一体化这样的一个国家战略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
1: 我们叫做枢纽中的枢纽，因为我们国家啊整个在推动就是枢纽城市。那么在整个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这个层面上，东方枢纽毫无疑问是上海所有枢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枢纽。那么对于长三角地区的整个一个枢纽集群，那么它也是带动从航空、铁路，从南京一直到我们的杭州，在整个这么大的一个地区里边，组织一个对外的国际性的无论是客运和货运，浦东这个东方枢纽都是整个这个地区枢纽的一个龙头。
3: 在上海的战略版图中，东方枢纽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虹桥枢纽共同构筑起吸引东联的开放格局。随着沪通铁路二期的接入，东方枢纽将连通中国沿海铁路大通道，向北跨越长江，向南连接杭州湾。这种客货并重的枢纽布局将有力支撑上海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
2: 东方枢纽不仅仅是一个交通枢纽哈，它对于上海或者长三角城市群来说，解决我们现在有的一些症结，它能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1: 它其实两方面作用，一个在空间上啊，我们只实际上拉开了整个一个东方枢纽地区，它就给我们从上海的这么个门户枢纽到为长三角服务，如何服务它的一些急速运的这些设施打开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空间啊。比如讲我们现在已经在做的投入运营的两场线，还有到之后啊，包括我们前不久刚刚批准的这个沪藏杭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其实都是会把我们东方枢纽能够快速的连接起长三角这些广大的地区，这是对我们整个地区的一个服务。反过来在最近这几年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从上海到长三角地区啊，整个产业的一个升级。那么产业升级，它所带来的人员的交流、货运的交流，其实是一个增量提速的一个过程。那么东方枢纽其实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叫做引擎的作用。我们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比如像我们张江啊，包括我们在杭州，就是互联网的整个这个产业如此之发达， 他们所要组织的这种交流绝对不是在一个城市，在一个局部的地区，它其实是要连接世界。连接世界的枢纽接在哪里？那就是在东方枢纽。所以我们要通过东方枢纽的建设以及它和对于长三角地区这些核心城市的一个便利的连接，其实它对这个地区的产业升级、产业带动，包括它的经济的便利性，就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升级的推动力。
2: 那么这样的一些城市发展理念啊，从建筑设计建造和周边城市规划当中是否有一些呼应？
0: 围绕的发展的理念，东站枢纽的设计和周边区域的规划，通过功能联动、流线整合、空间协同和生态的融合呢，形成了深度的呼应。功能联动方面，那么在站场区和站前区呢，共同打造站成一体的东方枢纽的核心区，在核心区的以南布局了空铁的产业组团，那么西侧呢，规划商务区，承接高铁导入的高价值的产业资源；北侧呢，建设国际商务合作区，发挥流量转换加政策叠加的作用；南侧呢，打造新质生产力组团，结合商业的配套和人才供应呢，实现通勤者步行十分钟的生活圈，消除枢纽的孤岛效应。在流线整合方面，形成了空铁联运、三网融合的交通的结构。在空间协同方面呢，枢纽和站前的综合体呢，形成了半围合式的布局，那形成了这个城市的会客厅，构建了开放式的城市的公共空间。那么在生态的融合方面呢，在东方枢纽呢7平方公里范围内，那么东西方向呢，以东方枢纽的核心区和东方大道形成开放的创新的轴，那么南北方向呢，以及1503川南丰路以及运河形成特色的空间轴，构建了蓝绿交织的区域的生态安全骨架。
2: 从虹桥交通枢纽的一个发展经验来看啊，一个高效的交通枢纽，它能够带动周边的商务会展总部经济的一个发展哈。那么就东方枢纽来说，在这一块它对周边产业的带动，尤其是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您是什么样的一些观点？
1: 我是对它有这个很好的期待，而且我相信一定是会非常成功的。因为我们在东方枢纽在筹划这样一个枢纽建设规划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叫做啊站城融合。在一开始我们就把这个地区的发展和这个枢纽的建设放在了一起来考虑啊。尤其是我们在讲本来浦东机场在全球机场的货邮量上面，它也是名列前茅的。那么从整个国际的这个货运到国际旅客的出入啊，与我们整个一个东站的连接本身，它就是对这个地区带来了很大的动力。所以对于东方枢纽，我们整个地区实际上7个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它就有纳入了相当多因为交通便利所能够催生出的一些新的产业增长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上海已经形成了很多就是我们叫新质生产力的板块，从我们现在人工智能也好啊，机器人产业也好，包括我们张江的生物医药的产业也好，他们实际上对于以全国的连接和世界的连接，它都有很特殊的需求。那么反过来，我东方枢纽对这些产业本身它的交通连接的需要也能起到很好的支持作用。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也就是说，到了这个阶段，法国政府是长期占有它的一个经济的主导权和利润的分配，而英国政府直接在这个政治和军事上面控制了它。埃及人本身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只能收到一点点的利润。
3: 所以到1952年就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
2: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本期是我们小历史栏目回归了。今天的主角是苏伊士运河。
3: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2021年的3月下旬，这条全球贸易的大动脉一度被一艘船横着堵住了。这个船叫 Ever Given 长赐号，长久的长，赐予的赐。
2: 根据全球航运业的一个权威机构叫劳埃德船籍社的说法，这条船在苏伊士运河里堵一个小时，全球的贸易就会损失4亿美元。社会各界是用了一个礼拜才把这个船扶正，然后让这个运河恢复通航的。
3: 当然啊，造成了这么大损失，这个运河的管理局也没有把这个船就放走，而是又把它在河里面扣了3个多月，然后跟日本的船东还有英国的一个保险赔偿协会去谈到底要赔多少钱。然后这个谈呢，是谈到了7月初才最后达成协议的，最后赔了多少呢也没有披露。但是据说啊，这个运河的管理局最早提出来的赔偿价是 9.16 亿美元，其中3亿美元是救援费。英国人觉得这也太离谱了吧，所以这几方其实一直在砍价。
2: 其实我觉得啊，就考虑到长赐号这么一堵，就把欧亚非这个三大洲的重要财路给断了。而且你想，过去一年全球的物流出现这么大的堵塞，我们看各个分析报告里面也都会提到这个黑天鹅事件的影响嘛。所以和这些直接间接的大损失相比，9亿美元我觉得还好。
3: 总之啊，苏伊士运河的困境在去年是告一段落了。不过这其实让我们对苏伊士运河本身产生了一些好奇，就找了资料研究了一下，就发现是一个巨坑啊。苏伊士运河的这个历史也太丰富了。这么说吧，就长赐号堵住这个事情，虽然说是在全球有很大影响力的一个事情，但是在苏伊士运河153年的历史长河之中，算不得什么特别重要的事。
2: 确实是这样，因为它不仅经历过2次世界大战，而且自己还成为过战争的导火索。和这些打仗相比，是不是一艘船堵起来就没那么重要了？所以要想在短时间里边讲完苏伊士运河的故事是不可能的。
3: 我们这期节目呢，选了一个相对集中的小的切入点，也就是作为公司的苏伊士运河。我们想来看一下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公司制度是如何让苏伊士运河得以开工和通航的，它中期又是如何引发一系列的国际争端的，以及现在这家公司又变成了什么样。
2: 这里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就因为苏伊士运河的故事很复杂，所以这期节目真的只能说是挂一漏万，对涉及到的一些历史啊、政治啊、军事啊、金融的话题很难详细的展开。另外，我们参考了很多中文的文章和书目的资料，也有一些英文的论文以及一些法文的信息，中间难免会有一些信息的错漏嘛。如果有听众朋友们发现我们哪里讲错了，也非常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来

0: 来指证。要谈苏伊士运河呢，我们可能还是要从它的创始人，一位精明的法国外交官费迪南德·雷塞布的故事来说起。
1: 我们后面就叫他雷塞布啊。雷塞布1805年出生在法国的一个外交官世家，就是他爸也是做外交官的，所以他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呢也是在世界各地当外交官，
0: 一个典型的法国贵族的职业生涯。
1: 他在1832年到1837年期间呢，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和开罗两个地方任职的。这段经历呢，也是他后来开发苏伊士运河非常重要的基础。没有这段经历，他就不可能做成这件千百年来人类都想做成的事。
0: 千百年来，这么夸张的吗？
1: 对啊，这个就要讲一些历史的背景啊，就是在地中海和红海中间开一个航运通道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很多人都想过。这个可以最早追溯到公元前1874年左右。
0: 我靠。
1: 对，当时埃及还是在法老的统治下呢，法老就下令说大家要给我开一条从红海到尼罗河的运河。尼罗河那是通地中海的，相当于这个是稍微绕了一点路，也能达到这个目的了。法老的这条运河呢很快就修成了，但是埃及后来又在波斯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手上转过很多圈，然后这个运河呢也是多次被荒废挖开再荒废再挖开，然后到公元8世纪的时候呢就彻底被废弃掉了，就填掉了。然后我们就把时间直接快进到18世纪末啊。
0: 哇，你这快进一下子也快得太近了。
1: 哎，对，就反正中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到18世纪末有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拿破仑占领了埃及，然后他又提出来说我要把红海和地中海这个通道给打通。结果呢他带的一个勘测队水平不太行，他们勘测下来说这个两边有将近10米的海平面落差，如果你这个航道里面不设船闸的话，这个运河一开通，这个尼罗河三角洲就直接淹掉了
0: 啊。
1: 对，拿破仑一听就算了吧，就而且他在埃及其实也没有待多久就被打跑了嘛。到1830年英国人又去做了一次勘测，结果他们的勘测报告彻底把之前法国人做的报告推翻了，证明了两边的海平面高度其实是一致的，就是可以做一个无船闸的运河，相对来说成本比较低了。但是英国政府其实也不是很重视这个事情，背后有几个原因。第一方面是英国想维持自己在传统的航线上的一个既有的优势，传统航线是要在非洲绕一圈的，就要通过最南端的好望角。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苏伊士运河现在来看是一条国际运河，就是所有的船都可以通过的，但是对于英国来说啊，这个国际运河这件事情其实更显著有利于这种地中海沿岸国家，比如法国。英国呢反而从里面捞不到什么好处，对吧？
0: 就是有利于法国人的事情英国人绝对不干是吧？
1: 对，绝对不干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国际局势上面来看，当时埃及的情势是比较微妙的。前面说到拿破仑已经被赶跑了，法国人走掉了，埃及呢当时名义上是由奥斯曼帝国控制的，而奥斯曼帝国呢又是被英国控制的，相当于埃及就是间接被英国控制的一个地方。但是实际上是什么情况呢？当时管理埃及的领导人叫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帕夏是一个尊称啊，就是你也可以直接叫他穆罕默德阿里。这个阿里呢是一个拥兵自重的军阀，他相当于是埃及的一个直接的实际的管理人，怎么去协调他和奥斯曼帝国以及英国之间的关系也很困难，所以英国人想想也算了。
0: 哎，这个中东地区在18、19世纪包括20世纪和欧洲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真的是太难搞了。
1: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情况啊。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雷塞布这个人，就是法国的那个外交官，他是在1832年这个比较微妙的时间点里面去被法国派到埃及当外交官的。这个人呢其实是蛮有魅力的一个人啊，他一到埃及，这个穆罕默德阿里就给他办了一个很大的欢迎宴，然后呢他跟雷塞布提出来说你多陪陪我的儿子吧。这个儿子叫赛义德，赛义德这个小朋友呢当时只有10岁，但是已经有比较明确的体重问题，就有点胖。
0: OK，
1: 他爸爸呢觉得说我作为一个贵族家庭这个太胖了不好啊，就是让雷塞布就是平时多来监督一下儿子的运动和饮食。雷塞布呢也是一个很有手段的人啊，他确实是陪着这个赛义德同学在锻炼啊，就是陪着他一些骑马啊跳水啊都陪着他，但是吃饭的时候呢也会偷偷给赛义德塞一盘他平时吃不到的意面。
0: 这个友谊应该是非常真挚的了。
1: 当然埃及其实是雷塞布职业生涯当中的一站，他其实很快就回到了欧洲大陆，但是呢回到欧洲大陆之后他的仕途和家庭生活都不是很顺利。到1854年他的情况就已经很窘迫了，当时的赛义德呢就是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当上了新一任的埃及总督，就盛情邀请自己当年的良师益友你来埃及休养吧。
0: 哎，这个良师益友真的是又好笑又精准。
1: 雷塞布到埃及之后呢，他觉得就是说我要干一番新的事业，就正式提出了修建

0: 苏伊士运河的想法，并靠着自己跟赛义德的关系获得了法国人梦寐以求的一个特别许可。
1: 什么叫特别许可呢？
0: 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当时埃及名义上是在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而英国呢其实是通过奥斯曼帝国两次驳回了雷塞布直接提交的申请，赛义德其实是自说自话帮他签的这个特别许可，也是一个比较冒险的举动，
1: 毕竟是有真挚的友谊的。
0: 结果就是经过几年的前期准备，到1856年雷塞布就正式成立了一个公司叫环球苏伊士海洋运输公司，来主持整个苏伊士运河的修建以及开通之后99年的运营工作。
1: 那这个就是之前所谓的苏伊士运河公司的一个原始的形态对吧？
0: 没错。说实话，用公司模式来建造和管理一条国际运河，在当时还是很大胆的想法。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其实走公司模式呢，主要还是因为埃及方面没有钱搞这么大的工程，只能说把这个土地批给你，劳动力批给你。所以雷塞布在开工之前主要工作呢，就是拿这个空壳公司的股票回欧洲市场去做 IPO 搞钱。
1: 那么搞钱这个过程顺利吗？
0: 其实不太行啊，因为大部分欧洲人都觉得说你用纯的人工来开苏伊士运河这么大的工程是很难的，所以大家都很没有信心。当时这个世界上只有法国人觉得我把苏伊士运河开通了就能打击英国的贸易，所以对这个事情还比较支持。法国的散户非常热衷认购，就买走了公司 53% 的股票，欧洲散户买的只有 3%， 雷塞布就得想办法去解决剩下这 44% 的大窟窿。这个解决方案也很绝的，就是雷塞布最后又去找了赛义德，说你把这部分给我补上吧。
1: 不是说这个赛义德还有埃及没钱吗？
0: 你说的很对啊，所以雷塞布就只能给赛义德天天画饼，就是跟他说这个运河开通以后呢，我们埃及能从里面分到很多利润，一通操作把赛义德框得晕晕乎乎，最后也就接受了。
1: 哎，小时候给他吃意面，长大了给他画饼。
0: 最后这个认购的费用呢，就是赛义德确实是没有钱的，他是从英法两国的银行里面借来的，而且这个利率还不是很低。最后雷塞布七拼八凑，总归是凑够了开工所需的第一期资金，也就是2亿法郎。到1859年这个苏伊士运河工程就开始动工了。
1: 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按照公司的股权结构来看的话，刚刚开工的这个苏伊士运河的公司有 53% 是属于法国的散户，44% 是属于赛义德的，但是他还得还这个银行的钱，另外3%属于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的散户对吧？
0: 大致是对的。不过赛义德这个部分还要再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这个 44% 其实不是完全由他个人所持有的，而是有一些是埃及政府所持有的。为了换取这部分股权，埃及政府要先为运河的修建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等到运河修好之后，才能在每年的净利润里面拿 15% 的分红。对于法国散户来说呢，这个其实就是我拿钱去换钱的一个生意，但是对于埃及政府来说，这个就是用百姓的命来换钱，就不是很值当啊。
1: 哎，对的。而且我们刚才也讲到过嘛，苏伊士运河的整个修建过程大部分都是靠人工手挖的，过程据说也是非常的惨烈。
0: 虽然说地中海和红海没有海平面差，就不用在运河里面再修船闸，这个是减少了很多工作量，就是苏伊士运河所在这个位置呢，当时是很荒凉的，而且运河的北端，也就是在地中海的这个部分呢，还要再去新修一座大型的人工港口，这个其实也很麻烦，既没有水也没有农作物，人的口粮啊饮水都要靠骆驼从外面运进去。但是赛义德决定，我不管这些了，我要强行动用人民的力量。
1: 我们看资料，据说当时是有超过400万埃及农民被迫的抛下土地去应征政府的徭役来修这个运河，而且工地上长期是有2到3万人同时在工作的。
0: 徭役是这个埃及人民一个古老的传统啊，而且你前面提到这个两三万人，就是属于两三万人在工地上，两三万人在路上，两三万人在回去的路上，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轮班倒制度。
1: 我靠，这么巨大的一个倒三班吗？
0: 对，但是现场情况前面也提到非常糟糕，没有什么食物，饮用水也很少，工钱也很少，而且经常被克扣，而且就像你说的，这个工程的大部分都是靠人的手工挖掘的。最后2年为了赶进度，才去配了一些大型的机械设备，把这个进度提到很快。工程进到1865年的时候，这工地上面还爆发了霍乱，大量的工人上吐下泻而死。由于死亡的工人实在是太多了，公司一度找不到健康的工人来给死的人收尸。
1: 哇，这个修一个苏伊士运河感觉就是像经历了一场战争一样。
0: 对，等到1869年整条运河修完，据说埃及有12万人死在了这个工程上面。
1: 确实是太惨烈了，就埃及人民没有一锤子把这个赛义德拍死，他就应该谢天谢地了。
0: 其实渐渐着苏伊士运河公司就发现这个2亿法郎的启动

0: 资金就不够用了，整个运河的建设成本最后是 2.91 亿法郎，还不包括其他的成本。
1: 哎呀，就用了这么多廉价劳动力，结果还是预算超支了。
0: 对，这公司到1867年不得不向市场再发了1亿法郎的债券，而这个债券叫彩票债券，也是你买这个债券有可能会中大奖。
1: 感觉是单纯的圈钱。
0: 哎，反正是一个吸引认购的方法吧。但是此前认购运河股票的股民呢，其实已经被深度套牢了。这公司相当于发完股五年以内的话，它的股价从每股的500法郎直接跌到了40法郎。埃及政府呢更惨，因为它股票不仅亏着，还要给银行付利息，对吧？
1: 那这个股价的话，其实也相当于在建设的过程当中，整个市场对于这条运河的前景还是比较悲观的。
0: 对，所以说1869年就变成了一个关键的年份。苏伊士运河在当年是修建完成了，这个时候埃及政府、运河公司和散户股东们都等着说通航之后能够快点捞一笔，把这个损失挽回来，
1: 就是总算是熬出头了。
0: 而对于雷塞布来说呢，这也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了。运河通航是在1869年的11月17日，当天有欧洲多国的王公贵族齐聚到运河北端的这个塞德港。这个王公贵族里面包括奥地利皇帝、匈牙利国王、普鲁士王储、荷兰国王的弟弟等等。仪式的重头戏是由当时法国皇后的一个游艇作为法国的官方代表，由北至南通过苏伊士运河。这个皇后的神父也在现场，他当时说今天两个世界合二为一了。
1: 之所以是这位法国的皇后的这个游艇作为代表，好像也是和这个运河有一定关系的，对吧？
0: 对，因为这个法国皇后叫欧仁妮，她其实是雷塞布的表妹，她嫁给了拿破仑三世，走上了这个权贵之路。其实也是靠着法国皇家的关照，苏伊士运河此前的募资计划在法国才推得比较顺利，不是说法国散户天生就信任雷塞布的。然后包括后期其实整个运河的工程，英国政府一直有一些小动作去打扰他，也是靠着这个法国皇家的关系中间调停才顺利的推进下去的。
1: 那这个运河终于开通了，是不是埃及政府这个钱终于可以收回来了？
0: 还没有，因为运河开通前几年非但没有赚钱，反而因为这个通行的船只不是很多，反而就是亏的。这个期间埃及呢已经改由赛义德的儿子叫伊斯梅尔去掌权了。伊斯梅尔这个人呢是很喜欢欧洲的，他在国内大力的推行一些欧洲式的改革，而且他准备跟埃塞俄比亚打仗。这些计划的资金呢也像他爸爸当时去买苏伊士运河的股票的时候是一样的，是靠跟外国的银行去借债的。所以埃及的财政状况当时是很差的，而且越来越差。
1: 前面讲到这个船只运行不足亏钱这个问题，要不岳老师在这边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苏伊士运河是怎么来赚钱，或者他怎么问这个船只收费的好吗？
0: 这个收费标准有点复杂，但它的核心其实是两个指标，一个是船的净吨位数，还有一个就是埃及政府编制的一张费率表。根据船航行的方向，它通过运河的时间，然后通过运河的次数，这个收费标准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这里就不展开了。然后在这个标准的价格之外呢，官方有时候会有些打折或者涨价的比例，而每艘船呢还要额外的支付一些引航费啊、航标费，甚至是一些用来贿赂工作人员的消费啊。
1: OK，
0: 我们还是以去年困在苏伊士运河里的长次号为例啊，因为长次号是一个很大的船嘛，按照官方的标准计算下来，它的单次通行费就要60万到70万美元。
1: 啊，这个过路费还是蛮厉害的。
0: 对，早年的话，苏伊士运河可能没有那么过分啊，但是其实也蛮高的。所以到1875年的时候，随着船只的通行数往上涨了以后，苏伊士运河就已经开始扭亏了，就开始赚钱了。但是埃及政府就像我们前面提到，因为借债的原因，这个政府的财政非常的糟糕。到1875年，他有个什么问题呢？他要紧急的还一笔320万英镑的贷款，而他手上唯一有价值资产，其实只有那个苏伊士运河的股票了，44%的股票。伊斯梅尔就想说，我能把眼下的这笔债还完就行，于是就跟法国政府提出来说，我把这个运河的股票卖给你吧，报价是400万英镑。
1: 啊，这个报价看得出也真的是只能勉强还完他的那个债，说明他也是财务情况真的很紧急了，不然不可能把这个最有价值的资产就这样卖掉。
0: 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说，法国人本来在这个运河公司里面占股就是占大头的，如果法国政府再把这部分股票买下来的话，其实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和绝大部分利润的话都会被法国人占走了。但是法国政府对这个事情有点犹豫，甚至觉得说我要不要跟你讨价还价，就是把价再压一压，这个就给英国政府钻了空子。
1: 哎呀，今日份的儒法是吧？
0: 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英国人一开始对造苏伊士运河这件事情是一点也不感冒的。但是苏伊士运河开到第二年，英国就发现当年通过这条运河的船有489艘，其中英国的商船就有324艘。 不管你政府对他是什么态度，英国商人的态度就是有劲道干嘛不走嘞？当时英国的首相这个人叫迪斯雷利，原来是个写小说的人啊，后来当上

0: 英国首相，他意识到既然这个事情木已成舟，不如抓住埃及人缺钱的机会，把苏伊士运河的公司这 44% 的股权吃下来。但是问题很明显，就是英国政府手上当时也没有钱。
1: 怎么政府手上都没有钱啊？
0: 哎，反正迪斯雷利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是不是可以让议会批一笔额外的预算啊？但是当时议会其实在休会期，你不可能把那时候的英国人叫回来。然后他也想过说要不要找英格兰银行啊，但是想了想觉得英格兰银行的动作太慢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发国债向民众来凑钱，但是这个事情如果一宣传的话全世界也都知道了，所以只能悄悄的进村大象的不要。
1: 对，那他最后想了个什么办法呢？
0: 嗯，他想了一大圈，最后决定说紧急的向当时伦敦最有钱的一个家族叫罗斯柴尔德家族偷偷的借钱。
1: 啊，这个家族现在在国内还挺有名的是吧？
0: 嗯，当时是真的很有钱啊。这个想法呢，他其实只要说服内阁同意就行了，这相对来说工作量比较小。借钱的这个故事在一本叫大银行家的传记里面也提到过，这也是罗斯柴尔德的家族传记。我们现在简单的复现一下这个当时的场景啊。时间是1875年，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迪斯雷利的秘书冲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伦敦的一个大宅里面，跟这个家族当时的当家人莱昂内尔说，
1: 首相急需400万英镑，请先生务必帮这个忙。
0: 啊，莱昂内尔当时在那吃饭啊，他一边慢条斯理的切着自己的牛排，一边神情自若的说，
1: 首相用什么担保呢？
0: 我用英国政府。结果莱昂内尔马上就说，
1: 好吧，请回复首相，钱已经准备妥当了。
0: 当时场景大概就是这样啊。
1: 哎，所以相当于他早就知道英国政府会向他借钱的，对吧？
0: 嗯，而且莱昂内尔其实是算过的，他觉得这笔投资肯定是能赚钱的，因为我们前面讲到，随着货船的增加，苏伊士运河当时已经开始扭亏为盈了，而罗斯柴尔德其实做的就是一个政府的过桥贷款嘛，赚的是快钱。如果不赚钱的话，不要说英国政府了，就是拿女王本人来担保，他也不一定借这个钱啊。后来确实如此，莱昂内尔在3个月以后就收到了英国政府给他的回款，然后还附带了15万英镑的利息，这个如果折成年利率就是15%，非常高。
1: 那到这一笔交易完成之后，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权就又改变了，变成了法国的散户占53%，英国政府占44%，相当于两个大国一起就掐住了埃及的脖子。
0: 嗯，还不至于如此啊。到1882年，英国其实又是直接出兵占领了埃及。英国政府在苏伊士运河沿线直接驻扎了10万军队，完全控制住了整条运河。这个其实也是当时英国在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运河公司本身其实是依然在运转着的。从1870年到1930年，这个公司的利润总共达到了35亿法郎，而且按照原先的约定，这个绝大部分钱都流向了英法两国的口袋里面。到1922年，埃及其实是名义上面独立建国了，但是这个局面也没有什么变化。埃及政府是在整个运河的公司董事会里面争取到了一些董事的席位，但是他也没有赚什么钱啊。当时整个运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还是英法人士为主，在运河的32个董事会席位里面，埃及人其实只占了5个，就确实没有什么话语权。
1: 也就是说到了这个阶段，苏伊士运河不仅从这个实际的物理的控制还是财务的控制上面都属于是英法两个国家的一个殖民地了，法国政府是长期占有它的一个经济的主导权和利润的分配，而英国政府只是直接在这个政治和军事上面，对吧，去控制了它。埃及人本身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只能收到一点点的利润。
0: 这事情显然是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所以到1952年就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彻底改变了苏伊士运河的命运。
1: 那岳老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52年的故事吧。
0: 简单来说就是1952年埃及的国王制度被彻底推翻了，还有一个很硬核的军官叫纳塞尔担任埃及的总统。纳塞尔其实是一个民族自豪感非常强的人，他非常痛恨欧洲各国给埃及留下那些殖民印记。在1952年初，他就组织了很多次对驻埃英军的袭击啊，逼着英军你赶快从苏伊士运河给我滚蛋。到1954年，英埃两国也签署了协议，英军是在1956年的6月底全部撤出了埃及。尽管当时在军事层面取得了上风，但是苏伊士运河这个公司的历史问题还在。当年在雷塞布的主导下，公司和埃及政府签的租约，我们前面也提到是99年。如果我们从运河开通那年算，相当于到1968年，埃及政府才能从公司层面收回苏伊士运河，而且获得所有的通行费收入。
1: 哎，就是合同还是要继续遵守，但是这个12年怕是等不了啊。
0: 嗯，当时还有个什么情况，就是苏伊士运河已经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石油输送线，欧洲有的大概2/3的原油是通过这个通道进口出去的。
1: 也就是说，苏伊士运河的这个重要性相比于19世纪的时候又上了一个大台阶。
0: 对，到1955年的时候，苏伊士运河的收入是接近1亿美元的，是很高的一个数字的当时。但是埃及呢，只能从里面分3%。如果将整条运河收回来的话，这部分收入呢，正好可以给纳塞尔干另外一个他很重视的大工程，就是去修复尼罗河上破败的 阿斯旺大坝
1: 啊。阿斯旺大坝是埃及的另一个重大工程了，就是相当于埃及的三峡。
0: 另一方面，纳赛尔上台以后呢，他还要应对来自以色列的威胁，所以他当时在向全世界采购武器。当时英美法等西方国家的武器呢，其实都倾向于卖给以色列，所以纳赛尔很生气，就改向苏联去下这个武器的订单。
1: 啊，对，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这些西方的大国和阿拉伯世界和中东世界的这个关系，不是像现在这样完全都倾向于以色列，对吧？还是有个变化的过程。
0: 对，但是向苏联下这个订单呢，就是进一步恶化了埃及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美国人就在1956年突然宣布说，你这个阿斯旺大坝我不贷款给你了。
1: 当时美国人可能是想通过这个方式对纳赛尔来施压啊，就是你还得买我的武器。结果呢，纳赛尔反而决定加速收回苏伊士运河的经济主导权，把3%的这个利润变成100%，有了自己的经济来源。那我修大坝的钱就不需要向你贷款了。
0: 所以说，在1956年的7月23日，纳赛尔就决定我要把苏伊士运河这个公司收回来。他当时跟埃及的石油管理局局长，也是一个军人出身的年轻人，叫穆罕默德·尤尼斯，一起设计了一个奇袭战术
1: 啊。什么是奇袭战术？展开讲一讲。
0: 前面提到是7月23号他有这个想法的，在几天之后的7月26号是埃及政府内阁开会的日子，纳赛尔就在会上面强力推动了苏伊士运河国有的方案，而且在会后马上去做了一个即兴的广播演讲，全国播出的那种啊。在讲话的过程中，他痛批了一些西方的政客和金融家，其中也包括一个没有给埃及贷款的世界银行行长，这位行长叫尤金·布莱克。纳赛尔当时在演讲里面是这么说的，布莱克先生坐在一把椅子上，看着他，我就想起了费迪南·雷塞布
1: 啊，出现了熟悉的名字。雷塞布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位苏伊士运河之父。
0: 对，就是我们前面提到那个法国外交官啊。纳赛尔在这里提到雷塞布，其实就是一个武装起义的暗号。
1: 这个也不能叫起义，反正就是要动武的一个暗号
0: 啊。对，是动武的暗号啊。相当于尤尼斯一听到雷塞布这个名字，就要指挥他的小分队冲到苏伊士运河公司当时在运河上面的三处主要控制点里面实现武装占领。据说纳赛尔很怕尤尼斯漏听这个暗号，在整个演讲里面提了雷塞布10次。
1: 那观众都有点莫名其妙了是吧？
0: 对啊，你为什么一直在提这个法国人？但是其实他第一次提到的时候，尤尼斯一听，哎，我听到了，然后他就把收音机一关就去忙了。就在演讲最后，纳赛尔觉得你应该听到了吧，差不多了吧，他就直接宣布说啊，公民们，今天苏伊士运河已经是一家埃及的公司了。
1: 可以想象，就当时听到广播的英国和法国人估计直接就原地震惊了，什么东西啊。
0: 对啊，纳赛尔反正是靠这个闪电战直接最后导致了第二次中东战争
1: 啊。
0: 是英国法国人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实在是不行，我们要把你干掉，所以就加上了以色列一起对埃及发动袭击，要求就是2点：一，你纳赛尔给我下台；第二，就是你停止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件事情。
1: 等于是把这个脸面彻底撕翻了，把这事情闹大了。
0: 对，当然最后在国际压力之下，这场第二次中东战争其实在6天之内就停火了。后面经过一系列外交谈判，英法两国承认运河收归埃及所有，原先的运河公司就停止运作了，然后苏伊士运河的整个通行费也是全部归埃及政府了，苏伊士运河改由一个政府下属的运河管理局来负责运营。
1: 那等于是纳赛尔达到了他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0: 但纳赛尔这个人还蛮 nice 啊，他还向原来的苏伊士运河公司就是支付了一些赔偿费
1: 啊，总归是这个有一些交换的嘛。
0: 他其实分期支付的，但是总计是2800万埃及镑，然后把原来是散落在外面的运河公司的股权全部都收购下来了。当时的2800万埃及镑折合成现在水平的话，大概是6亿美元。
1: 而且对于当时的这个埃及政府，包括是那些散户来说的话，还是很大的一笔钱了。
0: 也就是说，在这一次收购之后，苏伊士运河成了埃及国有化的一个产物，但是苏伊士运河的公司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它变成了一个空壳公司，只不过它现在是一个很有钱的空壳公司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像前面说的，这个钱付到1958年，苏伊士运河公司就从一个原来的重资产的管理公司变成了一个超轻资产的财务公司，它这个名字也确实改叫苏伊士财务公司了。这公司开始在欧洲寻找各种各样的投资机会，有些是金融的业务，比如说做银行，这部分业务目前是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一部分，也有些投资流向了实体行业，比如说水务。
6: 哎，原来管一条河，现在投资的还是水。
5: 对啊，就是1967年苏伊士财务公司投资了一个叫里昂水务和照明公司的法国公司。里昂水务这个公司呢，不仅做城市的用水，还供应煤气，做一些公共照明，是法国一家很重要的国有企业。从1972年开始，里昂水务更是做了一系列的并购和海外拓展，它逐渐变成了一个横跨了多种公共服务的国际集团。到了1997年，苏伊士财务公司也跟他投资的这个里昂水务合并了，然后逐渐把手上前面提到像银行之类的金融类的资产抛售掉。到2001年，苏伊士里昂水务这个合体这个公司也改了名字，就叫苏伊士集团。这个苏伊士集团呢，就继续去世界上并购，包括法国燃气的在内的很多公司都被买进来了。目前整个公司是世界上规模第二大的环境服务集团，仅次于另一家法国公司叫威利亚。
6: 说到这个的话，有一个背景，其实我们

0: 是错的，但是这个流传度却很广。
1: 嗯，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要的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嘛，就是要一个很明确的成王败寇的一个结论。
0: 嗯，
1: 那还是说回来啊，那现在刚刚岳老师其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关键的数字啊，通过他自己这个非常辛苦的爬虫，那我们现在可以算 Trader Joe's 的平效了。
0: 对，那 CNBC 报道这个2019年对应的平效应该是2170美元。Supermarket News 这个榜单的2020年数据对应的品项应该是接近2500美元。
1: 那如果财富就是2010年那个报道的数据也是真的话，我们如果采信的话，那么 Trader Joe's 的品项就是从2010年的1750美元一平方英尺增长到了疫情前的2170美元，然后到疫情或者第一年又跃升到了2500美元。那这个数字更高了，而且这个增幅也非常的恐怖啊。我自己瞎猜啊，就再加上这个美国这两年这个通胀的情况，我估计如果是2024年或者是2023年的话，它这个平效的数字有可能还会更高。
0: 对，通胀其实对于整个零售行业都有影响嘛，我们确实可以再做一些比较。前面提到 Costco 是有年报的，然后沃尔玛也有嘛，而且沃尔玛的年报里面是会细分沃尔玛和山姆两条线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再做一些计算。我们只看这两家公司披露的美国部分，因为 Trader Joe's 是一个纯美国品牌，我们就不要把国际部分插入进来了。
1: 嗯，
0: 那从财报来看呢， Costco 的平效也涨得很快，它的2010年平效应该是每平方英尺990美元，疫情前也就是2019年是1400美元，到2020财年就已经到了1500美元了，而且到最近一个财年，就是我们说通胀可能影响比较明显的这一年，它其实已经到了2000美元以上的这个水平了，就感觉充分展示了通货膨胀的力量。
1: 哇，那这个增幅其实和我们前面提到的 Trader Joe's 还是有点类似的，就是这段时间增长的还是比较快的，
0: 涨得非常快啊。
1: 嗯，
0: 但是相比之下呢，山姆会员店就可以看出它的平效增长非常乏力，它疫情之前是733美元每平方英尺，最近一个财年才刚刚突破1000美元。
1: 嗯，但这边稍微打一个补丁啊，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还是打个补丁，就是我们这边还是用了一个财年的说法，主要就是因为 Costco 和山姆的这个财年，他们各自的截止日期差别还是很大的，它不是一个自然年，严格来说还是不能横向比较，但是我们这边就是暂时先这么比吧，好吧，就差不多。
0: 我 reference only 啊，就因为时间段不同，就真的很严格很严格的话，我们这些说法都是错的。
1: 对，但看一个大数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嗯，
0: 对，还有一个补丁，就是 Costco 和山姆我在计算的时候都把他们的会员费的收入包含进去了。
1: 啊，这很重要啊。
0: 对，因为是主要考虑到美国这类大型超市的电商渗透率还是会相对偏低一点，会员费主要是兑现在线下门店的购物里，
1: 你可以全都算到线下去，问题不大，
0: 就是这样的。
1: 那刚才这些补丁打完了，我们回到那个之前那个结论啊，就是岳老师非常认真的算了一遍之后
0: 发现结论也没有什么错误，
1: 好像更加坐实了就是 Trader Joe's 的平效远远的高于 Costco 和山姆啊。
0: 嗯，
1: 那所以说它是美国这个超市行业的平效之王，可能真的没有什么错。
0: 哦，Trader Joe's 本身是一家很有意思的公司，它跟我们之前提到就是上海市场比较为主的奥乐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他们也有很多历史上的渊源，就我们很快就会专门做一期节目，然后把 Trader Joe's 和奥乐奇放在一起讲啊。今天只能说是一个准备阶段的副产品。那回到你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很难比较的点，就是 Costco 和山姆的模式都是所谓的仓店一体，
1: 对，
0: 它的商品也是量贩式的，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天生大店的模式，它不可能去做小店。你如果看 Costco 和山姆的单店面积，其实财报里也有披露啊，你算一下应该是都在13万到14万英尺之间，也就是 Trader Joe's 的10倍多。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更合理的比较方式应该还是拿 Costco 直接跟山姆比，或者你直接拿 Costco 或山姆就看他们各自每年的变化就比较好。
1: 你的意思就是说 Costco 和山姆虽然你可以大类上都和 Trader Joe's 放在这个连锁超市这样一个大的行业里边，但他们实际上是两种业态，
0: 就是有点像你说苹果和 Tiffany 和 Trader Joe's 都是零售行业。
1: 嗯，
0: 那你觉得能这样比吗？其实就不太好比嘛。
1: OK， 嗯，
0: 那回过来说，就是 Trader Joe's 它比较巧妙的地方就在于它正好就是卡位卡在了美国市场上面很罕见的这种小店面的区间里面，就在这个面积区间里面，它在超市行业里面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要知道就是奥乐奇它的国际品牌叫Aldi 嘛，
1: 嗯
0: ，Aldi 它在美国也有很多门店，但它的平均的门店面积也有4万英尺，其实
1: 就是美国
0: 的
1: 超市一般都比较大。
0: 对，就 Trader Joe's 就是里面特别小的一个。
1: 嗯，
0: 如果在大的零售范围里面，虽然我们觉得不能横比，但是其实可以提一个概念，就是各方面跟 Trader Joe's 很接近的一个竞争对手，其实可能是那种附带便利店的加油站。
1: 哦， 这个非常可以理解。
0: 嗯，对，其实在美国的话，墨菲石油正好就是仅次于苹果的评效第二名嘛，这个也是有一个行业机构叫 CoStar， 它在2017年做了一个

0: 报告，他当时测算是墨菲美国的平效大概是$3,700，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前面讲的崔德·旧森那个效率是比较接近的了。
1: 嗯，确实就是在讲到平效的时候，加油站是另一个经常会被提起的一个业态。而且你刚刚讲到了加油站配套的这个便利店，就会让我想到我们之前提到的
0: 易捷，
1: 对，还有就是 7-11， 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在美国也是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今天我们这个计算大致就进行到这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一开始从一个可疑的说法或者说是一些怀疑开始，然后对于 Trader Joe's 这个品牌以及它的同行做了很多数据的验算，虽然在定量层面我们进一步确认甚至是巩固了 Trader Joe's 就是平效之王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数字差距背后的原因呢，恰恰也是为什么这些连锁品牌不该被拿来排座次的原因。
0: 许多流行的叙事内核都可以追溯到一些经典的故事原型，成王败寇就是其中的一个。而这样抽象的造神过程呢，其实也很容易磨灭甚至扭曲掉一些品牌自身鲜活的细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可惜的事情。
1: 这就是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版。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0: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9: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0: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9: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3: 听说你在问经费？
11: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8: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8: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14: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面对着这些潜藏在宇宙暗处，随时可能和地球擦肩而过，甚至给人类文明带来毁灭性打击的不速之客，今天的人类是否已经构筑起了坚不可摧的苍穹之盾？我们真的有能力在他们撞击之前只有一张密不透风的预警防线吗？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小行星。本期节目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上海天文馆副研究馆员，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维老师，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天文科普大咖水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和他一起去探寻星空深处的危机和防线。
3: 徐东你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好。
4: 就是还是先和大家说一个背景啊，就是前面其实讲过，就是我们这次来聊是因为国际小行星日。
3: 其实很多爱好者应该是知道的啊，或者说做过一件事情叫通古斯大爆炸。
4: 对。
3: 对。因为通古斯大爆炸呢，它就是发生在这个日子。因为怎么说呢，我们讲这个是大概率啊，或者说大家猜测啊，这可能是由一个小行星或者是彗星撞击地球所形成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大事件啊，就是叫做这个啊通古斯爆炸。因为通古斯呢是在那个在这个俄罗斯对吧，我地处俄罗斯啊，这个在西伯利亚嘛啊，通古斯河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把它称之为通古斯啊大爆炸。因为这个爆炸事件呢就是还是相当的惊人啊，因为我们测算下来呢，就是它当时的爆炸当量，如果要算成 TNT 炸药的当量的话，大概可以是1500万至2000万吨啊，这样子一个量级。这个非常比较恐怖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大爆炸。如果说是发生在我们这个现在来讲的话呢，可能会很震惊啊，我们现在这个媒体啊，这个高度发达，对吧？大家肯定会很震惊。那么，这个事件呢，因为它发生的时候呢，就是1908年6月30号的早晨啊，是发生了这样一个事件啊。怀疑它可能就是小行星撞击啊，所以呢，就把这一年呢，就这个日子啊，就是6月30号定做国际小行星日，这个就是它的背景。
4: 哎，说到通古斯大爆炸，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是和什么百慕大三角、什么之谜啊、什么金字塔之谜啊，就是类似于这些放在一起的那种，就是奇闻异事。但事实上，其实就是学界或者是天文界也是很认真的研究过这个内容的。然后它确实是一个我们现在认为大概率是由于小行星撞击所导致的一个灾害。
3: 是对，是这样。就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因为它的一个表现。包括它的这个撞击啊，就是说如果它发生撞击对吧，它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破坏，然后估算它的这样一个能量啊，以及它所留下来的一些印记，比如说很多树木被摧毁是吧，然后呢却没有留下这个陨石坑啊，但是这个呢也比较符合就是像类似于空爆啊，空爆这样的一个这个特征。但是呢确实比较还留下来很多一些奇怪的一些这个内容啊，就比如说没有找到一个这种残骸是吧，
4: 对，
3: 就是这个是一个比较神奇的，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些神奇之处啊，或者说未解的一些内容，所以呢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就是自然之谜啊。对，
4: 就按理来说那么大体量的一颗就是小行星，因为它造成的这个冲击波啊等等，就是反推的话，这个东西的质量其实是不小的，就感觉上好像应该总能留下点什么东西在地面上，但现在看来确实是没有。
3: 对，确实。那么当然，所以呢，也有人说啊，这可能就是不是一颗小行星啊，可能是一颗彗星啊，因为它比较松散，然后呢，这个高温就是它撞击实际上会产生这个压缩空气嘛，然后产生这种高温啊，所以呢，就是连这个彗星包括地球上面一些东西呢，可能都被这个气化了啊。那有这种可能性，然后树木的倒伏呢，实际上都是来自于这个冲击波啊，对吧？当然这个都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去进行解释啊，但是还有很多可能，很多信息还是没办法去进行完全解读，因为你的这个证据链还没有闭环，对吧？所以呢，就会留下这个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个这个 就是历史悬案啊。
4: 哦，哎，那可以这样认为吗？就是通古斯大爆炸，如果啊把它定性成是一次就是小行星撞击事件的话，这个应该是属于就是人类进入就是近现代以来就是影响力或者说是这个破坏力也是最强的一次撞击，可以这样理解吗？
3: 对对对，那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从它的规模来讲的话已经是够大的了
4: 啊。这个不过想想也是啊，就是如果反过来通古斯爆炸它所造成的这样子的一颗这个小行星或者说是这样子的一颗天体，它如果是在现代社会而且它是在一个人口偏稠密的地区撞击然后或者是爆炸的话，这个造成的这个破坏力毋庸置疑，那是非常非常大的。
3: 那确实这个可以说是令人后怕吧。会让大家会觉得就是非常的这个危险，如果真的是撞在那个市区对吧，啊这个确实会比较危险。
4: 对，这个就对标当时的那个车里亚宾斯克的那个事件，那和通古斯的这个所谓的罪魁祸首的那个天体相比，那体量是差很多了。那即使是这样，车里亚宾斯克还不是一个人口特别稠密的地区，它的这个撞击都已经这个造成起码是人员伤亡而受伤，然后有大量的那个建筑是受损对吧。
3: 嗯嗯嗯，对，车里亚宾斯克其实最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比如说那个爆炸的冲击波啊，震碎了一些玻璃啊或者说是这个有一些房屋啊受到一些这个损坏啊，由此造成的一些这个轻微伤啊，或者说是什么呢，因为它会有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冲击波啊，会引起大家比如说这个耳朵啊，耳朵会受到一些这个损伤对吧，啊会来自会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轻微伤。所以你如果从那个伤亡啊，我们讲没有亡啊，没有因为这个造成一些这个比较恶劣的这个情况对吧，啊所以轻微伤还是不少，好像也有10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受伤的记录啊。所以呢也可以讲是到目前为止影响也是这个非常大的。那么也正是因为车里亚宾斯克的这个事件呢，它也是促使了很多就是在小行星防御当中啊有很多事情啊，比如说这个对于小行星防御，我们前不久是聊过那个这2004YR4对吧，小行星。那么它呢就是第一次我们讲是国际上采取了一个小行星防御的一个联动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的设立其实就是来自于车里亚宾斯克这个事件。啊，事件之后，那么就我们讲国际社会啊，就是形成了一个共识啊，应该就是碰到这样子的一种小行星的撞击的威胁啊，什么样子的这个就是这个规模啊，还有什么样子的概率，那么应该是发出什么样子的预警，然后国际社会应该采取什么样子的措施啊，大家如何能够来这个联动啊，其实就是从这个车里亚宾斯克这个事件之后所产生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每一次的这个历史上的这种天体事件啊，或者说是疑似天体事件啊，或多或少都会去触动我们对于小行星防御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这种安全的这种这个整个体系的建设啊，所以这个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4: 哎，话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其实有点好奇啊，就是以我们现在的就是小行星的这种监测或者是预警的这个能力，如果车里亚宾斯克的这个事件它再次重演，或者说是有就是相当体量的这样子的一颗天体靠近地球，我们现在是能做到起码就是向大家这个公布有这样子的一颗天体吗？有这个能力了吗？
3: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就比较复杂。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个问题，就是车里亚宾斯克这个事件，我们为什么没有提前预警？对吧？其实会引发出来这样的一个思考。那实际上这个小行星，从目前来讲，就是我们根据它的爆炸的这个情况，我们去给它就反推啊，反推的话呢，它这个小行星也不算太大啊，可能也就是这个米级的啊，一米两米，
4: 最多就是十几米对吧？好像是这样一个。
3: 最多是对，最多是15米，我记得14、15米这样子一个这个体量。那么它呢进入到大气之后呢，产生就空爆，然后会有这样子一个这个规模，这就是我们讲米级小行星。那么当然这个米级小行星你还要看它密度是多少对吧，或者说是它的一个组织啊这个密度啊成分啊，这些东西我们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就也有可能是这个一两米的，但是呢它很结实啊对吧，这个也

0: 也不排除有这种类似的这种小行星。那么，就是其他的，我们讲1米、2米的这种小行星，基本上它在大气当中这个爆炸，它落下来的这个就是可能对地面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啊，几乎就没有影响。那么，车里亚宾斯克的这个量级就是10米左右，对吧？这可能就会产生一个显而易见的一个影响，这个大家看得到的。然后它的这个能量来讲的话，你看，如果我们和刚才讲的这个通古斯大爆炸相比的话，估计也就可能1/20，或者是可能10%吧，就是1%不到啊，就是啥，就比1%要高一点。啥意思呢？就是说，车里亚宾斯可能是几十万吨的这个量级。
1: 对，如果
0: 你
1: 是
0: 说。
1: 这个换算 TNT 的话，我看到有一个说法，我记得好像说是相当于是什么广岛原子弹的那个30倍。但是这个的话，其实就我们只能说是它整个释放的这个能量，破坏
0: 对
1: 力
0: 对
1: 其实是不能减，就不能就是等量的去对照的，对吧？
0: 对，对对对，这是释放的能量，就是所以不是说有那么多颗原子弹在地面爆炸，这个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是吧？那么再说回来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体量的小行星啊，十几米的这种小行星，按理来说我们是能够观测得到的啊，就是从它的体
1: 也
0: 量
1: 不
0: 上面来
1: 算
0: 讲，
1: 小了，其实。
0: 对对，不算很小，就是我们能够已经是能够去发现1、2米级的这种小行星了。那么问题就在于什么呢？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它的就是说这个轨道是什么样子的啊？轨道和我们的一个关系。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它在进入到大气时候的一个这个角度和时间。换句话说就是说这颗小行星我们没有提前发现它，然后呢它的这个产生的爆炸就是它进入大气的时候呢也是早晨，对吧？车里亚斯克一大早。而且呢，它是就是等于说是从太阳方向过来，这个从行车记录仪上面能够看得到，从太阳方向过来。换句话说，就是说这颗小行星，它的整个一个轨道它进入到地球的这个轨道这个方向是和太阳是很接近就是平行或者说是这个角度比较小。就对于地面的望远镜来讲的话，是很难去进行一个提前的这个去发现它就说白了就是说这个天快亮了，我们就望远镜是没办法工作，没办法看到它。于是呢，他就突然就闯进来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回答刚才徐总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下一次再有这样一个东西，我们能不能看到？说实话就不确定啊。这个很多的一部分，
1: 即使是现在，还是有点难的。
0: 因为这个是来自于它的一个盲区啊，来自一个盲区。所以呢，我们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就在于什么呢？我们要这个多布控一些这个。我们讲观测点位就像我们像摄像头一样的，你不能只有一个角度。你如果是多个角度，就是我既有这个地球上面的，那么它可能会受到太阳的这个角度的影响，是吧？有白天，那白天怎么办？白天我或许我能够交给其他地方的或者说是在这个叫轨道上在空间卫星能不能去来进行观测，或者说多布几个卫星，也就是说能够。尽可能让它这个没有死角，对吧？这个按照我们这个摄像头布控的来讲，那其实就是要去追求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才能够去提前去做一个预告。那么接下去这个问题就是提前多久的问题了，对吧？我如果说它的这个这一条轨道然后我发现了然后它还不会和地球相撞，那可能我的提前量就比较多。那如果我发现它的时候，发现这一轨已经要和地球要相撞了，那可提前的这个预告的时间也相当有限。所以这个呢，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针对一个未知的小行星发现一个未知小行星方面来讲的话，说实话有点像开盲盒。
1: 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有意义的，就是其实就包括我们在讲那个天气也好，地震也好，其实都会说是预测、预警、预报之间的这个区别，对吧？那其实你哪怕是到就是预警的这个级别，就是我可能就是上午这个就看到了这个东西，然后我推测可能这个几个小时，甚至再极限一些，就是这个半个小时或者十几分钟内，它可能就会对某一个人群的这个聚集点可能产生一些影响，哪怕它只是一个空报，那么我们就可以通知一些人，起码到这个掩体内，对吧？或者进入到这个建筑物内部比较这个结实的这个地方，然后避免这种这个次声波啊，或者是这种强光等等这样子的这种影响，这个其实还是有意义的。
0: 那当然了那当然就是你提前量越多，那么给到我们讲这个紧急采取的这个措施的一个这个空间就会越大，对吧？
1: 哎，但是小行星其实就如果说是它进入地球大气层的话，整个的这个速度还是非常非常快的吧？就

0: 就在我的概念当中，它是不是比很多的，就是那种航天器的那个返回的这个速度还要快很多？
1: 对对对对，通常来讲的话，它就是每秒几十公里的这个速度啊，这个
0: 那
1: 其实是
0: 其实确实就是我们能找到它，然后计算出它的可能的这个撞击点，然后把这个东西发出来，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呢？这个时间窗口还是非常非常窄的。
1: 很窄啊，而且呢，这里面又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矛盾的地方，或者说是又有一个这个限制的因素。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对它的这个预测，你对它的预测，你怎么样才能够提高它的准确率？那是不是就要，你说对它的这个轨道，对它的这个运动，就是我们讲力学特征，你要非常的
0: 我要看得越久，对吧？我起码要盯一段时间。
1: 对，那就是说你要这个发现的早啊，然后呢又能够长时间的跟踪，我这个了解到它的这个观测的记录是越多越好。这样的话，我对它的这个轨道，我的计算我就是越来越准啊，更加准确一些。你说这些东西你细品啊，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存在的一些矛盾，或者说就是
0: 对，有个悖论，
1: 它的精度它不可能说是达到越高，而且呢，它一定是什么呢？就是越靠近我们这个精度越高，对吧？离我们越近了啊，时间越短了，它反而就精度越高了，是吧？啊，就所以呢，这个里面就是天生的，就是没办法，就是去避免掉这些问题。就是像那个我们讲电影里面所演的那种啊，这个看到这个小行星啊，然后呢，就是哎，我啪啪啪啪，我敲几下键盘，然后就能够知道它几月几号几点几分几秒，这对吧？这个倒计时精准的一塌糊涂，那不太现实啊。
0: 哦，即使到现在，这件事儿也是不太现实的。
1: 对对对，那只能现在目前来讲，能够知道大概是就是可能在一小时之内，目前来讲就是有过不少案例了。现在应该讲已经至少有7、8个这个现实的案例，就是说看到小行星之后，然后成功的预报了它的这个撞击点啊，然后确实通过一些观测啊，也能够去证实，而且还是可还还还是不错的。现在应该讲，对这些预测来讲的话，这个精度，就大家可以这样去想吧，就是说对于它的落点也好，这个范围大概是这个几百公里的这个精度，然后对于它的撞击的时间可能是几十分钟的精度啊，目
0: 那
1: 前
0: 还
1: 是这样。
0: 可以了。其实，如果是从这个就是防灾或者是应急响应的这个角度来说，那起码就是，如果说我真的是一个就是非常严重的这种威胁事件，那我的怎么所谓的疏散范围相对是可控的，那也不会造成不必要的一些就是为了就是防灾而产生的损失和这个一些这种自身的这种风险，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当然这个还是要取决于我们对它的这个观测的能力啊，就是能够这个多大程度上能够把它的这个轨道啊精准的描绘出来。
0: 这个的话，可能还会引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有必要那么的去担心天上的这些不速之客吧？就是这个，比如说像车里亚宾斯克这样体量的这种小行星和地球相撞的这种频次，大概是怎么样？学界有没有过推测
1: 这个频次啊，
0: 呢？
1: 这个要不这样，我先给大家这个看看，就是看一下那个一组数据啊，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小行星啊，实际上，找到的就是我们讲这个有编号的小行星呢，应该是89,519,910颗，这是有编号的啊，89,519,000啊，那总共我们讲这个小行星啊。就是有临时编号，或者说是我们讲发现的小行星是多少呢？是157,400多颗。
0: 为什么会有中间那么大的一个差值啊？感觉好像
1: 这两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呢，就是我们发现小行星之后呢，我们会给它一个临时编号啊。这个临时编号呢，就是以这个年份啊，再加一个这个月份的代码。要就比如说，A 代表的是1月份的上半个月，B 代表1月份的这个下半个月，对吧？啊，以此类推啊，就这样子去编号，就是给它一个这个叫临时编号。比如我们上次我们刚才讲到那个。上次可能说是疑似会和地球相撞的那个2024YR4，对吧？那么它这个编号我们就能够知道啊，它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这叫临时编号。这个刚才讲的157,400多颗，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获得临时编号，你可以认为就是我们已发现的或者说已知的小行星啊。那么发现这些小行星之后呢，会给它一个就是进行观测了，观测一段时间之后，它的轨道相对来讲是比较的确切的。啊，那么就会赋予它一个就是正式的编号。正式的编号就是阿拉伯数字啊，顺序编号1、2、3、4、5、6，就这样子下来。最早的一号小行星，那就现在是叫

0: 行星了，就是谷神星。
1: 谷神星，
0: 哎，对，就按照这个就顺序编号，所以这个编号现在已经编到了89万5900多颗。
1: 哦，这个就是已经我们明确确认的在编的小行星，已经快90万颗了。
0: 哎，对，就是这个，对，就是说对它的轨道啊等等这方面是比较明确的。
1: 嗯，
0: 这些小行星呢，绝大多数啊都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讲是小行星主带啊，就是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小行星主带当中。那我们其实最主要去提防的是一些什么啊？叫做近地小行星，
1: 嗯，
0: 叫近地小行星。那么近地小行星呢？有多少个呢？啊，我也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最新的一个数字是41956颗。
1: 就即使是近地的，也已经4万多颗了。
0: 42000颗，对，42000颗。那么所谓近地小行星，它有一定的这个定义的啊，就是比如说它的这个距离是吧？它的距离呢是。这个就是1.3天文单位啊，然后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呢，它可能会很近距离的这个来到我们这个地球的附近啊，甚至说是在离这个地球更靠近太阳，那就说白了就是它可能会穿越地球轨道的这个空间的，
1: 嗯，
0: 对吧？啊，那这种都叫这个近地小行星。那近地小行星当中呢，就是最需要我们去关注和进行监控的那一类叫什么呢？就叫 PHA 啊，就是有潜在威胁的小行星啊，这个是我们重中之重啊，这个是我们重点关注的这个对象，有多少颗呢？目前是2540颗。
1: 哦，这样听也数量不少了。
0: 2540颗，其实呢，从这个数量当中呢，大家可以稍微放宽一些心啊，就你大家可以看到那么多个小行星啊，这个好像这个淘汰下来就觉得这个有威胁的是2540颗的小行星啊，就觉得好像这个数量上就还可以。并且呢，让大家稍微放心一点的，就是这2500多颗星呢，几乎都在我们的这个监视啊范围当中啊，就是基本上都还是可以这个去监测的啊，这个没有说是就极个别可能会有啊，有些比较可能比较小的，它就是说看到它了一次啊，然后呢就是后面呢我们可能就看不到了，要等到它再有一个比较适当的这个角度啊或者位置，我们才能够更看得到啊，才能够看得到。那主要是来自于什么呢？这些小行星可能比较小，比较暗，就是说它比如说这一次啊来到地球附近了，哎，我们发现它了。那么但是呢，这个因为就是我们讲轨道汇合周期的这个关系啊，它下一次再来到地球附近啊，然后达到一定的亮度，我们才能够看到它的这个亮度，那可能啊，可能要经过一轨、两轨、三轨啊，就是并不是说这个下一次回归我们就能看得到的，对吧？啊，就类似这种情况啊。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导致什么呢？有些小行星可能我看了一次之后，然后后续我可能就丢失了，因为我们没办法这个持续的跟踪。就比如说。刚才讲到2024YR4，哎，它也存在的这个情况，对吧？它也存在，就是它要过几年之后啊，对吧？我们才能够在可能，哎，我想想，它可能是2年还是4年一个周期啊，它来到我们这个来到我们附近。那么等到它下一次过来，哎，可能正好角度不合适，它离太阳的角度太近了或者怎么样，哎，就错过了。那么就要再等一个这个汇合周期，明白吧？啊，就可能会存在个别的啊。
1: 其实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就你前面提到的可能是2000出头，对吧？这个是在我们所谓的风险列表当中的这些近地小行星，是我们现在认为他们有可能会对地球产生一些危险的。但是这个是建立在这是我们已经发现的小行星的基础上。
0: 没错，
1: 我很好奇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做过一些估算，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可能会对地球造成威胁的小行星还没有发现的是更大头，还是说还没有发现的其实已经数量不多了呢？
0: 我们只能这么说，就是还有很多没有被发现啊。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个头比较大的，基本上都被发现掉了。就是说，这个大家要知道这样子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讲到，就除了数字以外，其实还要考虑到它的一个这个，就是我们讲个头的一个
1: 对。就你比如说那个叫什么6500万年前的那一刻。包括通古斯那一刻和智利亚宾斯克，这同样都是小行星撞地球，就是造成的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所以个头也是非常关键。
0: 那比如说啊，我们讲这个，整个小行星当中啊，150多万颗小行星当中，个头接近1000公里的，接近1000公里啊，
1: 嗯，
0: 只有一颗啊，就是谷神星。
1: 谷神星啊，这已经是矮行星级别了，对吧？
0: 对，900公里，对吧？然后再往下呢，就是说400-500公里的。就是400公里的这种小行星，
1: 嗯，
0: 啊，那剩下的可能就是说，这个随着直径大，然后呢，这个数字也会这个显著的增加。比方说，

0: 它这个直径，如果说是在100公里的，那么这种小行星呢，也就是100颗左右啊，可能100颗出头一点。那么直径大于10公里的小行星啊，直径大于10公里的小行星啊，它数量呢1万颗左右啊，1万颗左右。直径1公里以上的小行星有多少呢？啊，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啊，直径超过1公里的近地小行星啊。近地小行星是869颗啊，869颗近地小行星是直径超过1公里的。如果讲到那个叫，就是那个小行星主带当中啊，如果算总数的话，那它可能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可观，可能会达到几十万吧，啊，就是可能100万不到这样子一个量级。那么再小一些，比如说是达到这个一百米啊，100米0.1公里这个级别的小行星，那么总数的话呢，大概是在。百万、千万啊，可能是千万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1: 哇，
0: 级别，
1: 就潜在的量可能是在千万级。
0: 对，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讲这个几米的啊，只有几米啊、十几米的这种小行星，它的数量可能是在千万级，而我们现在发现的小行星是150万啊。
1: 哦，那有点九牛一毛的意思了，就是其实潜在的，因为其实几米到几十米这个量级，它对地球起码是一个局部或者是一个镇，一个就是小城市这样子的级别，它还是有比较大威胁的，但是这个其实还是有大量的是未知的状态。
0: 说是这么说啊，但是就我们要辩证的来看啊，你不能光看这个数字，然后想，哎呦，这些小行星对我们都是会产生比较大的破坏力的。但是你也要知道，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数字都是讲整个小行星的总数，明白吧？所以说，千万级的这个小行星啊，就是我们讲就是十几米的这种小行星，它是指整个小行星的体量，而整个小行星当中，头还是在主带当中啊。
1: 哦，对，
0: 还
1: 就
0: 是在
1: 是，
0: 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啊，
1: 这个跟我们几乎不可能有什么交集的这个意思。
0: 对，他们对我们没有什么这个影响。那么为什么没有发现他们？也是因为什么呢？他们的个头太小，然后离我们太远，所以我们没有发现，明白吧？所以你要辩证的这样去看这些问题。那么我们讲回过头来讲，就是近地小行星当中，它应该也有大量的，就是我们讲过1米的小行星啊，或者说10米的小行星，还确实会有很多，可能至少按照这个比例来讲的话。那可能也是有个这个几万颗啊，十几，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的，就没有被发现。但是呢，就是直径超过我们讲这个，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讲，像恐龙啊灭绝的这种小行星，10公里级的，我们觉得应该都已经是筛选完了，都已经被发现了。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单的它是亮度的变化，比如说有的恒星它是变星或者是啥的，或者说是在星系当中出现一颗超新星是吧？啊，或者某颗恒星它突然这个亮度增加了好几倍啊，这种呢都叫做顺变源。那么一旦发现这种有变化的顺变源，或者说是新疑似的新的目标，它都会发出这个警报啊，全网它都会发出这个警报，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对它进行筛选，是不是已知的目标还是说未知的目标啊？还可以进行后续观测，是不是？啊，是这么个。
1: 哎，说
0: 你
1: 到这个
0: 你
1: 警
0: 是
1: 报，
0: 怎
1: 我
0: 么？
1: 看到有说法说，他这个如果说后面这个权力工作的话，未来可能一个晚上类似的警报能够达到这个成百万的这个体量的这个条数。
0: 没错啊，它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数字呢？就刷
1: 啊，
0: 新了一个什么数字呢？就一个晚上80万条这个 alarm。
1: 所以确实未来是有可能数百万条的。
0: 对，那么像那个小行星这种情况，就是如果说它发现了存在一些位移疑似小行星，那么而且现在的这个计算机的这种，就是我们讲服务器啊等等，对吧？它这个还有包括一些算法，这个速度都很快啊。说这个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量级呢？就是能够在发现它疑似小行星之后，大概就拍摄完了之后，2分钟内就发送出来。
1: 哇，
0: 啊，这个就是想想，就是这个就对于就刚才旭东所说的啊，就是如果说发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给这个全球发出这个预警，那这个时间上就是很宝贵的啊，就抓，对吧？这就抓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警的时间，大家可以去类比一下，就像这个我们讲发生地震啊，地震我们可能没办法这个真正的预测地震，但是当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迅速的计算出来。啊，然后对于其他的地方发出预警信号，是不是？那你是不是预警发的这个越快啊？那么给我们留出的这个防灾的这个时间就越多，对吧？机会就越。
1: 哎，但我其实有一点担心啊，因为前面也用了，就是真的是所谓数据洪流的这个时代，就是如果说它这个报警太多了，会不会多到一个我能想到的就是狼来了效应，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候选目标太多了，就导致这个后续的这种跟踪或者是人力这个可能跟不上，因为你前面说到，就比如说一个晚上，它就以后就是上百万条的这种警报，我不知道全世界的天文相关的研究者加在一起，它有没有上百万，就这样一个体量。
0: 那现在就好办多了。现在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啊，它这个加入进来之后，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库的这个交叉，其实它警报发生之后啊，它实际上是可以实现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工作流啊，可以去这个筛选出来，就是哪些它是这个已知的，哪些是未知的。我刚才讲到的，就比如说这种2分钟啊，这个实际上就是疑似新目标啊，它能够计算出来，发出这个警报。如果说是发现，你比如说像类似于小行星这种，如果是一个这个已知，它发现了之后，然后经过这个轨道的计算和比对啊，发现它是一个已知的一个目标，那么它的这种优先级它就不会有那么高，它主要就是像那个就是小行星中心啊，发送一个更加精确的一个观测的报告啊，一个未知的信息啊，可以去更新啊它的一个这个轨道的参数啊等等啊，这个是很为主。那么如果说是发现这个像超新星啊这种，那么它也是会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因为基本上就是我们讲能够发现一个疑似的，那么它就可以发出这个警报。就对于不同的天体，它的响应的速度啊，还有这个级别啊，相对来讲是不一样。也要换句话说啊，它是经过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人工智能经过筛选出来的啊。
1: 这个确实是这个又是划时代意义的一台观测设备了。然后它可能也确实是凭一己之力就改变了我们就是了解小行星或者是发现新小行星的这个效率和就是它起码是一个新的阶段了。
0: 对，就是这样子。那但是呢，我们讲也不仅如此啊，就是因为它毕竟它是在地面的啊。实际上呢，这个未来还会有一些小行星的探测器啊，是就是会发射到这个太空当中啊，就是在太空当中，我们讲再进行一个这个观测啊和巡天嘛，巡天观测。之前呢是像美国是有一个红外的望远镜嘛。就是叫 WISE，对吧？这个它是一个红外的望远镜啊。那么因为它是红外的呢，它对于一些这种小暗目标呢，它实际上也有一定的这个探测能力啊。所以呢，在它这个就是职业生涯的这个末期啊，就是实际上它 因为一些这个燃料的一些关系啊等等，就是它就是开始开展它的一些副业了，就是可能原来我们讲是进行一个全天这个。

0: 红外扫描的啊，这个红外巡天的一个工作。那么后续呢，实际上就在做大量的这个近地小行星的观测啊，所以呢，就给它又有一个新的一个这个名称啊，大家可能有些爱好者也比较熟悉的，它就叫做 NEOWISE，就是前面加了个 NEO，就是近地目标，对吧？近地天体的一个意思。那么这个是过去我们讲这个美国航天局啊有这么一个卫星的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很早就已经在做了。那么当他退役之后呢，目前来讲的话呢，也有新的啊，就后续的这个继任者啊，以后也会这个发射上去啊。包括今年8月底9月初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美国又有一个这个空间望远镜啊，也就是这个我们讲叫南希啊，对吧？就格雷斯啊，格雷斯南希，他呢也是啊，就是说。属于这个偏啊，它是近红外啊，它也是有这个近红外的这个巡天功能的啊。它的口径和哈勃是相似的，那但是它的这个巡天的效率呢是要比哈勃要高很多啊，就是要高这个一百一两百倍这样子一个这个效率，所以它也可以做一些就我们讲近地小行星这种观测。那么当然，它也还是在这个近地轨道上的啊，就它不是近地轨道了，它是在那个拉格朗日点了啊。那么离地球呢，相对来讲呢，就是说稍微远一些啊，它也不太可能说是对着地球方向，因为这个等于说 L2 点的话，对着地球就相当于是对着太阳嘛，它不可能这样操作，它只能说是往外去看，对吧？它只能往外去看。所以说，发现这个潜在威胁的近地小行星，这个呢不是它的主要的，所以你
1: 可能顺便能够找一些小行星而已。
0: 所以它能够找一些，但是对于我们讲这个寻找那些这个未知的啊，这个潜在的在地球身边的这些呢，可能这个不是它的这个就是主要的任务，或者说是你不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它的身上，对吧？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讲未来的这个空间的计划啊，我们还是会有，包括我们中国其实也在是类似的一些小行星观测，就也在做一些预言啊，是吧？怎么样去在。就是在空中啊，就空间当中来进行这个观测啊。
1: 这个就是在空间当中，它的这个好处就比较容易能够想到的，就是可以就是因为前面也一直提到，就是如果是这个太阳那边过来的小行星，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那我们其实离开地球以后，这个就相对会更有优势一些。
0: 对，因为这些他们的工作或者说是这个道啊。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你可以这样来，我打一个比方，就是说，就类似于什么呢？就是说，你就好比这个摄像头吧，就是说，就像我们这个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们讲银行当中啊，银行这边有很多的这个摄像头，就比如说刚才讲到像这个格雷斯南希啊，这种望远镜呢，它也可以去看啊，你有 WISE 这种对吧？它呢主要是什么呢？它是像截面的这个摄像头啊，它是截面的摄像头来进行这个观测，它能发现一些未知，它能够发现一些未知啊，不管是有威胁的还是没威胁的，对吧？啊，就是如果说是这个有未知的，或许它能够去发现它。那么更重要的是，比如说是这个柜台上面的这个摄像头，
1: 对，
0: 目的，对，它就是要去捕捉那些，就是说。我们讲这个临近的啊，不会被发现的，你知道吧？就是这种，就是他，就是等于说是他是来守门的啊。这个，
1: 哦，说到这个的话，确实是我记得好像这个每隔几年，甚至可能每年都会有类似的，就是那种刚刚有一颗小行星，然后跟我们擦肩而过，甚至是什么进入了地球和月球的这个之间，然后我们恍然大悟，才意识到有这样子的一个天体，就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挺多的。
0: 甚至有不少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它已经过了近地点，我们才发现它。就是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是离我们远去了，啊，那也就是说，如果说它这个高度啊，近地点的高度再降低一点，正好这个落到地球内呢，那就相当于什么？那就相当于是我没有发现它，它已经撞上了呗，对吧？就是，其实就是要
1: 哇，这个确实是最恐怖的一种。
0: 对，其实要去补这个漏洞啊，对吧？
1: 啊。那其实现在就是这种类型的天体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麻烦的，因为这种通常来说它的这个体量可能已经落到就是相对比较小，但如果它真的撞到地球上呢，那还是会造成一定破坏力的，就这个其实是比较尴尬的一个区间。
0: 对对对，它这种破坏力呢，就是大嘛是不大啊，但是你如果你未知的情况下，你脑袋上面砸下来一个，那也是蛮讨厌的，对吧？就这种。
1: 嗯，对，那如果是，其实我们如果从就是陨石的这个角度来

0: 话，那其实这个每年和地球大气会产生这个接触的这种地外天体，那量其实是更大，对吧？
1: 对，
0: 我们肯定还是观察或者说是这种监控也好，这个预警也好，它其实也会有一个体量的下限。
1: 那当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那个讲小行星撞击的时候，我们要对它进行评估，啊，有的这个危险指数，对吧？都灵指数啊，其实就是这个目的，就是说我既要看它的这个个头，还要看它的撞击的概率啊，这个我们要综合起来看啊，不是说一提到小行星，大家就很害怕啊，害怕它撞上，对吧？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要综合的来进行这个考量。那有些小行星可能它的体量也就是几米的这个小行星啊，那即便它的这个撞击概率很高啊，那可能我们也不用这个过于担心啊。那同时呢，我们又要关注是不是对它的这个轨道啊很能够精确的把握啊。如果不能精确把握，那我们也可能会比较慌啊，对吧？如果能够精确把握，那么我们就能够做出一个精确的预测。当你能够做出精确的预测的时候，那我们也不用害怕了，是不是？
0: 嗯，
1: 就是这样一个我们讲一个辩证的这思维，对不对？
0: 对，哎，就是那种体量更小的那个小行星，我不知道那个会不会有一个场景，它还是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就是因为人类的这个活动现在也是越来越就是离开这个大气层了嘛，我们可能在近地轨道上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卫星啊、探测器啊，甚至是有空间站等等的。就是这种是不是可能对于这种小天体的这种监控，在未来会更加重要一些？
1: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就是说。就不仅是要放到我们的这个地面上啊，其实我们现在对于那个就是空间活动啊，我们也是越来越关注，越来越多啊。就是一方面是有人在空间活动，对吧？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卫星啊，人造卫星其实也很多，以后也很密啊。那实际上呢，它可能会受到一些小行星啊这种影响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是从整个天空的一个范围啊，撞击的这种概率啊等等各方面看，可能还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眼前所需要去关注，因为相对而言，这种概率还是非常低。就你和那个人造卫星相撞的这个概率，跟它相撞到地面，
0: 确实，这个概率可能比就是战场上两颗子弹在空中打到一块的概率可能还要低一些吧。
1: 对，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对，
0: 嗯
1: 啊，那个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要去更多的就是相比较而言呢，可能我们就要更关注于就是空间碎片的这个影响，
0: 嗯
1: 啊，那才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讲这个威胁系数更大的一方面
0: 啊。
1: 对，不过那个最近其实就刚才讲到这个2004YR4，好像我前段时间也看到一条新闻，就是我们之前讲它跟地球相撞是不太有机会了，是吧？
0: 对，
1: 后来说
0: 有可能撞月球，是吧？
1: 后来又撞月球，但最近好像这个有更新这个数据，发现它也不太会撞月球啊，所以基本上
0: 就彻底虚惊一场了。然后连就是看它撞月球这件事儿也基本上不太可能了。
1: 对，是的，
0: 啊，但当时就是那个2024YR4这个事情，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对吧？就是因为我记得你当时好像也是说，这个就相当于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就是严肃的把就是小行星这个防御做。